0: 林一，你醒醒！
1: 给我放手！
2: 林一，他就是张昭说的那个林一。
0: 没错，所以我们不能这样自相残杀。
3: 不用担心，不会自相残杀，因为你们都会被他消灭。
1: 来帮手了，白夜，给我上！
4: 是。
3: 你们可打不过他。
0: 林毅，你醒醒，我们不是你的敌人，你原来还帮过我们，你都忘了呀？
1: 你说什么？
3: 别说废话，马上给我干掉他们。
0: 是。白夜的攻击太强了，陈凌峰从上面吸引火力，爆裂出击。

0: 陈立峰，陈立峰，你没事吧？
1: 没有吧？
0: 等等，哥哥，你看林一。

0: 什么？这么高的沉迷度，我竟然只能控制它这么短的时间。
1: 哥哥，林一似乎就要摆脱刷刷兔的控制了。
2: 陈立峰，趁现在。
3: 赤灵风打得好，想不到你也学会打黑拳了。
4: 都受伤了怎么还那么多话？
3: 我没什么大事了。清风，让我配合赤灵风吧。
1: 野破，千万不要逞强。
3: 放心吧，让我待在旁边一动不动，我还真是受不了了。
5: 小姐，小姐你怎么样？
1: 证据是什么？证据到底是什么？
6: 证据？什么证据？
5: 是夫人被诬陷的证据。
1: 我想起来了，被控制之前，他像是疯了一样，要点开视频找什么证据。那视频被我关闭了，然后他就抓狂了。
6: 我知道要怎么做了。
7: 玲玲女士，你到底有没有女儿？你平时对她关心吗？你觉得工作重要还是女儿重要？
8: 我告诉你，也告诉所有人，我的女儿是我的最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也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她聪明独立，我一直都知道，哪怕没有我在身边，她也一定什么都可以做到。
1: 医生，
9: 你发来的监测数据我看了。根据数据对比，我发现你母亲的身体机能在不断下降。
1: 很严重吗？
9: 如果一直昏迷下去，恐怕后果是我们最不想的。
5: 我们在超世界中试了很多次，还是一无所获，
1: 但肯定有我们还不知道的方法。看看他最爱的工作最后带给了他什么。
5: 小姐，你母亲不是不爱

0: 他也想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1: 只是
2: 不用解释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必须变强。
0: 明白。
3: 这可是你们逼我

0: 喂喂，这个干你。
1: 林一，你是不是一直在寻找你的母亲？
2: 准确来说是意识体，她的意识体被困在超世界了。
1: 她发生了什么？
2: 我也想知道，所以我一直在调查。现在我只知道这些，所以我才来这儿。只有加入超原护卫队才能得到更多线索。
1: 你竟然一个人承担了这么大的压力和责任。
0: 你从今天起就不是一个人了，我们兄弟俩会帮你的。
2: 我不需要。
1: 林一，你先看看这个，这是我们的伙伴张昭从未来发来的信息。他让我们找到一个叫林一的女孩，与她组队，成为超世界最强的超原护卫。虽然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但我们选择相信他。而这几次经历也让我明白，我一直在逃避的不是超世界，而是我自己。只有直面自我，才能成为强者。
3: 啊，哥哥，
1: 为了你的母亲，更为了守护超世界，林一，和我们组队吧。
2: 我也收到过他给我的信息。我一开始并不相信他的话，直到他说出了我母亲昏迷的原因，还说……
0: 说什么？
2: 说我以后会遇到……看来我不得不和你们组队了。
0: 你愿意加入我们？那我们谁来当队长？
2: 我一个人惯了，没和别人合作过，不会指挥，也不感兴趣。
0: 不如这样吧，就由我秦风来当这个队长，大家觉得怎么样？但有个前提，要是我做的不好，你不许批评我，
4: 毕竟我也没有经验。
0: 喂，队长说话呢，你们什么态度啊？喂，林毅，你刚才打烧烧兔用的是什么东西啊？
2: 你们身为超原护卫，居然不知道技能芯片？
0: 哇，这个技能芯片可真厉害。

0: 刷刷兔，一个 AI 居然能掌管这么大的视频空间，
1: 不去只能靠招摇撞骗来到处搜刮精华和用户数据。我什么也没说。
2: 我的刷刷兔，我一手创造出的 AI 被人破坏了。
1: 是谁这么大胆？
2: 恐怕刷刷短视频也已经被超世界封禁了。
1: 这可咋办啊？
2: 金融，你想要做大事吗？
1: 那是当然。
2: 那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超世界的图书馆。

0: 是之前在刷刷兔那里看到的那些营销号视频了。
1: 小姐，我们这样私自进入数据空间是不符合超员护卫队的规定的，很容易被发现，所以我们要加快调查速度的。
0: 我知道了。找到了，在这儿。这个地点是记忆图书馆。
1: 小姐，我们被检测到了，数据空间要崩塌了。
2: 什么嘛，凌一来找我们一起调查之前的营销号视频，为什么不让我们一起进数据空间里啊？
3: 你又不会

0: 王带着你进去不是更添乱吗？
1: 喂，我可是队长。抱歉，我没想到你正好在出口前面。
2: 林一，你们找到线索了吗？
1: 嗯，我们刚刚在数据空间里查到那些营销号的视频来源于超世界的记忆图书馆。
3: 记忆图书馆因技术性调整暂时关闭。什么？图书馆关闭了？
4: 完了，进不去图书馆就看不到玲玲的资料了。我先把她票都赔进去了。
0: 喂，你在这干什么呢？
4: 超越护卫队，
1: 怎么了？
4: 家人们，又是封禁短视频，又是关闭图书馆，现在超越护卫队都出来了。看来玲玲的事情果然和营销号说的一样，有内幕啊！
0: 你在说什么呀？
1: 指控可是要讲证据的，如果你拿不出证据，就不要再继续造谣我妈妈了。
5: 小姐，这人在直播，而且直播观众正在不断增加。
4: 你就是玲玲的女儿是吧？玲玲她利用超世界帮爆裂飞车压榨人类，到底是收了多少好处啊？说不定啊，玲玲的昏迷就是因为坏事干多了，遭报应了呢。
1: 你说什么？
4: 怎么？难道你们还想打人吗？家人们，玲玲女儿伙同超越护卫队，为了毁灭证据打人了，还有没有天理啊？
6: 超原护卫打人了，
7: 大家冷静一下，这样并不能解决问题。嗯，
8: 都住手！
1: 白叔，
9: 白叔，
8: 我是超世界代理管理者白木。记忆图书馆因为技术性调整暂时关闭，目前需要超原护卫队进行协助，请其他无关人员不要干扰。谢谢你们的配合。
4: 家人们，看到了吗？玲玲的女儿和现在超世界的管理者这么亲密。
8: 玲一，好久不见。
1: 白叔，你得想办法帮我。
8: 事情我都了解，先别急，跟我来。如你们所见，营销号公布的资料其实是被修改过的，如果直接公布，普通人无法辨别，会引起更大的误会。因此我打算等修复完了再公布。
1: 这是
7: 震惊！超世界官方着手篡改记忆图书馆中的原始资料，企图掩盖事实真相。
1: 啊！怎么我们也被造谣了？
4: 谢谢家人们的帮助，我们一定要保护真相啊！
10: 没错，我们再一起攻击一次，肯定能打开图书馆大门的。
1: 好，
7: 是刚刚那个主播。
8: 没关系，资料马上就修复完了。这些震动只是超世界的特性，普通的攻击并不能对记忆图书馆产生影响。不好，图书馆突然收到了大量的访问申请，他们想用大量访问申请造成信息堵塞。
4: 不要想篡改资料掩盖真相，我们要求公布玲玲的资料。
11: 我们要真相，
12: 我们要真相，
13: 我们要真相，
14: 我们要真相，
15: 我们要真相。
8: 再这样下去，图书馆会崩溃的，只能先答应他们。把他们都放进来再解释。
1: 把所有人都放进来容易引起混乱。白叔，你能只把那个主播放进来吗？
8: 不知道了。
7: 对啊，他还开始直播，这样既能向大家解释清楚真相，也不会产生混乱。
16: 我们要真相，
17: 我们要真相，
18: 我们要真相，
19: 真相，
6: 我们要真相。
1: 喂，你没事吧？你怎么一直在闪啊闪的？
4: 什么闪啊闪的？你们赶紧把玲玲的视频资料公开出来。
7: 那段视频资料被人拼接篡改了，我们马上就要修复完。
1: 你干什么？我们不是答应你公布视频资料了吗？
4: 什么修复啊，我看你们根本就是想毁灭证据。
1: 他根本就不想澄清真相，他和那些营销号是一伙的。
4: 刚从老板那儿拿的技能晶片，你让他们瞧瞧我的厉害。
0: 师傅，我现在这个状态用不了啊。
19: 师傅，我们的伪装没了。
1: 原来是仙女龙。你想跑？爆裂金剑。

0: 什么要诬陷妈妈？
1: 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要不是玲玲本身有问题，谣言能站得住脚吗？
0: 你胡说！
1: 胡不胡说呢？我也只是拿钱办事，只能说这玲玲人缘太差，没人会相信的。
0: 白燕，速战速决！
2: 没那么容易。
1: 还是太年轻，太沉不住气了。看
2: 招！三脚飞身。
1: 分身可是实体分身，谁让你们平时一直以多打少欺负我，现在也让你们尝尝被围殴的滋味。
2: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3: 放马过来。
4: 这就是技能晶片的力量，
0: 不能和他的分身纠缠，要先打败本体。
5: 我和史林峰拖住分身。
3: 白夜，你去攻击本体。
4: 史林峰，
5: 我们没事，
3: 至少那家伙的分身没了。
1: 哦，是吗？
2: 三重分身。
0: 哎呦，烦死了，有完没完？
4: 糟了，爆裂结界的时间快到了，必须赶紧打败他。
0: 我有办法了，既然没法消灭本体，那就把本体和分身一起消灭。
4: 那家伙的分身会爆炸，怎么一起消灭啊？
0: 白夜的攻击是范围性的，只要让超音刀和他的分身站在一处，就能一口气打败。
4: 喂，那边的那只大蟑螂。
2: 是螳螂。
4: 你跟金融待的时间太久，我都分不清了，毕竟你们早就是我的手下败将了吧。金融和大蟑螂，
1: 气死我了。超音刀，先把这两个臭小鬼消灭掉。
0: 就是现在。白夜，使用技能攻击。

0: 只要把我们修复好的这些影像播放，就能证明玲玲的清白了。
1: 好耶，终于解决了。
2: 谢谢白叔。暴虐飞车的实力对人类来说太强大，尽管他们愿意将技术共享，仍然会对人类造成威胁。因此，暴力飞车在现实世界必须受到限制，而且只在和人类缔结伙伴关系后才能暴力变形。

0: 军方，你就不能好好发射晶片吗？
1: 当然不能了，我们现在模拟的可是发射技能晶片，当然要摆出最酷的姿势了。
0: 你说的对，那我们再来一次，这次我一定能接住。来吧。
1: 其实这个姿势也蛮帅的啦。
2: 你们在干什么？
1: 我们在练习接取技能晶片，为以后的战斗做准备。自从上次见到林一使用技能晶片后，那个画面就一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用技能晶片打败敌人的样子太帅了，哥哥，我也好想要一枚哦。
2: 是啊，要是有了技能晶片，我们也能更好地完成任务了。
1: 小川，什么事啊？
3: 前方，好消息，最近超世界上线了一款扭蛋娃娃机，中奖率接近100%。更劲爆的是，活动的最终奖励是超强 AI 宠物。
1: 超强 AI 宠物？
3: 没错，听说 AI 宠物实力超强，可以不费一枚金马带用户体验多样人生，而且它还有超强的战斗能力，好多用户都想要，你赶快来啊。
1: 哥哥，我们也去看看吧。
2: 我怎么觉得不靠谱呢？
1: 哎呀，反正试试又不吃亏，走吧。
2: 走吧，林一接到了新任务，任务地点正好就在娃娃机。

0: 吉峰，这里，我们得抓紧时间。还好你们来了，不然我的奖励就要被清零了。
1: 清零？嘿嘿，
0: 我刚刚失败了一次，得邀请新玩家才能继续玩。
2: 林一，我们在这儿。
0: 收到任务，一名用户失踪，他最后的定位就在这附近。
3: 失踪？哦，
0: 那什么，我先带你们去娃娃机那边瞧瞧吧。嘿嘿，太好了，这下就有三个人了。
1: 哇，这么多人！
0: 你们看，那就是最终奖励了。
1: 看起来还真不错。
3: 他有超强的战斗能力？
0: 肯定是假的。我在超世界这么久，可从来没有听说过。
1: 那或许是你了解的还不够深。那么多人在玩，难道商家还敢欺骗我们不成？
0: 那我就祝你好运了，我要去做任务了。
4: 小鬼，你的胜算好像不高哎，一会儿输了可别哭鼻子哦。
1: 好多人都通关了，哥哥，小川，我们得赶紧找位置。好，
3: 我不是很擅长这种游戏，我还是先去帮林一完成任务吧。
1: 哎，别走啊！看来只能我们两个去玩了。哎，
0: 好吧。这次我一定要成功！
5: 加油，小川，我看好你哦。
6: 当积分达到一定数目，就会产生两枚新纽带，并开始计时。两枚纽带中一枚是技能晶片，另一枚是炸弹。加到技能晶片便可当即领取，并获得所有积分奖励。
1: 又是这样。
6: 很遗憾，你将失去所有积分。如果想保存积分和奖励，需要邀请新玩家加入。哎，
0: 小川，这次看我的吧。
6: 恭喜您成功夹到纽带，获得首次奖励。恭喜您进入最终奖励阶段，还请抓紧时间。
1: 就是差一点，
6: 真是抱歉，这次没能成功。不过以您的运气和水平，一定能获胜。请尽快邀请新玩家，重新开始挑战。
1: 小川，我们还可以邀请谁啊？小川呢？
6: 我想他应该是去邀请新玩家了吧，请您也尽快邀请新玩家哦。
1: 燕破，那我们分头行动吧。嗨，你现在哪还有新玩家啊？哥哥又不玩。哎，燕破，怎么样？你有邀请到新人吗？
7: 没有。
8: 哎，对了，前方，我刚才走遍了周围，都没有看到小川。哎，他到底去哪儿了？
1: 怎么回事？
6: 您当前的游戏积分已是全场最佳，建议您不要放弃。
1: 我朋友不见了，我得去找他。
6: 不好意思，本游戏还有一条规则，游戏失败后如果不能邀请新玩家加入，就会被夺走账号。
1: 什么？
3: 还好赶上了。
1: 哥哥，这是怎么回事？
3: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阴谋。
1: 阴谋？
3: 我和林一在寻找那名失踪用户的时候，发现猫助手在暗中操纵扭蛋机，他们故意让玩家失败，然后让他们邀请更多的人进来，如果做不到就要抢夺玩家账号。
1: 这么说，之前的失踪事件就是这么引起的。对了，小川也不见了。
6: 哼，竟然被你们识破了。
3: 陈立峰，快阻止他们。
5: 哎，你的对手是我。
8: 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
1: 快把大家放了。
9: 喂，都说了你的对手是我。
1: 不会吧，
10: 这是你们自找的。
3: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你是金荣？
10: 没错，是我。
1: 你这次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10: 当然是要夺走你们的金马和账号。
1: 果然这一切就是个骗局。这么说，所谓的超强 AI 宠物也是假的了。

0: 要是有那种东西，我才舍不得给别人呢。现在你们几个该消失了。
1: 开启爆裂邪剑，投降吧，你跑不了了。
0: 我可没打算跑。

0: 我没事，不过这家伙防御太高了，我的技能没有破甲能力，不擅长应付这种敌人。飞轮，接风。
1: 这是新的技能芯片，
0: 蓝月不适合这次战斗，你们的飞车穿透力更强，这次只能靠你们了。

0: 你这家伙居然敢欺骗我！他该不会就是超强 AI 宠物吧？等等，灵玉，难道你想保护这只数据猫吗？小姐，它好像没有主人，看来找到它的主人之前，只能由我们来照顾它了。啊！
1: 师傅。
2: 还好这次盗取的用户资料提取出来了。秦风、飞轮，这次我所受的苦，一定要让你们加倍奉还。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而死。
3: 等等，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 等会儿，
0: 发现了，
1: 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通知外科诊病室。
4: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被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5: 一手传扬这群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 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八支分队整装待发。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安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0: 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我一直从小的时候就是近视嘛，到去年的时候一直就是眼睛有点犯花。上台那个主持节目嘛，是要拿稿子看呀、啊，然后我戴着眼镜的时候也看不清这稿子，在台上再摘掉眼镜就觉得很尴尬。看眼的时候又得戴上，不眼镜。比较麻烦，再来再去的。现在戴着超视力眼镜，感觉方便多了。不管看手机了、看书什么的，想写点啥了，这眼镜不用再摘下来了，现在非常方便了。不管出去走路啊、上公园转了，一直都是戴着这个眼镜。我近视，再加散光，再加老花，等于解决我三个问题吧。
2: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9: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起呛起呛呛一呛一呛起香本是爱脚本哐咚隆咚吃咚咚哐咚隆咚吃咚咚哐咚隆咚吃咚咚哐才哐你别小看是个老来疯我这心里都高兴不这样不中哎呦

手，二抽咱，二抽咱夫妻情，恩爱难丢。三抽你，三抽你的茶和饭，未必可口。

快吗？

长。

天爷的头陀三尺八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2: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2: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2: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1: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

0: 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小开有金铺把我来访，
1: 秃子入甭斗一碗。

子抓住，谢飞。觉得他了天哪、啊！

我的老板呀，老板呀！

无改情。

倒了呗。

0: 坏了我刚的种弟兄，
1: 哎哎种弟，
0: 哎兄啊，有啥主又在样，啥主在样是拜酒宴，成大王差俺把你迎，这

在大嫂竟是青白母，上山去还团圆重逢，青白母。

0: 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

0: 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个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呢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

0: 行车不测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手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Yes.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谁是你唱的？
1: 给我唱哭了，应该。
2: 老

0: 麦止咳，咳咳平胶囊。麦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

0: 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扁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6: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7: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8: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9: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婆，啊，干干净。
1: 走了。
0: 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哼，
2: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2: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哎呀！

0: 二位大哥，
1: 贤弟怎么样啊？
0: 二位大哥，
2: 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3: 大王，姓什么？
2: 我姓孙，法名悟空。
3: 啊，姓孙，
4: 好啊，大王可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2: 国孙一窝孙，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
2: 快快快快
5: 快
2: 快快
6: 拜见洞主。
2: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6: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7: 我乃独角鬼王。
6: 前时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7: 请洞主恕罪
2: 啊！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是不打不相识啊。
1: 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2: 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用。
3: 好，来。

0: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72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0: 哦，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0: 真的，
2: 真的。
0: 哈哈哈，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不上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1: 小妹，该你投了。
2: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3: 好好好，我替你投。
1: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对，
3: 好，罚就罚。
4: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5: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0: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4: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0: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5: 上仙请。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3: 仙。上仙请坐。
0: 啊，有座有座。
3: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0: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3: 兵器？兵器没有。
0: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3: 快拿大刀来。
0: 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3: 取无骨钢叉来。
0: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3: 取双锤来。是。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贝王来。
1: 怎么？
2: 贝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嗯、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2: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2: 哦，好。

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哎，咦，再短些，再细些，咦，哦，再短些，再细些。

0: 老罗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0: 对，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再说，
4: 对，对
3: 对
4: 对，
5: 怎么没有兵器呀、
6: 兵器
7: 这是什么？
8: 它叫如意金箍棒。
7: 如意金箍棒
8: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那300年前天生狮猴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主公。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是。
1: 哎呀，哎呀，
2: 上线。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跟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3: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4: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5: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5: 遵旨。

哦。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老头，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嗯，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授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0: 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好。

0: 声不可高声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俺老孙

0: 孙悟空出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1: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2: 啊！多谢了。
0: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1: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2: 哦，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2: 正合老孙心意。
0: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 愿意，愿意。
0: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2: 多谢。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敢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

0: 不服气，再来再来。
1: 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为报马去了。
2: 苏局叫他来见我。
0: 喂，吴局新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啊？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0: 啊？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0: 你自己去牵。
3: 我去牵，
4: 我去牵，别生气，生气，我去牵，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3: 大人，大人，
4: 大人，
3: 等等，等等，大人，大人，
4: 大人。
0: 徐新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2: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枉称大人，不知羞耻。
0: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您是不如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如流是几品官衔？
6: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5: 对对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3: 大人，大人，快来快来，过来说，过来说。
5: 来来来来来，
0: 说说。
5: 就是小到极点了。
6: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2: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

0: 陛下，恕臣打扰。
1: 讲。
0: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1: 哦。
0: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2: 传李靖。
3: 参见陛下。
2: 托塔天王
3: 在。
2: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3: 臣遵旨。
4: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5: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4: 哎，半个月。
5: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6: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7: 什么官？
4: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5: 弼马温
8: 大官吧？
4: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5: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4: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啊！

0: 灵神，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2: 上，孩儿们，快速去迎战！
1: 小小弼马温，
3: 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2: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嗯，我要做个齐天大圣。哎，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入，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1: 想做齐天大圣，真吃我一斧。
2: 快换个顶用的来！
0: 啊！哪吒，我儿听令，
4: 在，
0: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哦，嗯。

0: 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2: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3: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2: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3: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2: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3: 齐天大圣？我的大。你看，
4: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2: 有劳有劳。
4: 好。
5: 架起刀门。
6: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7: 老新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2: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4: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8: 是。
2: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7: 齐天大圣？
2: 正是。
7: 可不是骗我？
2: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7: 哦，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2: 啊，好好，
7: 请。
2: 大圣请。

0: 圣，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2: 蟠桃园。

0: 圣，啊，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哦，
1: 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啊，与天地同寿。
0: 哎，哎，不可擅动啊。
1: 啊，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哦，哦。

0: 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吉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

0: 你们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上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1: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
0: 买。
1: 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集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主持人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八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0: 哎，真的是八大包哈，
1: 是
0: 非常足量，
1: 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0: 哈。
1: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0: 加两包，
1: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
0: 我
1: 一包一包的送。
0: 好，
1: 一包，
0: 哇，
1: 两包，三包，四包，五包，
0: 拿不了了，
1: 六包，接着哈，7包，8包，
0: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2: 把它放下来，太多了。
1: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
0: 啊。
1: 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0: 这个组合我跟你说，16包了，
1: 16包了，很多了吧？
0: 对，
1: 而且还没有结束，
0: 你还没结束，
1: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0: 对啊，
1: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0: 加一块钱，多一包，
1: 数一数，
0: 好，数一数，好，
1: 一包。
0: 两包，
1: 加1块钱啊！
0: 哎呦，
1: 三包，
0: 4包，
1: 还加
0: 5包，
1: 6包，7包，8包！
0: 好，大家看，
1: 加1块钱，加8包。
0: 啊，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它呢。一共多少包啊？
1: 一共24。
0: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1: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0: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1: 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0: 试吃啊，
1: 我开试吃，
0: 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1: 对，市面上不可能，
0: 对，
1: 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
0: 啊，
1: 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0: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
1: 24包，
0: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3: 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1: 谢谢。
0: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集镇的，
1: 对，
0: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1: 对。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0: 只有前100名，
1: 前100名才有。
0: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1: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0: 抱歉啊，
1: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0: 对，
1: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0: 组合了。
1: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0: 是
1: 我们搞活动
0: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1: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
0: 啊，
1: 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
0: 8包，
1: 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0: 就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1: 是16包，
0: 你就是16包。
1: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0: 给8包，
1: 再给你8包。

0: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1: 对，
0: 而不是加199元。
1: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绝对找不到的。
0: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吗？
1: 这么
0: 一大包，
1: 对，
0: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集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4: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5: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6: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7: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8: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7: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2: 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

0: 别喜欢的圣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1: 嗯，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集镇。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主持人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八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全部让您带回去。
0: 哎，真的是八大包哈，
1: 是
0: 非常足量，
1: 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0: 哈。
1: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0: 加两包，
1: 我再多加，多加多少你看着，我一包一包的送。
0: 好，
1: 一包，
0: 哇，
1: 两包，三包，四包，五包，
0: 拿不了了，
1: 六包，接着哈，
0: 七包，
1: 八包，
0: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
2: 把它放下来了，太多了。
1: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0: 这个组合我很16包了，
1: 16包了，很多了吧？
0: 对，
1: 而且还没有结束，
0: 你还没结束，
1: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0: 对啊，
1: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0: 加一块钱，多一包，
1: 数一数，
0: 啊，数一数，好，
1: 一包，两包，加1块钱啊，
0: 哎呦，
1: 三包，
0: 4包，
1: 还加
0: 5包，
1: 6包，7包，
0: 8包，
2: 好，大家看，
1: 加1块钱，加8包，
2: 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这个，一共多少包啊？
1: 一共24。
2: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1: 嫌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0: 你开试吃啊？
1: 我开试吃，
0: 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1: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0: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儿啊！
1: 24包，
0: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3: 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4: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集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
0: 现在呢，又是全线满线了。
1: 谢谢。
0: 你看，果然，其实，在我的预料之内了。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集镇的，
1: 对，
0: 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1: 对。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0: 只有前100名，
1: 前100名才有。
0: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1: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0: 抱歉啊。
1: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0: 对。
1: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八包
0: 组合了。
1: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0: 是
1: 我们搞活动
0: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1: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0: 就是反正前100个人打进电话，16包，你就是16包，
1: 是的。

0: 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一块钱
1: 给八包，
0: 再给你八包。
1: 你听好啊，你加一块钱，我就再给你八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一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绝对找不到的。
1: 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0: 不可能，
1: 这么一大包，
0: 对，
1: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集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0: 对，
1: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3: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集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3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4: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5: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6: 这个山药粉条做酸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7: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8: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7: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2: 八大包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集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集山药做成的正宗陈集山药粉条，并且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是正宗的陈集山药粉条，保证不添加明矾、硼砂、焦等有害物质，保证给你无忧的购物。产品好不好，你吃过就知道。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0: 什么？
1: 是甜甜的西瓜。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主任，新模停赛，送到万事。
3: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9: 你过气了。
10: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8: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

0: 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哎呦，
1: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3: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橄榄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哎，啊。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3: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好。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
4: 不，
0: 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啊，
1: 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哦，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4: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哎呀！

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都立功。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

0: 王母娘娘，食材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好了，
0: 不好，我的仙丹。

0: 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0: 下。陛下，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1: 好，好，迎接。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生真君，奉旨前来请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3: 哎，休得啰嗦。
2: 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它。
1: 啊！这妖猴，哎，这是什么？妖猴！哎，
2: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啊！
0: 拿上来！放下！
1: 是。
3: 帮我看看。
4: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5: 我这里还有呢，
0: 去。好，爷爷，快快进来。
4: 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5: 这是甜饼告病的良药，
4: 这还有孙家求这个，
5: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哦，
6: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0: 妖猴，哪里走？

0: 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四十九日，必将化为灰烬。

0: 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练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儿。

0: 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童儿，随我来。
1: 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界？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1: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嗯，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

0: 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

0: 脉、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

0: 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啊！而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那个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大清，既然有明显的心包积液，而且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等于。
2: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勺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非法集资是陷阱，高丽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郑州多云，36到25度。新郑多云转阴，35到25度。安阳小雨，34到22度。濮阳小雨，36到23度。鹤壁小雨，35到23度。新乡多云转小雨，36到23度。焦作小雨，35到25度。开封多云转阴，35到25度。商丘多云，37到25度。周口多云转晴，37到24度。西川多云，34到21度。洛河晴转多云，37到24度。永城多云转晴，36到25度。巩义小雨，36到24度。洪城新县阴，33到23度。天然氧吧西峡多云转阴，34到21度。华县多云转小雨，36到23度。长垣多云转小雨，36到23度。邓州多云，35到22度。固始阴转多云，34到25度。鹿邑多云转晴，37到25度。新蔡阴转多云，35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

0: 怀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

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

0: 以塑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哎呦，
2: 痛啊！
3: 纹龙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大家好，我是小哥。自从我带了超视力以后啊，哎，我就发现身边其实有很多朋友带的都是超视力。大家都说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要一副，确实很方便。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好，是被验证过的放心品牌，在业内提起来都是要这样的呢。一副眼镜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全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各位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我国自主研发的军用大型运输机运20是空军战略性、标志性、引领性装备。今年是运20列装部队十年，十年间，空军航空兵某团一次次领命出征，不辱使命。人民空军大国鲲鹏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

0: 身长47米，两翼展开达45米，最大起飞重量220吨。这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军用大型运输机鲲鹏运20，是人民军队实现远程快速战略投送的核心装备。运20不仅外形敦实，它的肚子也很能装。
1: 运20的货舱空间十分充裕，

0: 像我们的主战坦克、雷达、导弹等等这些重型装备，我们都能一次装载、快速装载。根据不同的任务场景，比如说医疗后送、伞兵跳伞、物资空运等等任务场景，我们灵活调整布局。
1: 2016年，约20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我国跻身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自主研制200吨级大型机的国家之列。2019年，

0: 年轻的投送劲旅快速成型，装得多、飞得远、投得准的本领也在一次次重大任务中得到检验。
1: 大国之翼，使命必达。运输机梯队临空而至。
2: 2025年9月3号，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上，该团六架运20组成的运输机梯队，每秒不差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由于机型尺寸大，产生的惯量大，很容易形成偏差，所以运输机进行密集编队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要求非常高。
3: 实际上，飞行员在这里边每一秒钟可能都有7-8个动作要做，你要发现偏差及时，那么修正偏差要果断，我们还要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实际对于密集编队在现代作战中的作用上面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
0: 从2020年开始，这支部队常态化执行接营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任务。今年4月，全新的大国重器运20B在接营任务中首度出征，首次飞出国门，接营第13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家。
4: 我是荣辉50，感谢塔台保障护航，钟鼓还乡，举国共盼，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护佑英灵荣辉。
0: 有网友说，这是用最澎湃的中国心接迎最勇敢的人回家。这里最澎湃的中国心，指的就是运20B的全国产化。
5: 自主研制的所有的配件，所有的发动机，它既能运输又能加油，它的这个作战的这个性能就更加优化了。通过这个任务呢，可以考验到我们这个国产运输机是可以受领在海外远程奔袭、远程投送，我们可以更好的、出色的完成相应的这些任务，更多的体现出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
0: 从高原险地到远海空域，从暗夜飞行到大机群编队，装备和人员的能力边界不断拓展，让大国重器既要飞得远，更要飞得巧。该团年轻的飞行骨干成立鲲鹏之翼创新工作室，研创出空投、空降、装载规划、起降规划等18个常用的飞行软件，实现30项实战功能，创新成果被运20机型单位推广运用。忠于使命，敢飞敢闯，严格严谨。列装以来，该团官兵驾驭运20参与了国内抢险救灾、远赴汤加运送救灾物资、驰援缅甸震区等多项活动，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等30多个国家，不仅展现了运20全域运用的强大能力，也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空军的开放与自信。
6: 运20飞机列装部队10周年，我觉得我们站上了新的起点，因为我们的作战样式正在不断的丰富，未来战争也在不断的演进，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延伸到哪里，我们运20的航迹就飞到哪里，把这支部队打造成战略投送先锋力量。
7: 眼下年度时间过半，河南内河航运规划的重点水运基础设施项目进度如何呢？我们去看看。
0: 近日，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3标段豫东南枢纽工程施工项目建设迎来关键性突破。23.7万方船闸围堰填筑、6.3万坪地下防渗墙施工两大控制性工程高标准同步收官，实现围堰全面闭气、止水屏障全线成型。
8: 豫东南枢纽共包括2000吨级船闸一座、18孔泄水闸、溢流堰、鱼道、交通桥、管理用房等工程，目前已完成土方开挖380万方，回填工程60万方，为项目下一步主体结构施工提供了有力保障。
0: 同时，位于淮滨县的国道220淮滨淮河大桥改建工程也正在推进当中，目前已完成全部桩基施工。
9: 桥梁全长是2325米，按照3级航道标准进行建设，主桥采用155+125米的非对称独塔斜拉桥。其中桥塔的高度是106米，通航孔的跨径是155米。
0: 截至5月底，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项目今年已完成投资5.37亿元，占年度投资任务的50.8%，提前一个月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半年投资任务。
10: 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是中原城市群连接长三角水域、打通中原内陆出海通道的关键节点，对振兴大别山革命老区和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7: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高招方面。

0: 根据高考工作日程安排，6月30号的8点到7月3号的18点，河南2026年高考第二次志愿填报启动。这次将填报普通本科批，含高水平运动队志愿和艺术本科批志愿。普通本科批实行平行志愿，设置48个院校专业组志愿，一个院校专业组为一个志愿填报单位，内设6个专业志愿及是否同意专业调剂选项。艺术本科批包括使用艺术类省级统考成绩作为专业考试成绩的本科专业，设置64个专业加院校平行志愿。另外，6月29号，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继续，特邀河师大、中原工学院及多所省外院校招办老师在线答疑，解读办学特色、优势热门专业、考研就业、行业发展等问题。考生和家长可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实时互动，在线咨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您继续收看。黄河是如何从3年2决口、百年一改道，变为如今沿岸人民的幸福河的？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背后的故事。
1: 这里是开封兰考黄河东坝头，黄河9曲18弯的最后一弯。历史上黄河最后一次大改道就发生在这里。1952年，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出京巡查就来到了这里。
2: 在1952年，中央政治局就打算给日夜操劳的毛主席安排一次休假。毛主席就说：“休息可以，但是呢，我想去看一看黄河。”这张照片呢，其实毛主席站在我们东坝头显宫大堤上所拍摄到的场景。
3: 历史上近1/10的黄河决口都发生在兰考，多达143次。多次决口让原本肥沃的农田变为沙地、盐碱地，是兰考三害的根源。怎么把黄河水患治理好？首任环委会主任王化云在黄河大堤上向毛主席做了汇报。
4: 王化云主任就说，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哨是挡不住的，就向主席汇报了水库在消除洪水灾害的初步设想，也就为以后的三门峡水库和小浪底水库打下了基础。
2: 在离开的时候，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嘱托说，你们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不然我是睡不好觉的。这句话呢，是毛主席反复的强调。
3: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成为了一代代治黄人的使命。曾经黄河大堤上的设想变成了实际，小浪底水库等水利枢纽接连建成，办好黄河的事情也有了新目标。
4: 2014年呢，习总书记来到了黄河的东坝头，走进了毛主席视察黄河纪念亭，逐字阅读了碑文。毛主席来视察黄河的时候，提出的目标是根除黄河水患。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黄河提出的目标，已经是上升到把黄河建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3: 如今，河南段黄河干流水质连续5年达到2类，流域优良水体比例上升到90%以上。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还在继续。
0: 今天是新一周的开始，我们来看一看一周的天气情况吧。6月29号，河南多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最高的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不过周三，也就是7月1号，河南全省绝大部分地区都将迎来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大小不一的雨水将基本覆盖全省，是本周降雨范围最大的一天。但是由于持续的高温，本该是降温的雨落到地上呢，反倒像是在下开水，会带来密不透风的桑拿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好，接下来更多新闻，一组大象资讯，您将看到。
5: 日前，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依托微信小程序搭建的河南省社保通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整合了21项社保线上申报业务和27项社保信息查询及电子单据打印服务，同时搭载7x24小时全天候智能客服系统，覆盖养老、失业、工伤等各类业务场景。为确保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顺利开展，6月29号起，河南多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暂停办理各项公积金业务，具体恢复时间请咨询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记者从郑州市民政局了解到，7月1号起，全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899元，同时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基本生活标准按低保标准的1.5倍执行，同步上调至每人每月不低于1349元。

0: 6月28号，河南省重大关键技术攻关揭榜挂帅项目龙门石窟保护、活化利用及综合监测预警体系关键技术研究在龙门石窟研究院启动。
1: 这是我省揭榜挂帅项目实施以来首个文保领域重大专项，旨在集聚优质科创资源，破解文保领域痛点堵点。项目紧扣龙门石窟保护核心需求，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方法，围绕渗水病害治理、风化监测预警、数字孪生活化利用等方向，分5个课题同步推进。与会专家组认为，项目研究目标明确，技术路线可行，内容贴合实际需求。
2: 下一步，我们持续深耕龙门石窟保护传承利用各项工作，不断健全系统化的保护传承发展机制，为国内石窟寺文物科学化保护、活化可持续利用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输出可借鉴可复制的龙门实践经验与创新发展路径。
0: 毕业季来临，郑州航空港将毕业典礼与招聘会合办，助力学子毕业及就业。
3: 6月27号，在郑州航空港中国中原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内，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的1300多名学子参加完毕业典礼后，就地参加专场招聘会。
4: 这次能来到郑州航空港举办毕业典礼，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这次招聘会现场有很多和我们学校专业相关的企业到场，给我们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就业机会。
3: 作为河南省唯一全国两业融合试点单位，本次双选会吸引上汽、大众、奇瑞新能源等50多家知名企业提供2000多个岗位，其中智慧物流规划、工业数据运维等职位占比明显提升。当天上午有400多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5: 作为郑州航港区两业融合重要抓手与载体，我们致力于从人力资源业和制造业供需两端发力，破解产业用工难题，做好产业加号。
6: 我们会常态化开展类似的大型的招聘会，同时我们要搭建新的平台，为全省甚至中部全国构建人力资源要素配置枢纽，把河南省技能人才输向全国。
0: 6月28号，2026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一阶段第15轮赛事火热开赛，全省9大赛场强强对决，节奏拉满，续写中原篮球夏日热血与竞技魅力。
7: 我现在是在洛河体育中心2026年河南省篮球城市联赛第一阶段第15轮比赛的现场。洛河队主场坐镇迎战郑州队，目前已经7连胜的郑州队能否在洛河实现8连胜？那么洛河队又能否在自己的主场虎口拔牙？精彩比赛看点十足。
8: 开局两队势均力敌，交替得分。随着赛程推进，郑州队凭借成熟的团队配合与外线优势，逐渐掌控局势，持续拉开分差。前两节结束，郑州队以53-42暂时领先。一边再战，洛河队积极调整攻防节奏，加强内线突破与篮板拼抢，全力发起追分攻势。但郑州队防守体系稳固，进攻端稳扎稳打，持续得分，牢牢守住领先局面。最终，郑州队以91-71赢得比赛，迎来开赛以来8连胜。
9: 我们每场比赛都认真准备，根据对手的特点进行布置。我们郑州队现在比较的团结一致的，就是团结一心嘛，然后默契越来越好了，这就是团队篮球的魅力吧。我们现在目标就是保住现在的名次就行。
8: 局间休息期间，啦啦操队员带来动感舞蹈表演，舒缓赛场紧张氛围，点燃全场观众热情。
10: 来到现场为咱们城市队加油，喊到嗓子发哑，这让我感到十分的兴奋。我以后也会把这份拼搏的劲儿带到日常的学习中去。
8: 其他场次比赛同样精彩，洛阳队96-87战胜信阳队，平顶山队88-86险胜驻马店队，安阳队80-95不敌新乡队，南阳队70-83负于三门峡队，商丘队80-73击败许昌队，焦作队79-68战胜济源示范区队，鹤壁队81-107不敌航空港区队，濮阳队74-67战胜开封队。
0: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持续升温，由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大象新闻联合推出的寻找观赛搭子计划接续上新。6月28号，第6站线下观赛活动登陆郑州。
8: 本次观赛活动聚焦约旦对阵阿根廷的焦点对决，吸引大批球迷到场相聚。 球迷们在集体观赛的浓厚氛围中同频呐喊，共同为赛场上的拼搏与热爱助威。
11: 也我觉得还这种感受的话非常好，能让这么多球迷用这种方式一起观看比赛，也给我们有一个近距离接触一些机会，会后还有一些签名一些环节，也希望我们这种活动还以后能够多多举办。
8: 作为寻找观赛搭子计划的第六站，活动还特邀河南足球俱乐部队长王尚元与球迷面对面畅聊足坛话题，分享职业生涯的感悟与见解。
12: 很开心吧，然后能在郑州和这么多球迷一起看世界杯，是一个全新的一种体验吧。然后也希望更多的球迷能够到航海体育场去支持河南队，也希望我们的球队能够越来越好吧。
8: 据了解，7月4号，寻找观赛搭子计划将奔赴洛阳，与当地球迷一起感受不一样的观赛体验。
0: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近日，平顶山市鲁山县下汤镇王化庄村乡村亮化工程全面竣工，216盏太阳能路灯照亮山村，彻底解决了村民夜间出行难题。
8: 6月25号晚，崭新的太阳能路灯在平顶山鲁山县下汤镇王化庄村次第亮起。明亮的灯光下，村民们有的在村道上散步，有的在文化广场起舞。曾经漆黑的夜晚变得亮丽又温馨。
13: 这路灯一照，不仅照亮了我们安全回家的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8: 王化庄村地处深山区，281户、1200余名群众依山而居，居住分散，受地形条件限制。村内长期缺少照明设施，村民夜间出行十分不便。
14: 到了晚上，全都是黑灯瞎火的。群众们呢，一直盼望着早日能安上路灯。
8: 民有所呼，必有所应。今年3月，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将村民反映最强烈的夜间照明难题列为首要攻坚任务，争取财政扶持资金40余万元。经过近3个月实地勘察、科学规划和施工，安装了216盏太阳能路灯，
15: 为他们创造亮堂的休闲环境是我们的责任和心愿。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去到信阳商城黄柏山，一起感受云海翻涌、山河浸染的壮美景观。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敖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国家药监局等14部门联合发布文件，2026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要求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和借保健养生名义非法开展中医诊疗行为。工作要点在坚持党建引领航风，强化医德医风建设，加强正向宣传引导，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严守医疗数据安全，纠治失德失范行为，规范行业购销秩序，整治涉税违法行为，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整治行业不法乱象，积极推进系统治理等11个方面提出。

0: 在职业发展关键节点应用。工作要点要求，加强医疗监督跨部门执法联动，治理不具备相关资质开展服务，违规开展千医美速成班，虚假商业营销等医美行业乱象，整治代孕、胎儿性别鉴定，开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乱象，巩固拓展卫生健康系统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专项行动成果，治理业务主管社会组织借助资质出借、办刊办会、委托业务、捐赠合作等谋取不当利益的问题。针对医务人员违规发布广告、借助各类平台违规引流，以及在互联网健康科普中的负面行为与乱象，进一步加大整治与规范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和借保健养生名义非法开展中医诊疗行为。太阳暴晒下高强度劳作后，狂喝冰水，淋雨，洗冷水澡，这一系列的操作下来，23岁的小伙子突然倒下了，造成了胃肠功能衰竭、呼吸衰竭等严重后果，已经走在了生死边缘。在中医师的紧急中医救援下，眼看着患者胃里有温度了，动起来了。然而如此严重的伤害，危机并不会一天或几天解除，他的康复还有难关，要一关一关的去闯。
1: 就是在他的治疗过程当中，一步一惊险，中间出现过一次眼颤，眼珠就是不停的这样颤，包括这个视物的，就是看东西看的不是很清楚这样的一个状态。随后中间有出现过消化道出血，甚至出现过维尼克脑病，这些都是有的。
0: 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险境，郭医生一边耐心为家属解惑，给他们安心，另一边他多次召集多学科会诊，共同研讨解决患者遇到的新问题。关关难过关关过，办法总比困难多。
1: 维尼克脑病它是维生素缺乏 B 族维生素缺乏引起来的，就是吃东西方面我们可能还是关注的是流质的或者半流质的这种饮食，所以维生素是相对来说可能不是很够，然后就出现这种眼颤呀。我们给他用了这个维生素 B 族维生素以后，症状很快缓解了。我们治疗消化道出血，它是一个糜烂的一个出渗血，它的治疗一个是在镜下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镜影下喷洒一些药物来治疗。另外中药的话，我们对于这种消化性溃疡，可以用一些比如说白及呀、三七粉呀这样的一个收敛止血的药物来应用，效果能够加速它止血。
0: 除了医生的精准施治，护理人员也根据患者的病情实行了更利于患者康复的护理方式，用一个个细节把治疗效果尽可能最大化的落实到位。
1: 就是临床当中的一些小的细节，可能对危重患者的一个救治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医院熬出来一袋是200毫升，我们像这样的病人，我们让他吃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次20毫升这种小量的频服，他好不容易形成的这种结痂以免这种大口大口的这种饮水，然后把这个结痂给它冲掉。第二个就是小口的话，它避免了这个作用，再一个就是可以很好的吸收。
0: 经过22天的救治，23岁的小伙摸了一下阎王爷的鼻子又回来了。他和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孩子抱在了一起，庆祝这失而复得的健康。他们由衷地感谢郭医生和护士，而同样的感谢，医生也想对患者及其家属表达。
1: 就这个小伙子，他之所以救治成功，他从喝冰水引起来的不全性肠梗阻继发的胰腺炎继发的这个多脏器的功能衰竭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的一个救治成功，其实离不开两点。第一个就是患者家属极度极度的信任和配合，他爱人也是20多岁熬药的时候，刚开始因为这个药是在我们这个处置室我们给他熬，后来时间长了，因为每天需要熬中药，他爱人就真的是我们能看到哈，就每天我们把药给他放进去，我们就会观察他，你在这儿看着那个药，然后一点一点的给他就是熬好煮出来倒进去怎么样，告诉他一点点的喂给他喝。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会让他记这个尿量呀，记这个排气的情况，我们那个时候还不说大便呢，就是记他这个有没有排气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他的病情出现轻微的一个转机的时候，家属就决定在我们这儿治疗，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信任。再一个就是离不开医生和医护之间的一个配合，对一些细节的把控非常关键。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医护一家，医护一家就是这样的，医生他对

0: 对疾病的诊断也好，对疾病的整个治疗，它有一个总体的判断和把握。但是这个医嘱能不能执行下去，或者是说执行下去的这个细节的一些问题，还是靠护理上来把控。比如说他扎针的时候，或者是说给病人做治疗操作的时候，就会发现病人在某一方面有点小问题，护理上就会反馈给医生，医生的话把这个方案调整一下，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整个方案的一个更完美的实施。而且护理姐妹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她善于和病人之间进行一个生活化的一个沟通。你比如说就是像唠家常一样给病人聊一些东西，就会很快的把握这个患者的一个思想动态。那我们的护理呢，就会在这个给我们医生沟通以后，医生再去给他进行的一个这个处理，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医患之间的关系让他更和谐一些。护理的操作两个完美的结合起来，就能够很快的给患者解决他的痛苦。
1: 如果时光能倒流，我想这位小伙子再累再渴也不会喝那么多冰水了，也许根本不再喝冰水了，更不会冒雨回家，也不会再洗冷水澡。正是这些夏天我们习以为常不以为然的降暑手段累积到一起，足以摧毁一个健康的体格。如何保护肠胃安全过夏，明天医生接着为您科普。我们正在被微塑料包围，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可进入人体，纳米塑料更可以穿透细胞膜。近期一项发表于 FASEB 杂志的研究带来了一丝希望，有氧运动或许能够帮助抵御这种侵害。科学家用斑马鱼进行了实验，将其暴露于聚苯乙烯纳米塑料中，结果发现躺平的鱼体内塑料大量积聚在肝脏、大脑和卵巢，引发氧化应激、细胞死亡及焦虑行为。而被迫每天游泳健身的小鱼则展现出了韧性，有氧运动改善了肠道菌群失衡，促进色氨酸代谢，进而修复了肠、卵巢、脑通路，减轻了塑料对生殖和神经系统的损伤。不过研究也有局限，斑马鱼不等同于人类，代谢机制差异大。在微塑料无处不在的今天，迈开腿或许是我们能为身体争取的一份额外的保障，但减少塑料源头的使用才是治本之策。夏天紫外线越来越强了，护肤这件事儿啊，咱们可以多上点心。不同年龄的皮肤就像不同季节的花园，护理的方法也不太一样。青春期的孩子激素波动，油脂分泌旺盛，易长痘出油，此时切勿过度洗脸或者挤压，可遵医嘱使用药物或者是含酸类护肤品，少用高油脂的保湿品，并注意防晒，以免雀斑加重。中青年人群常陷入过度护肤的误区，频繁去角质，盲目追求高浓度成分，跟风医美项目，反而破坏了皮肤屏障，导致敏感泛红。医美项目均有修复周期，频繁操作可能适得其反。老年人皮肤脆弱，屏障薄弱，洗澡水温控制在37度左右，使用无皂基产品，避免暴晒，做好基础的保湿即可。
2: 上班办事，
3: 来不及了，
4: 穿帮穿刺。
2: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3: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5: 这不符合流程。
2: 我让你去就去。
4: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6: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2: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6: 你过气了。
3: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7: 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

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

水，永恒的话题。为了利用水资源，人类始终都在努力。无助

0: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这颗蓝色星球上的用水奇迹。
1: 南水北调工程开工。
2: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
3: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我在听你讲话。
4: 加大5个水流量。
5: 以前看老电影啊，我就想长江和黄河还能互相通话了，没想到在我们这一代人，长江黄河真的彼此交汇，互通有无了。
0: 南水北调是缓解中国北方水资源严重短缺的重大战略性工程。中线干渠跨越10几条河流，从丹江口向北一路挺进400多公里，但在邙山脚下止住了步伐，他的面前出现了黄河。
5: 南水到这儿要过黄河，两条水线是不能接触的，怎么办？在水利工程的智慧上我们敢想，因为面对天堑，我们有先辈做到过。
6: 临县人民在太行山的悬崖陡壁上摆开了劈山倒河的战场。
7: 河山不重新安排，但这个临县这个确实问题解决不了。
6: 红旗渠是1960年2月动工，长140华里的总干渠。
0: 红旗渠施工难度最大的点就是遇到了天堑，悬崖绝壁。
8: 遇到天堑这边怎么办？我们能想到的就是跨越它。红旗渠也在悬崖陡壁上通过，
9: 当时需要大窑，可是没有那么多。
0: 林州人想到了用化肥、锯木屑和煤当配料，做成土炸药。
10: 都要在种，没在这个来着。这点我们在红旗渠操劳。
8: 这样子省重要，味道太多，这是个出名的招。
0: 有了自创炸药的配合，林州人挖出隧洞，穿越峭壁。这就是今天600多米长的青年洞。同样，南水北调也用到了穿越的智慧，不过这回穿越的可是黄河。
5: 挖到黄河底下30多米，地质条件复杂，洞口地的刀盘刀具损坏非常严重，容易购买，成本又高，我们就动脑筋，用智慧，自个儿开展刀盘刀具的检查修复，边修边干。
11: 南水北调中线穿黄工程隧洞冲水试验取得成功。
0: 引水工程除了要挖洞，还要会架桥，被誉为空中输水廊道的渡槽必不可少。
9: 红旗渠的修建其实和现在南水北调一样，地形线路复杂，当时我们还用到了一个智慧，修渡槽把水架起来。
0: 渡槽主拱旁边有小拱，从结构历史上来说，减少了桥身的压力。
6: 临县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8: 我们修渡槽啊，这都是用砖头一块块垒下的，现在看浪费不掉。任家的渡槽啊，都是整体做好的。想想啊，我们最后进去要有这些多设备，那个就厉害了。
12: 老一辈水利工程师的智慧让人敬佩，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难题，对于南水北调，水利人也要面对新的挑战。
0: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流经鲁山县，地势骤降，险遇当地沙河、大朗河、将相河阻拦，也需建设。

0: 槽。
1: 沙河路槽肯定不是石头垒起来的，尤其是梁石渡槽槽壁最薄的地方只有35公分厚，预制的时候需要进行实验，并运用很多科学的推算优化设计方案，保证结构安全，这是我们区里人的智慧。2022年，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度工建成，林州人将喝上优质的丹江水。这其实也是南水北调和工业局的一次握手，也是两个时代调水总成的使命传承。

0: 被称作不死的癌症，有着极高的致残率。
1: 类风湿关节炎未达标治疗病程与致残率，10到15年是48.1%，大于等于15年可以高达61.3%。
0: 哪些人群最容易中招？
2: 焦虑怎么会引起类风湿呢？我们知道，在这种焦虑的情绪下，会影响我们的下丘脑。
0: 类风湿如何在家自查早发现？
2: 可以用一个筷子来进行一下测试。
0: 又该怎么正确治疗不踩坑呢？
2: 其实现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药物非常广泛，
0: 别让类风湿偷走健康。河南卫视开箱健康宝藏正在播出。
1: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今天的健康话题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3: 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
4: 我看过满脸是回忆的人。
3: 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
5: 笑着说生活多美。
6: 大家好，我是小严。一场类风湿缠了我20多年，把我全身关节都折磨得严重变形。最开始手变形的厉害，腿只是稍微有点弯的时候，我还能勉强出门，却很少踏出家门。我不是不想出去，是真的不敢，因为类风湿扭曲的不只是我的手脚，还有我出门的底气。每次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走出去，路人就会投来异样的目光。我知道那些眼神其实没什么恶意，可偏偏它比关节的疼痛还要戳我的心窝子。后来我的腿变形得越来越严重，慢慢连下楼都做不到了。40多平的廉租房成了我日复一日的牢笼，这一困就是16年。也是到这个时候，我才彻底想通，心里满是后悔，后悔在我能出门的时候没有多出去走走，后悔当初的我被自卑困住了脚步。每当夜深人静时，我都会偷偷祈祷，命运啊，我不求能跑能跳，恢复成正常人的样子，只盼着有一天我能自己下楼去晒一晒久违的太阳。
1: 为什么小小的类风湿会让小严无法正常生活？又为什么类风湿会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带着疑问，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河南省医师协会风湿病分会副会长，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风湿病科主任辛凯，掌声有请。欢迎辛主任。同时呢，也让我们欢迎一下我们场上的三位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你们。我们来挨个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7: 好，我是小林。我是属于是产后了之后呢，自己不太注意，可能在医院的时候住院的时候，那个栏杆很冰凉，其实我当时觉得也没啥事儿，但是的话一直抓着那个栏杆，它很冰嘛，然后到现在的话我就是四肢的关节都很疼，然后所以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今天来请教一下辛老师。
1: 关节疼？
7: 对对，是的。
1: 疼了多长时间？
7: 我疼了有两年的时间，到现在一直还是在隐隐作痛，就是一直都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下，有点影响自己的生活。
1: 下一位。
8: 你好，我姓王。得这个类风湿已经很多年了。刚开始得的时候是浑身都是疼，就是主要是胳膊疼，疼得很。后来就去医院一检查，得了是类风湿。
1: 您就是最疼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8: 最疼的时候是关节整个都是不能动。
1: 您主要是手吗？我看您的这个手好像跟我们
8: 不太一样。主要是手都变形了。
9: 我今年66了，姓周啊。我这个腿啊膝盖啊，一到刮风下雨非常能上楼下楼啊都受不了。我参加这个节目，我想问问

0: 确定是不是类风湿？类风湿。
1: 周老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常见，然后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得了类风湿。
2: 对，
1: 事实上有很多疾病，像骨性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还有这个产后病等等这一类的，这些关节炎的这些患者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关节有炎症的情况下，是与这个大气压的这种非常敏感的啊。比方说我们到阴雨天气的时候，大自然的气压是下降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肿胀的或者是有炎症的关节滑膜就对这个气压特别敏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阴雨天气然后感到我们那个关节就是特别知道啊，就跟天气预报一样。但是到底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那我们需要通过临床检查，比方说我们需要化验有没有类风湿因子，有没有抗 CCP 抗体等等这一系列的检查，根据情况我们再对症一下，看看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
2: 所以说老周同志，既然一到阴雨天气膝盖不舒服，就赶快去医院找一下新主任，就咱们先确诊一下，然后再对症下药。
1: 是的、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你们是怎么来理解的？
3: 我是觉得它应该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问题，但是却一直解决不了，但是它也不致命。我是这样理解的。
2: 挺好的，王姐。
4: 因为这种病啊，它疼起来真是要人命，所以说这个病也不好治，所以就感觉就是它是不死的癌症。
2: 您怎么看？
1: 其实类风湿关节炎成为不死的癌症，这个是一个过去时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类风湿关节炎面临着药物短缺、方法贫瘠，然后大家的认识又不足，所以给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进行了一个耽误，所以治疗起来往往不能取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甚至有些人觉得需要终身服药啊，并且也影响我的社会参与度，然后也实现不了我的社会的自我价值。那现在来讲，其实这种类风湿关节炎已经治疗方法非常丰富，从我们西医这块来讲，我们从甲氨蝶呤、莱福米特到我们的小分子靶向药物、生物制剂等等，都可以根据不同的类风湿关节炎的轻重缓急来进行一个很精准化的一个选择。同时呢，加上中医中药的内服外用，能完整的调整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些共患病，以及有些难治性类风湿关节炎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就目前而言，如果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实现一个及早的一个治疗，应该说能完全达到我们一个正常人应有的一个生活状态啊，基本上可以看不出来你自己是个类风湿关节炎，可以完全的进行一个社会的一个参与。所以不死的癌症是一个过去时，到目前而讲，类风湿关节炎完全可以可控可治，并且实现一个良好的疗效。
2: 哎呀，太好了，这个就是医学进步给我们带来的福音啊！所以说，不死的癌症已经是一个过去式了。
1: 对啊，
2: 那到底类风湿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的关节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来上一个题板。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一个正常的关节啊，那一个正常的关节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变成了类风湿？
1: 我们知道，哎，这是关节腔，那这是关节的滑膜，这是关节囊，而这个在骨头上这一层薄薄的，这是关节软骨，
2: 就这个是软骨，
1: 对，这个是我们的骨头啊。正常的膝关节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如果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模式图。类风湿关节炎从早期炎症因子侵犯膝关节之后，首先造成的是这一层滑膜的这个增生，这是血管壁的形成。那血管壁的形成，随着血管壁的蔓延，会侵犯我们的关节的软骨，同时呢会引起我们的关节积液的产生啊，这里面有大量的关节积液，关节积液里面有大量的炎症因子。那在炎症因子的刺激之下呢，然后我们 们逐渐侵犯了我们关节的软骨。同时呢，如果进一步加重的话，我们再造成这个骨头的这个侵蚀与破坏。所以这是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在早期的话，就是一般的炎症，如果炎症产生了，然后侵犯了我们自体的关节之后，造成的一个软骨的破坏、骨的破坏，那到后期的话，这个关节就会出现一个僵硬肿。

0: 障、活动受限啊。进一步发展的话，这个关节就会变得强直、纤维化，那这个关节就走向了残疾，实现了一个后期的晚期的一个严重的后果。
1: 就等于说，我们的类风湿它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它是慢慢的形成的。
0: 对，
1: 可能刚开始只是在我们的这个前端发生，然后后来我们这个腔体里面也会有，然后后来上到我们的这个骨头。
0: 对，
1: 那为什么关节的发炎会致残呢？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类风湿关节炎未达标治疗病程与致残率，1到5年18.6%，5到10年43.5%，10到15年是48.1%，大于等于15年可以高达61.3%。所以说未达标治疗是致残率很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对，
1: 那达标治疗之后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发病6个月内黄金窗口期规范达标治疗，80%到90%的患者啊，可以长期控制病情，终身不致残，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个规范的达标治疗，
0: 早病早防治。
1: 嗯。
2: 类风湿早期有哪些症状？如果早发现、早接受正规治疗，结果会怎样？
3: 这是我大嫂，就说90年得的风湿关节炎，有10年当中没有正规治疗，到后来福州也省立医院也看过，都是西医治疗。像我都是维持，就说维持，就说就不断的发展。但是也没办法，后来没有控制住，但后来手就是说左手臂的这边、手腕这边已经都变形了。但后来去年我们有听说一个老乡说，你这边河南这边专门看这个风湿关节炎这边，三甲医院有，所以我们就今年3月份出来看，看了以后住了2个礼拜，就觉得效果不错。所以我6月份又出来再看，当时没有人这样说，但现在一直我们遇到就是说中医医生这样说，如果当时早治疗了，你可以治好。
2: 类风湿早治等于保关节，晚治等于留残疾。关节不舒服别硬扛，早发现早治疗。那我们如何早发现呢？请继续看节目吧。
1: 那如果说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出现这个关节疼，那怎么来判断这个关节疼就是类风湿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看一看它的早期症状有哪些。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典型的症状，沉僵，这个怎么来理解？
0: 就是我们这个沉僵，有些人大部分人可能早上起来都有沉僵，但是它是有一个时间跨度的。比方说我们的沉僵超过了半个小时，甚至超过了1个小时，那个时候的就要高度怀疑类风湿。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沉僵就是我的手指
0: 关节的
1: 发麻吗？
0: 不是发麻，是关节的这种活动度受到限制。比方说我们不能很好的进行一个握拳比方说我们用筷子呀，
1: 就抬胳膊
0: 抬胳膊呀，用筷子呀，都会受到一些限制。
1: 那这个沉僵它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来说会到1个小时，大于半个小时的时候就要高度重视。
1: 就是半个小时之内，它如果说是自行缓解了，我们就不用太担忧。但是超过半个小时，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
0: 对，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个详细的正规的检查。
1: 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啊，第二个是对称性小关节疼痛。
0: 对，我们说的对称性小关节疼痛哈，比方说我们左手有一个手指关节是疼痛的，右手是一个疼痛，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称，而是都在比方说我们近段指间关节啊，可以是这个手指头，然后也可以是这个手指头，那这个就叫对称性的一个小关节的一个疼痛或者肿胀出现问题。
1: 聊到这儿，可能大家跟我一样都在想啊，这个什么是小关节？我们身上的小关节都有哪些？辛主任，
0: 其实我们小关节主要是对的，我们像我们手上的关节，比方说我们这叫远端指间关节，这叫近端指间关节，这叫掌指关节。同时呢，我们腕关节里面也包括8个骨头组成的一个关节面儿。另外还有我们脚趾上的关节也是一个小关节。有些类风湿关节炎可能表现为脚趾关节的一个对称性的一个肿胀疼痛。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疲劳乏力，这个很容易被忽略掉啊。
0: 对呀，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发病率男女比例是1:3，为什么女同志更容易得类风湿关节炎？其实除了有性别的这种特点，还有女同志在家都比较容易。

0: 干家务呀，
1: 太累了
0: 啊，比较操劳呀，啊，容易劳累呀，并且劳累了之后，女同志认为这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可能我过度劳累引起的这种疲乏，
1: 嗯，
0: 然后没有经过重视，所以会掩盖一部分病情，
1: 嗯。像这三个早期症状，你们三位有吗？
2: 我早上起了，这个手指发硬，给我发麻，这个症状大概有40分钟左右都会缓解了。
0: 啊，十几分钟，其实还是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
1: 嗯，他刚才说到一个，还有个麻，就这个麻。跟我们这个类风湿有关系吗？
0: 我们知道类风湿关节炎一般侵犯的是关节的滑膜，它可以造成关节的疼痛肿胀，是占主要地位。
1: 嗯，
0: 但是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也可能一部分类风湿关节炎会侵犯我们的颈椎，会压迫神经，会造成肢体的一些麻木。哦，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很好的鉴别诊断，到底是因为颈椎病引起的我们的肢体的麻木，还是一个类风湿关节炎侵犯的颈椎的关节造成的这个肢体的麻木，这个需要一个正确的一个鉴别诊断。
1: 所以说不管是麻还是僵，它其实都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我们需要提高警惕。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类风湿早期的典型症状啊，一共有三个，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记住了。那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三个早期的典型这个症状之外啊，这个僵，还有这个小关节的疼痛，还有这个疲劳乏力之外，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在家里面可以自测的？
0: 有啊，其实我们在家里边可以先握拳啊，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很迅速的把我们的拳给握起来，
1: 嗯，
0: 并且我们手腕也要抖动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下测试一下我们的腕关节，看看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我们这样看一下，哎，也可以这样再看一下。另外，膝关节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下膝关节的一些检查，比方说，我能不能很伸屈自由，哎，然后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动？另外，我们下蹲的时候，哎，能不能快速的起来？啊，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下蹲了，我们都起不来，那时候也要高度怀疑。另外呢，要看一下我们的脚尖啊，然后我们踮一下脚尖，看看我们的踝关节能不能很自由的来活动，啊，然后同时要勾一下脚来看一下，哎，这些都是我们检查我们全身关节的有没有问题的一个情况。
1: 那除了活动关节之外啊，还有什么样的自测方法？
0: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哎，患者的窝力是不是能够符合我们正常人的窝力？我们可以用一个筷子来进行一下测试，
1: 用筷子来测试。
0: 好，
1: 那这样我们也邀请一下我们三位观察团的成员，好不好？来，大家一起来测一下。
0: 您用您的左手伸开吧，握住这个筷子。哎，我们来呀，哎，挺好啊。来，你来，这还有点差啊。哎，你握不住吗？还行啊啊啊。那这个是握不住的，这一点握不住。王姐这个情况是非常差。
1: 其实我和老周我们两个是能握得住的，
0: 哎，
1: 然后小林是有点
0: 差啊，所以还是要去进行一下正规的检查。
1: 这个是说明什么？
0: 说明我们的这个关节的这个肌肉力量在下降。
1: 就是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测，拿一根筷子找一个家人，看看能不能抽出来。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哦，如果抽不出来，说明我们暂时是安全的；但如果说抽出来了，就说明我们这个肌肉是出现了点小问题。
0: 对。
1: 大家学会了吗？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我们在家呢就可以跟家人一起测一测。那我想问一下我们三位观察团成员啊，就你们觉得你们自己的关节不舒服跟什么有关？
3: 我觉得我主要是受凉，我平时特别爱吃凉的，喜欢喝咖啡，特别是夏天，喝冰咖啡。
1: 冰咖。
3: 对。非常喜欢吃冰的。
1: 老周。
2: 我觉得我是这个病的原因是啊，我那夏天时候啊，天热啊，我都用那个凉水，机井的凉水洗腿、泡脚，还有睡那水泥地，我估计这原因造成了吧。
1: 嗯，也是受凉了。
2: 受凉了。
1: 嗯，王姐你呢？
4: 主要家里有这个遗传因子，完了我家里有我父亲都是这个病，完了我夏天吧又有一点好贪凉，吹空调。再加上我工作是在冰糕房里， 发冰糕的时候肯定是受凉受了寒、
1: 就是王姐是有一个遗传的原因。

0: 原因，然后剩下大家都是跟这个受寒受凉有关。
1: 对，
0: 就我也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之前录节目的时候都是穿裙子，然后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喜欢穿裙子，然后我就发现这两年我这个膝盖关节就会很难受，很不舒服。那到底生活当中啊哪些人容易得类风湿呢？我们来看一个题板。除了王姐刚才提到了遗传啊，其他几位呢都说这个受凉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对，
0: 那到底受凉是不是重要原因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长期贪凉受寒的人群，
1: 为什么长期贪凉受寒的人容易得类风湿呢？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知道风寒时杂而为痹，侵犯我们的关节，造成具体的局部的气血运行障碍，从而引起关节的功能障碍。那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讲，在受凉的情况下，然后我们的关节的这个滑膜更容易产生炎症因子。那炎症因子呢，像这种我们的类风湿因子啊，抗吸 CCP 抗体啊，就会侵犯我们关节的滑膜，造成滑膜的肿胀，血管壁的形成，从而造成关节积液、关节软骨下的破坏，然后关节的骨的破坏，关节的强直，造成一个残疾。所以受凉、受潮、受寒这些患者的话更容易得类风湿。
0: 所以说啊，长期贪凉受寒人群是最容易得类风湿的啊，它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第二个，久坐不动或过度劳累者。
1: 久坐不动和过度劳累这两个并不矛盾，我们知道久坐的时候也非常劳累啊，我们关节长时间处于一个不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关节的血液循环就受到了一个限制，那这个时候如果关节里面产生的一些炎症因子、代谢废物就不能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给代谢出去，就会造成我们关节滑膜的肿胀、炎症的一个发生，所以久坐的人更容易损害我们的关节。另外劳累，我们在劳累的状态下，然后造成的我们滑膜的肿胀，然后局部的炎症因子不能很快的代谢出去，那这样也会促进我们关节的破坏，诱发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发生。
0: 我们接着往下看，长期情绪焦虑的人，这个焦虑跟类风湿还有关系啊，主任？
1: 对呀，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生活压力的加大，或者我们有时间受社会因素啊，家庭因素的影响，可能我们长期处于一个焦虑的状态。焦虑怎么会引起类风湿呢？我们知道，在这种焦虑的情绪下，会影响我们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这个内分泌轴啊，会造成我们的皮质醇分泌的一个异常，从而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所以长期焦虑的人会影响我们的免疫，会影响我们机体产生各种抗体，引起类风湿。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个，熬夜作息紊乱的人。
1: 对，我们知道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在夜间要实现一个稳态化的一个调整，那如果我们经常熬夜的话，那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得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整，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错乱，那出现错乱之后产生的这种类风湿因子呀、CCP 抗体呀，都会攻击我们体内的关节的滑膜，造成关节滑膜的病变，从而引起类风湿关节炎。
0: 所以说好好睡觉非常的重要。来，我们看看下一个，有家族遗传倾向的人群，这个就是刚才王姐说的那种情况。
1: 对，我们知道所有的风湿免疫病哈，它并不是遗传病，但是它有家族易感基因。因为在这一组家族人群当中，在一个基因位点上会有一个遗传倾向的一个可能性。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又遇到了受凉、受寒、过度劳累，或者是感染啊，比方说新冠病毒的感染，那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会诱发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生。所以这个有家族遗传倾向的人应该格外的注意自我的保护啊，注意关节的保护，注意不要过度的贪凉、汤潮湿，从而进行一个规范的作息，避免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生。
0: 所以说这些人群啊一定要远离高危因素了，否则他们的发病率会高于正常人。
1: 是，
0: 好，我们看看第六个，吸烟的人，包括二手烟。
1: 对啊，吸烟我们知道，可以和我们尼古丁可以我们机体内的这个呼吸包相结合，从而呢影响我们。

0: 们营养物质的吸收，同时呢吸烟的话还可以破坏我们的免疫系统。其实有很明确的循证学依据来证明吸烟是不利于我们机体的健康的，尤其作为风湿免疫病的患者来讲，我们倡导大家一定要戒烟。
1: 所以说抽烟不光伤害我们的肺，也会让我们容易得这个类风湿，
0: 对，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
1: 好，我们看看最后一条啊，过度喜欢甜食，哎，这个吃甜食也会跟这个类风湿有关系吗？
0: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几乎实现了饮食自由，所以大部分我们临床中遇到了这一类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我都会进行一些采访哈，问一下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偏好啊？一大部分同志觉得我吃了甜食之后，我有一种新快感啊，我感觉很愉悦。

0: 会影响我们消化道，甚至会影响我们肠道菌群的分布。那肠道菌群与风湿免疫有极大的关系，在甜食的状态下会有利于一大部分影响我们免疫系统的微生物的发生生长，那这个时候也会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那从中医这角度来讲，我们经常的吃甜食，这种肥甘厚味到关节里边就可以生食生痰，留住关节，就会造成关节的痹症的发生。
1: 哇，没有想到这个甜食的危害居然有这么大。
0: 我们不要过度的追求甜食，包括一切美食都要适可而止。
1: 嗯，明白了。
2: 是不是要终身吃药？我这个病，
0: 其实您这个问题很具有代表性。其实在我们临床过程当中，只要是跟着大夫的节奏走，有一部分人已经实现了一个减停药，但是这个减停药是不是由患者自己说了算，答案是否定的。其实所有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如果进行一个正规化的量身定做的一个治疗，都应该说都可能找到一个实现减停药的一个途径。但是这个时间有多长，具体要看到我们临床的一些检查，一些客观的指标，才能决定能不能停药。
1: 要遵医嘱。
0: 哎，对。嗯，
1: 下一个问题，
3: 得了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0: 我们都在追求一个特效药，甚至我们有些人因为追求一些偏方啊，实现一些踩坑。比方说有些人采取一些偏方，然后最后越来越走向了一个残疾。其实现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药物非常广泛，从我们的慢作用药，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从慢作用药到小分子靶向药物到生物制剂，这些药物都非常的有效，就是看患者到底适合哪一种药。同时呢，在这个治疗的同时，如果用上了这种中医中药的内服外用啊，也会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作用。所以我倒是觉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有没有特效药，要针对我们不同的类型的类风湿关节炎来选择不同的方案，那就是一个特效药。
1: 那类风湿到底该怎么治疗呢？它的原则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类风湿治疗的基本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治标，第二个是治本，该怎么理解呢，主任？
0: 类风湿关节炎一定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类风湿关节炎治标，我们一定要从急症开始。比方说我们来了一个类风湿关节炎，是一个高疾病的活动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迅速控制关节的炎症。在控制炎症的基础上，一定要根据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诊疗指南，一步一步来实现我们的免疫抑制治疗。同时呢，我们还要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些共患病，比方说有时间有消化道的问题，比方说有时间有情绪的问题，比方说有睡眠的问题。我们进行一个立体的一个调控，既有西医方面的控制患者的病情，又有中医方面的整体的调整，保护我们机体的一个体力，实现一个内外兼治、中西医结合，这样才能实现一个治本的过程。
1: 那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啊，你看，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中医治疗，有西医治疗，我们该怎么选择呢？什么时候用中医，什么时候用西医？
0: 其实我们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可能是这样啊，比方说我们对了一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大家想一想，我是给他一种药物让他三个月之后再来复诊呢，还是我迅速的给他控制炎症呢？答案一定是后者。所以我们来了一个类风湿关节炎之后，我们先制定治疗方案的同时，可以迅速的用上我们中医中药的一些外治，比方说我们的治本温灸呀，比方说我们的关节腔的一些冲洗呀、扩容啊，同时呢我们进行一个中医的整体的一个对症的一个方案的一个制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免疫抑制药用上之后，从而实现一个很好的缩短我们治疗的疗程，迅速的控制我们的疾病，迅速的回归社会的一个目的。
1: 所以我们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可以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一个效果。
0: 是的。中西医其实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方面一定是相辅相成的，一定是不矛盾的，在一定的时候进行一个合适的介入，对我们的患者是极大的一个受益。
4: 接受了哪些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如何？
5: 他现在中医跟他这个就是说药也要吃，西药也要吃，但是就是说会激素会少吃一点。
6: 中药这六中药糊涂，跟着六路改的，你差的可得。
5: 针灸啦，还有唾药啦，还有他治啦，短波啊。

0: 不过这些我他对他就都一点都有点缓解。这里就说教授啦、副教授、护士，所有的就说他们员工都挺好的。
1: 凤凰、端博、陶瓷，俺妹也是那里，他说叫恁接上那吧，那个店开的可好，哎，搁这看就是好。然后这回一厉害，我说上海上的哪都不去，
0: 这走路了比原来都会好一点。
2: 我自己的观念啊。我是很相信中医的，每天口服中药，还有这个治疗，就是这种物理治疗，像这个他治啊，短波治疗，还有贴这个中药，就是咱医院弄的这种膏药，然后通过这将近一个星期治完，我觉得这个关节的柔韧性好多了。
3: 那如何有效规范的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4: 小林是一位类风湿患者，他来到医院能够接受哪些治疗呢？
5: 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往往有腰背部的僵硬、酸胀不适，那我们用针灸的手法呢，可以很好的松解我们局部的粘连，调整我们体内的阴阳，对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来讲，从而起到调节免疫的一个作用，深受患者的喜爱。几乎我们所有的类风湿关节炎扎了针灸之后都有很好的一个体验。火龙罐呢是介于艾灸、推拿、刮痧于一体的一个治疗手法，其实对局部的温通经络有很好的作用。那对于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来讲，局部僵硬，粘性物质比较聚集，那用一个我们的火龙罐进行治疗之后，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抗炎止痛、温通经络的作用。咱这个推拿其实主要是按照经络来推拿，经络推拿有啥好处呢？可以根据我们人体的虚实来进行一个双向的调整，从而实现一个防病治病的作用。那对类风湿关节炎来讲，经络推拿更能很好的调整我们的免疫，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这是咱的冲击波治疗仪，冲击波是介于理疗和手术之间的一个仪器，像咱类风湿关节炎造成的腕关节强直，那我们做冲击波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松解粘连的作用，从而缓解我们局部肌肉的粘连，然后扩大我们关节的活动度。这个是咱的短波治疗仪，短波治疗仪有很好的热效应，它主要可以消除咱关节深处的炎症，对一些急性期的炎症能迅速起到缓解炎症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对慢性期的组织的粘连有松解的作用，还可以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是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必选项目。
3: 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新主任就讲到了，类风湿已经不再是不死的癌症了，它是可防、可控、可治的啊。那么在生活当中，只要我们远离那些高危的因素，能够很好的去做好日常保养，那么完全是可以远离类风湿的，对不对？
5: 长期以来，我们致力于中西医结合治风湿，内外结合疗骨病，为很多患者带来了福音。其实，在我们国家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方案，应该说在治疗类风湿关节炎这方面，我们从一开始的跟跑到现在的病跑，事实上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我们的领跑，希望我们大家重视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为更多的类风湿关节炎带来更多的受益。
6: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3: 再一次感谢新主任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所有的观察团的成员。通过今天的节目啊，相信所有人跟我一样都觉得类风湿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控、可治的。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让大家远离类风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
6: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4: 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4: 我再投10000。
8: 那我也投10000。
3: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0: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1: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3: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
12: 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

0: 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6: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7: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8: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9: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啊，快一点。嗯，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嗯嗯。来吃吃。
1: 我走了啊。嗯，我走了。哦。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哎，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哎，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不要请，你不要请，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话声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拽。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

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嗯。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二位，
3: 不知道。
4: 以三法为统，以绝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绝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设之宏鉴，就学之华苑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济。
2: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5: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2: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5: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2: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6: 玄奘法师进殿。
7: 进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荤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哦，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

0: 彼此十万八千里。
1: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2: 好。
3: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0: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1: 我已发了宏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0: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1: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2: 贫僧不曾有法号。
1: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2: 谢陛下。啊，
1: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2: 谢陛下。
1: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请。
2: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1: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2: 陛下，
0: 这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莫恋他国万两金呐。
2: 谢陛下，贫僧去了。
1: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2: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1: 玉帝保重。
2: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

0: 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0: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2: 山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

0: 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1: 地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哦，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0: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师傅，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师傅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傅。
2: 阿弥陀佛。嗯。
0: 师傅，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3: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3: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哦，
0: 头陀。
3: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4: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4: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4: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4: 悟空。
0: 悟，师傅，我在这儿呢。
4: 悟空，
0: 师傅，请。可惜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接。

0: 哇，
1: 悟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哎呀！
1: 师傅，悟空，怎么回事？
0: 悟空
2: 啊！
1: 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张。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0: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0: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啊，
2: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长老请，
0: 请
1: 师傅请，请。
2: 长老，哎。

0: 你进来。
1: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1: 哦，老人家高寿。
0: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0: 我老人家
1: 悟空。

0: 想不到师父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哦，
0: 给我的，真好看。师父，
1: 不妨事。
0: 师父，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

0: 电动车。
1: 欢富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闸，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2: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身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2: 没错。
0: 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2: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2: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2: 五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2: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2: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2: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

0: 房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
1: 是，
0: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十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

0: 我这开车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1: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呼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前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4: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那叫一个踏实。
3: 没错，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4: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3: 没错，
2: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4: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1: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3: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 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走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0: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1: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7: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啊、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0: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的腿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什么？是甜甜的心。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2: 我以为它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1: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它离你有多近。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3: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4: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6: 我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7: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8: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诊断。
9: 这个病人是 HIV。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1: 为什么撒谎？
6: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的，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牙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防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啊。

0: 这是什么？
1: 爷爷，强盗！啊！
0: 走开！
1: 强盗来了！快
0: 快快！
1: 来了！
0: 你可不了！啊！
1: 强盗来了！
2: 哎呀！大王饶命！
1: 爷爷！爷爷！
2: 去你的！
1: 爷爷！啊啊！
3: 大哥！嗯。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啊！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2: 这是
0: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给我上！
4: 好，硬的头啊！这和尚，
5: 是这和尚逃逸的手啊！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3: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6: 悟空，
7: 这是什么？
3: 别走啊！
7: 悟空，
2: 爷爷饶命！
7: 不走，饶他性命！
3: 饶他性命，好！
7: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嗯。
3: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7: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悟空，
7: 悟空，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3: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7: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3: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0: 你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1: 哼，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0: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邻居钱，
2: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0: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1: 啊，长老。
0: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
2: 这，
0: 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2: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2: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2: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2: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2: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你的侄儿？
2: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0: 你为何不连旧情
1: 攀附高门？
2: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

0: 王迟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便到阴仇涧受罪。
1: 你今儿受苦，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2: 哼！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哦，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0: 悟空。
4: 师父，
0: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4: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
2: 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0: 好。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

0: 身躯。
1: 拜见观音菩萨，
2: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1: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3: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2: 侄儿，
0: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4: 悟空，
0: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4: 你怎敢欺信？要打师父。
0: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4: 起来，起来吧。
0: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4: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5: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哎，
4: 悟空，
5: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哎，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我给你磕头了。
6: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5: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6: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5: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6: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走。啊，好一匹白马呀！咦，

0: 原来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哎，
0: 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0: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1: 是我老孙。
2: 哎，长老，
0: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2: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0: 那
2: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0: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2: 弟子玄奘乃曾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0: 哦，失迎失迎。
2: 请教长老法号。
3: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4: 请至后房用斋。
5: 请。
2: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
5: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2: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1: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5: 袈裟呀，
1: 嘿嘿，你笑什么？
5: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3: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

0: 跪下。
1: 广智，
0: 师祖，
1: 打开库房。
0: 是。
2: 哎，你，
3: 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4: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1: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这请
3: 请。

0: 老和尚，比你四重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啊！
2: 愿主请起。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个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哎，师父，有老僧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3: 悟空，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4: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3: 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4: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哎，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您，
1: 哎，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怎么样呢？
1: ，
2: 师祖，我看只有舍去那三间禅房了。
3: 快！

0: 师兄，
1: 哎呦呦，
0: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唐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1: 这是胡干的啊！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啊！
0: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哎，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

避火罩，护住师傅，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我的袈裟呢？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中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看到了吗？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农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

0: 卖得很贵呀、啊。
1: 金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金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0: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金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啊，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3: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 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3: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3: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3: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3: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

0: 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2: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3: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2: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3: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主任，新模停赛，送到万事。
5: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6: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7: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8: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9: 这不符合流程。
10: 我让你去就去。
11: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2: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3: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2: 你过气了。
14: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5: 到账了。

0: 了。
1: 哎，你看，你看，
2: 这么高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渴望这个。
3: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 我再投10000。
4: 那我也投10000。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3: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丝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9: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丝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4: 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8: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

0: 远近都可以，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3: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5: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冤魂来了！
2: 快过来！
4: 老爷饶命！老爷，
2: 老爷，这都是老冤主的主意呀、啊！老爷呀、啊，跟我们无干呐、啊！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饶命！
1: 起来！
2: 起来！
4: 起来！起来！起来！
1: 老冤主呢？
2: 老冤主在后房。
0: 佛，一念之差，都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1: 袈裟哪儿去了？
2: 没。
1: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2: 哎呀，猴爷爷，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0: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1: 不，师父，
0: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2: 师父莫念。
5: 来来来，喝着。好，
6: 请
5: 吃。
6: 来来来。

0: 抬过来。慢着，慢着，慢着。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去吧，去吧，来吃吃，
1: 来行，
0: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哦，
2: 佛衣会。
0: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啦。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哎呀，
0: 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长救出来。

0: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整个是黑的俊俏。
1: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0: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1: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0: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0: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气。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齐长老进洞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6: 黑熊大王，贫僧来也。

0: 托福托福，
1: 请坐。
0: 贫僧是为佛衣会而来的。
2: 啊，佛衣会？什么佛衣会？
0: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2: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衣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0: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
2: 啊，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光，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2: 趁火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
2: 哦，一官？
0: 一官而已。
2: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

0: 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嗯，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1: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你几时回来？
0: 弟子拜见菩萨。
3: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4: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这菩萨恕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4: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悟空。
2: 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4: 好。
3: 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4: 哦，
3: 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4: 好，
3: 请
4: 请
3: 请。
4: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5: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

0: 保你不死。
1: 哎，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悟空，出来吧。慢，莫伤他命。
2: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1: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2: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翠兰，翠兰，孩子，翠兰，孩子，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1: 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2: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3: 那我
2: 快去吧你。

0: 前面是什么地方？
1: 管他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0: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嗯，好，师傅稍等。
2: 小鬼，
1: 妖怪，
2: 妖怪老爷，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2: 妖怪，
0: 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傅，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0: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2: 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啊，真有妖怪？
2: 悟空，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2: 你
1: 啊，走吧。
2: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0: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2: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2: 你看，这就是啊。
1: 哦，师父，
2: 师父，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父，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法师请来了。
3: 你回来了。

0: 哎呦！
1: 悟空，
0: 师傅，
1: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2: 太公，嗯，太公，哎，
3: 你这个狗胎，怎么又回来了？
2: 想要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3: 刚出去就请来了？
2: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4: 还不快请去嘛？
3: 哦，哎，
4: 丫鬟，
5: 哎，
4: 快点备茶。
5: 哎，
3: 哦，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1: 贫僧还礼了。
6: 哦，高老头，嗯。
0: 你为什么不给我做揖？
3: 嗯，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0: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1: 悟空，
0: 师傅，
1: 休得胡言。
0: 师傅，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哎，
3: 师傅，请。
1: 请
0: 师傅，
3: 哎，请坐，请坐。现场，嗯，
5: 请。
3: 请问二位师傅从何处而来啊？
1: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3: 嗯，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2: 哎，这，这，
0: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3: 几个？哎呀，
5: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3: 哎，哦，哎哎哎
0: 哎，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嗯，我也好帮你拿他。
3: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1: 哦，
7: 等等等等等等。
8: 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
3: 哎，好好好。
2: 哎，张氏有何吩咐？哎，
8: 你小子往哪儿跑？
2: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壮士饶命！
8: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9: 起轿！哎，
3: 都稳了，都稳了！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9: 这算不了什么，
10: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嗯，
3: 好，这个
8: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哦，
10: 如此，多谢恩人，多谢恩人，
8: 多谢，不谢，不谢。

0: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1: 多谢小姐。
2: 请用。

0: 遵命啊！铁包老爷，铁包老爷，铁包老爷，老爷，
1: 你怎么回来了？
0: 嗨，
2: 妖怪没把你吃了。
0: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1: 那高小姐呢？
0: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0: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成日久了，
1: 哎，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
0: 哈气！
1: 哎，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嗯嗯。哎呀，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啊！这怎么？
4: 这怎么搞的？这怎么？
5: 糟了糟了！
2: 我看看去。
6: 哎呀！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喜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
1: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春用三坚守，让中华戏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3: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4: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5: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6: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7: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通知外科诊病。
8: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5: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9: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0: 这是中国队
11: 所有奖杯的重量都需要用汗水来衡量。优雅源于身心的完美平衡，毒品会摧毁你最美的姿态。青春向阳而生，也让毒品和兴奋剂写下污点。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绽放健康人生。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怕南北迁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

0: 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遵循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哎呦，
5: 痛了，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痛了来贴。
1: 我唱个男女挽歌，花了。

0: 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瞧不起你，实在实在。

0: 我看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那又如何是好啊？
1: 唉，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3: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
4: 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1: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不那么长，耳朵不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
5: 娘子，这厢有礼了。
1: 你是妖怪？
5: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1: 哎呀，小姐。
5: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1: 小姐。
5: 娘子，娘子，你听我说呀。哎。
6: 娘子，你别跑啊！娘子。
1: 这可怎么好啊，老头子，你拿主意呀、啊！这
6: 冤孽呀，冤孽呀！
1: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哎，去，快去！
6: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 你走开，你走开！
6: 哎，娘子，哎，你别啊！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
1: 哦，
2: 哎呀，
3: 哎，
0: 八神又要来了吧？
1: 悟空，
3: 师父，
1: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3: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

0: 文书，
1: 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
0: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进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2: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0: 就要你一个。
2: 啊？我？这
0: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2: 这。
0: 在哪儿？
1: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锁在那儿了。
0: 对
1: 啊，那
0: 拿来
1: 什么？
0: 钥匙。
1: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3: 是。
1: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3: 对对，
0: 老嫂子，随我来。嗯，进。
1: 哪儿去了？不知道。
0: 老嫂子
1: 啊，
0: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1: 哎呦！
0: 趴进去，趴进去。

0: 兰，
1: 妈妈，孩子，
2: 妈妈，
1: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2: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1: 多亏了这位长老。
2: 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2: 还不曾来过。
3: 呵。
2: 妈妈，他来了，
1: 长老，求您做主，
2: 求求您了，
3: 起来，快走，快走。

0: 阿弥陀佛。
1: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2: 那你就进来吧。
1: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2: 郎君，
1: 啊，
2: 我在这儿呢。
1: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
2: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1: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

0: 就这么着吧。
1: 哎呦！
2: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1: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2: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1: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大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2: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1: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2: 真的。
1: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去。
2: 哎，回来。你别走啊。
1: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2: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2: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2: 我可走不了路啊。
1: 啊？哎，我背着你啊。
2: 哎。这
3: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4: 太公，
5: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6: 哎呀，
2: 妈妈，
6: 往日几位相邀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3: 阿弥陀佛。
2: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1: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哎呀，
2: 还有多远呢？
1: 你别问了。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我实在是，
1: 去你的！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娘子，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2: 过来。

0: 快出来！快出来！
1: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莫。
1: 死猴子，你想把我烤着吃你？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0: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
1: 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0: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啊，是真的？
0: 当然真的。
1: 你可别哄我。
0: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
0: 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0: 呆子，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3: 拜见师父。
5: 悟空。他为何拜我？
0: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5: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3: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
5: 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3: 八戒，八戒就八戒。
0: 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3: 谢过师父。
6: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5: 阿弥陀佛。
4: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0: 刚才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今后有要紧多照应我两个。
3: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
0: 去，这都是昨天背媳妇儿叫树枝给刮破的。

0: 哎，宝剑，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宝剑，
1: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朱还要回来呢！啊！

0: 师傅，师傅，
1: 师傅啊，
0: 师傅，
2: 哪里走？虎皮
0: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哎，
2: 走走。
1: 你
3: 悟空，
4: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
5: 是。
2: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师傅，
0: 嗯，哦。八戒，快来，快点，你想想，
2: 黄风洞，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啊。
0: 八戒，
1: 你眼睛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真是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
4: 哎，
0: 拿水来。
4: 哎。
0: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去吧。
2: 好。
0: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5: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走。

0: 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
1: 哎呀，这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0: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1: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2: 这不符合流程。
1: 我让你去就去。
3: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4: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0: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4: 你过气了。
1: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5: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6: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5: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9: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0: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11: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

0: 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了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8: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9: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10: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1: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1: 师父。

0: 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1: 悟空，你在哪儿？
0: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

0: 大王，
1: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0: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1: 我问你，那猴子呢？
0: 我没看见。
1: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2: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1: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3: 菩萨，
4: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3: 好嘞。
5: 灵吉
3: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臭念。
4: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3: 是是，多谢了啊。

0: 师傅，
1: 师傅，当心，当心呐！
2: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哎。

妖怪！

0: 嘿，哎呀，跟你来干什么呀？哎，
1: 八戒，我见你跟他打得热闹，我就收养。谁知把他吓跑了。
2: 去你的吧！哎，八戒，啊，哎，八戒，啊，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妖怪呢？
0: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1: 哎，
2: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哎，没个舟船渡河。
0: 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施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1: 悟空。
0: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不要紧。
3: 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哎，好，好，好，
0: 快去，快去！八戒，
1: 师傅，
0: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走，行了，啊！
1: 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0: 就是吧。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住。哎呀，怎么能过得去呀？哎，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还去？啊，我不去。
1: 哎，你
0: 要去，你去吧。
4: 你不去，好，我去。啊，师傅，慧岸行者来了。啊，哎，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慧岸行者，
5: 不敬，还不快来拜见师傅？师傅。 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0: 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1: 卷帘大将，
2: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0: 你果然诚心皈依，
2: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师弟，
1: 快走！

0: 真滑，这地方。
1: 师傅，慢点，慢点。
2: 花俊，快走！
0: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3: 你这个练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0: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着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4: 八戒，你若练家就回去吧。
0: 师傅，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练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4: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3: 八戒，快来牵马。
0: 又让我牵马？我。
2: 快走！
5: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6: 多谢
7: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5: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8: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5: 请老母指教。
8: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6: 西天。

0: 路上多磨多难，心志不坚，难成正果。
1: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啊啊！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来。走。哎，
5: 八戒。哎，
4: 快走！
2: 快走！
5: 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师傅，快走。
4: 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5: 啊，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6: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5: 知道。
1: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5: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1: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1: 哦，长老请。
5: 师父请。
4: 快来，来。
5: 哎，
4: 你看，
5: 快快，
4: 来，快来呀！
1: 列位请坐。
4: 拿着，拿着，女施主，
5: 你
4: 拿着。喝茶呀。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1: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
3: 哎呀，
1: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
4: 啊？
1: 女儿们出来呀！
7: 来了，
8: 母亲。
1: 哎。
8: 怎么这么多客人？
1: 来见过列位长老。
7: 长老随喜。
4: 随喜，随喜。
3: 阿弥陀佛。
1: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
9: 哎。
1: 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8: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1: 顶属她小，最娇惯。
8: 你瞧。
1: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8: 母亲。
4: 啊，
5: 带走。
4: 哎。

0: 我们家有八九年吃不着的谷米，十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啊。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1: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啊？你，
2: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1: 我嗨，
0: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2: 这
1: 啊，
2: 哎，悟空，你看
3: 师父
2: 这，
3: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1: 别捉弄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3: 哎，悟净
4: 啊，
3: 你留下。
4: 哎，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0: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1: 啊，
5: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6: 给我一个。
7: 嗯，喜欢这个。
6: 哎，他来了。
7: 哎，快点。
6: 戴上。
7: 哎哎，那你给我。哎哎哎哎哎哎
8: 姐姐，
0: 小长老哪里去？
5: 我是来放马的。
7: 哦，
0: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5: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0: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5: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
0: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5: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0: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5: 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2: 啊，
3: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2: 八戒，你去放马了？
5: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3: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4: 师父你看，
0: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4: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2: 哎，悟净，
5: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
3: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嗯，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5: 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3: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停停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

0: 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1: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2: 是。
1: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3: 师父，娘，
4: 八戒，
0: 师父，
4: 悟空，
3: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
1: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3: 好，
1: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3: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1: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3: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1: 不行不行！
3: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1: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
3: 啊，
1: 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3: 啊。撞天昏？
1: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3: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1: 真真、爱爱、连连，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婶婶婶婶，哎呀，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个怎么办？这个，
1: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以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1: 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呢？累死我了！哎呦！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哎呀！师傅，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师傅！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哎，我来，我来！
2: 哎呦！
3: 来，二师兄！
1: 赛斯，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是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0: 使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
1: 是。
0: 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1: 谨遵师命。
4: 师父，你看。
1: 师父，请。
5: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4: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5: 与天同寿道人家。
4: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6: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4: 好，咱们
6: 快
4: 走。
1: 请。
7: 请。

0: 二兄，
1: 他怎么这样？
2: 武装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新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0: 你笑什么你呀、
3: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0: 悟空，
2: 令师何在？
1: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3: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2: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0: 师父，
2: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哦，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0: 是。
1: 哎，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4: 请师父歇息。
2: 多谢。
1: 师兄，果真的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5: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1: 哎，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5: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0: 还得刷锅做饭。锅吧。
1: 师弟，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不行，
0: 人参果
1: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就是那师兄快点，趁他三个徒弟不在，咱们赶快打来送给他吃。
5: 等我拿上金鸡子。
1: 走。
5: 师父，我武装观土僻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父解渴。
1: 师父请。
6: 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观里怎么还要吃人呢？善哉善哉。
5: 师父，这叫人参果，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
1: 师父。
6: 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
1: 这是树上结的果子。
6: 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1: 你看呢。
6: 拿走拿走。
2: 阿弥陀佛。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个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

0: 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0: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够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为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

0: 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个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

0: 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下人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

0: 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三根葱啊，君主跑的一溜风啊，我年老啊，他年轻，他路熟，我路生，高高低低路。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感蓝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

0: 副眼镜都可以。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稳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3: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5: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南方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上线，明天在华北、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未来几天，我国的气温总体呈现南北热、中间凉爽的格局。

0: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哎呦，
3: 痛啊！
4: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王凯到许昌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并调研经济。

0: 6月29号，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郑州召开，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和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初心使命，锐意拼搏进取，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1: 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上午9时，大会开始，会议宣读了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刘宁、王凯、孔昌生等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刘宁代表省委向受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为河南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说，15五时期是我省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期望大好，机遇大好，前景大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受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为榜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更好发挥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刘宁强调，要强化党性锻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在始终对党忠诚上当先锋、做表率。要持续深化学习，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强化理论武装上当先锋、做表率。要牢记党的宗旨，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当先锋、做表率。要坚持真抓实干，投身高质量发展主战场，深入高效能治理第一线，扎实做好抓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顽强拼搏，在主动担当作为上当先锋、做表率。要发扬优良作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永葆政治本色上当先锋、做表率。刘宁要求，要大力宣传先进集体和个人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用身边事教育和感染身边人，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要关心关爱先进典型，做好工作生活保障，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组织的信任和温暖。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发扬精神，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王丽娜、杨亚磊，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裴美莲，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北下街街道戴书胡同社区党委发言，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各。
0: 现在播送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全省各级党组

0: 织和广告，授予曹勇等120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蜜雪冰城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等299个基层党组织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学习他们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满腔热忱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学习他们初心如磐、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牢牢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学习他们挺膺担当、迎难而上的实干精神，始终保持直面矛盾的魄力、较真碰硬的胆识、久久为功的定力，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紧盯发展堵点攻坚，聚焦改革难点破局，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学习他们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操，时刻紧绷纪律规矩这根弦，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模范带头作用，以更高标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为党和人民事业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在党的奋斗历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拼过、扛过、冲过，也留下了一笔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不光写在党史里，更刻在每一个普通党员的骨子里，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2: 大家好，我叫张慧芳，今年28岁，党龄8年。
3: 我叫乔子生，今年85周岁了，党龄是46年。
4: 党龄是12年。
5: 24年。
6: 4年了。
7: 20年。
1: 河南省隆重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会场内呢庄严热烈，在红旗的映衬下呢，党徽熠熠生辉。受表彰的名单当中呢，最年长的98岁，最年轻的28岁。他们的年龄呢跨越了古稀，但初心永远一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8: 表彰大会现场，掌声一次又一次响起，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死磕。周口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王丽娜把实验室直接搬到了地头，一干就是10几年，双手长着老茧水泡，可就是这双手育出了老乡们最踏实的金种子——周麦家族。
4: 有好多时候就是很辛苦，每当这个时候就是咬牙坚持，因为是共产党员，所以任何时候必须得第一个冲上去。我们的周麦在黄淮麦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最近选育的一个周麦49号，直打测产达到了950公斤，产量的很大的一个突破。
9: 分到派出所之后，更多面对的是鸡毛蒜皮，很琐碎的事情，怎么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时刻的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冲锋在前，扎根一线，去服务群众。
8: 如果说党员是先锋，那党务工作者就是架在组织和群众之间的那座桥。乔子生奶奶2002年就退休了，可退休不退岗，一干又是24年，党务工作一天没撂下。张桂芳是这次获奖最年轻的代表之一，在村里摸爬滚打了6年，美化村庄，带着村民搞特色种植，大家伙日子越过越踏实。85岁、28岁的新老代表在现场碰上了，聊得特别热乎。
2: 我之前了解过您的事迹，非常值得我学习。
3: 有一句话就是激励我的，叫做小车不倒只管推，你干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年轻人好啊，未来在你们身上，你给你村里边干得好，你怎么样，你的村就怎么样。希望我们不管老家伙还是年轻人，是共产党员的 就应该不忘初心，为党的事业咱们尽心尽力，是最后一把劲儿。
5: 共产党员的那种坚持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件好事做实，就是在我们不经意间的努力当中就可以温暖别人很久，也可以温暖这个村子很久。
8: 先进基层党组织就是最坚实的战斗堡垒。在郑州代书胡同，居民们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有事儿找组织。

0: 哪儿有困难，哪儿就有党旗飘扬。
1: 我们那条胡同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党员亮身份做表率，群众有什么事儿，随时能找得到组织，第一时间反馈，我们第一时间能解决。
2: 我们的炖狗机产销量已连续九年稳居世界第一，产品出口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党组织的加速技术突破的核心引擎作用，未来持续推动中国炖狗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争取让人民放心，然后育好品种，把我的家乡建设得更好，让村里的爷爷奶奶们生活得更好。
4: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举行。这场大会不仅是对先进典型的礼赞，更是对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的一次深刻党性教育和有力动员。裴美莲扎根乡村18载，化解万千群众难题；戴叔胡同社区以数字化治理打通民生服务末梢；王丽娜深耕麦田培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杨亚磊冲锋一线，守护群众平安；戴庄村党支部以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他们来自产业、科技、乡村、治理、教育各条战线，却共同标注出中原大地上共产党员四个字的重量。当前河南正处于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榜样的引领和精神的感召。我们致敬先进，更要成为先进，见贤思齐，争先创优，把榜样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能。
0: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6月29号，省长王凯到许昌市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并调研经济运行工作。
5: 77岁的许昌市渭都区老党员马增杰，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义务为群众调解纠纷。王凯走进西关办事处老马调解室，亲切询问马增杰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向他致以诚挚问候，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特别是基层治理工作做出的贡献，勉励他永葆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继续在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中发光发热。王凯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在政治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怀，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积极为老党员发挥余热创造条件。在南关办事处71社区，王凯向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社区第一书记马静送上节日问候，对他爱岗敬业、一心为民的精神给予肯定，鼓励他把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区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更好为群众排忧解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王凯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先进典型身上汲取奋进力量，锤炼坚强党性，积极担当作为，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随后，王凯来到河南爱彼爱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南丰优创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提升智能化制造水平，走好专业化特色化发展之路，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调研中，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许昌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积极推广胖东来经验，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适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完整社区建设，推动老旧街区、老旧厂区等功能转换、业态升级，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强做优智能电器装备、新材料等产业，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6月27号，党

0: 自我革命、制度治权、科技赋能与文化浸润协同路径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出席并致辞，中国纪检监察协会有关领导到会指导。秦国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通过推动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双向奔赴，为制度之门安上技术之锁，管理装上监督系统，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新双向赋能，让文化之体插上科技之翼，教育装上导航系统，通过推动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双向交融，使制度执行更具动力，文化浸润更加持久。本次研讨会分为主旨报告和分组研讨两个环节，200余名理论实务专家参加研讨会。6月29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党政代表团来豫回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会见活动。王刚、张敏对代表团来豫回访表示欢迎，指出自对口支援以来，河南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统筹推进干部人才交流合作等工作，援疆成效稳步提升。河南将持续完善合作机制，推动豫兵合作走深走实，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第13师新兴市党政代表团一行诚挚感谢河南长期以来的无私帮助，衷心希望两地深化产业协同联动、能源算力绿色合作、文旅文化交融共建、教育人才双向共育、医疗卫生普惠协作，让豫兵手足情谊跨越山海，薪火永续。6月2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7.1专题党课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授专题党课，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有关通知。李亚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理论品格，准确把握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在锤炼思想作风中打造高素质人大干部队伍，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漯河市少陵区有一名96岁的老党员黄殿秀，从抗美援朝战场到工厂车间，再到社区红色课堂，他用一生坚守诠释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2: 那是敌人来了6架飞机轰炸我们一个排，30多个人，最后还留下了12个人。
3: 在漯河市漓江路社区的暑期课堂上，黄殿秀正在给孩子们讲述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亲身经历。1951年，21岁的黄殿秀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英勇作战，舍生忘死。
2: 组织上认为我在上个连战一过表现不错，我也是在这个战争当中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我的目标算实现了。
3: 入党之后，黄殿秀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先后荣立2等功1次、3等功7次。1979年，黄殿秀转业到漯河卷烟厂，他不改军人本色，吃苦在前。
2: 没有事我就到车间，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车间里面看工人咋干嘞，那工人坐在一块，大家都积极发言。
3: 退休后的黄殿秀主动担任社区红色宣讲员，走进校园，深入社区，将红色的种子播撒在下一代的心田。
4: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以后我要向黄爷爷学习，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5: 黄老在我们社区开展红色宣讲已有上100次，是我们的社区宝藏，也是凝聚群众信仰、激励青年奋进的精神标杆。
3: 73载党龄，一身军功勋章，黄殿秀用近100年人生践行入党誓言，以一生赤诚书写许党报国的动人篇章，让红色精神代代传承。
6: 2季度末，河南2大水利航运工程传来捷报，商丘民权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全面收官，淮河淮滨豫东南枢纽汛前攻坚实现关键突破，激活发展水动能。
7: 这里是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07水库施工现场，目前水库的清淤已进入了尾声，经过3年的清淤整治， 可以看到啊，水库的水域面积扩大了，水深。

0: 增加了，水库的调蓄能力显著增强。
1: 商丘民权境内的仁庄、临期、吴屯三座水库是商丘市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水库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泥沙淤积严重，引黄能力不足，急需进行治理扩容。但是这三座水库处于民权黄河故道国际重要湿地保护区，工程从规划之初就面临着考验。
2: 统筹工程建设和湿地保护这个需要，将原先库区内的27处湿地核心保护区整合为21处，在总开挖量减少162万方的情况下，确保了这个新增新地库容量较原初设批复不减少。
1: 在保护中治理，在治理中修复，建设方采用分区隔离、限时作业的模式，避让11000多亩湿地核心区，划定多处湿地保护区，保障鸟类、鱼类繁衍生息，同步投放鱼苗，种植水生植物，恢复水体自净能力。
3: 截至目前，清淤扩容已完成3000多万方，占合同工程量的90%，计划12月底全部完工。
1: 黄河故道17水生态治理工程是河南省“十四五”期间重点推进的重大水利项目，历经3年清淤攻坚，目前已进入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项目全部建成后，三座水库总库容达到1.48亿立方米，可以从根本上破解长期制约豫东地区发展的水资源瓶颈。日前，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豫东南枢纽工程施工项目建设迎来关键性突破，船闸围堰全面闭气，止水屏障全线成型，抢在主汛期前实现两大控制性工程高标准同步收官。
4: 豫东南枢纽共包括2000吨级船闸一座、18孔泄水闸、溢流堰、鱼道、交通桥、管理用房等工程，目前已完成土方开挖380万方。回填工程60万方，为项目下一步主体结构施工提供了有力保障。
1: 豫东南枢纽是国家高等级航道建设中的重点水运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2级船闸一座，建成后可实现2000吨级货船直达西线淮河新区港，助力通江达海黄金水道向中原腹地延伸。
5: 下面请看大象资讯。
1: 6月29号，2026河南双创蓝皮书发布暨双创赋能155发展研讨会在黄河科技学院举行。河南双创蓝皮书2026包括总报告、产业篇、平台篇、主体篇和区域篇5个部分，系统介绍河南创新创业发展的总体形势与政策取向。6月28号，中央媒体青年编辑记者增强四力教育实践活动在河南启动。来自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地方新闻媒体的青年编辑记者代表将深入郑州、平顶山、洛阳等地展开调研采访。6月29号，河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无偿献血科普示范项目启动仪式在省肿瘤医院举办。活动现场见证了河南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1700例，并对第1701位捐献者颁发荣誉证书。2026年河南普通高校招生第一轮志愿填报28号结束，明天起至7月3号，考生即可开始第二轮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可填报普通本科批、含高水平运动队志愿和艺术本科批志愿。近日，河南多地陆续发布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自7月4号起开启暑期假期，9月1号开学；普通高中自7月14号起放假，8月31号开学。近日，捍卫许都故城考古工作专家咨询会在许昌召开，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实地考察遗址，听取勘探成果汇报，并对2027至2031年考古工作计划审议稿进行论证。
6: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节目的最后，一起到南阳桐柏县怀园湿地赴一场万鸟翔集的生态之约。

0: 晚上好，新的一周河南以高温开局，本周大范围高温天气将在河南维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5度高温线附近，尤其是周五到周日高温火力会进一步的加强，北部中东部局部的最高气温将冲击40度，大家要尽量的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及时的补充水分。另外今天夜里到明天阵雨主要出现在我省西部、北部、东部和东南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地区出门记得携带雨具。郑州多云转阴，25到36度，安阳阴转小雨，22到33度，濮阳小雨，21到35度，鹤壁阴转小雨，24到35度，新乡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焦作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开封多云转阴，26到35度，商丘小雨转阴，23到35度，周口多云转阴，26到37度，许昌多云转阴，24到34度，漯河多云转阴，25到35度，平顶山多云转阴，26到34度，三门峡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洛阳多云转阴，23到34度，南阳多云转阴，24到33度，驻马店多云转阴，23到34度，信阳多云转阴，24到32度，济源多云转小雨，24到36度，航空港区多云，24到35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

0: 只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

0: 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

0: 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

0: 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3: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4: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3: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0: 克孜勒苏科尔科孜兹之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1: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她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她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0: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石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5: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7: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

0: 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十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1: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2: 我仅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2: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4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我跟你说，肯定有办法。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3: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 放心吧，
3: 既然有明显的心包积液，发现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诊病。
1: 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手传扬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就会。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3: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泉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政府有不少人在香港藏匿了大量的黄金还有古董。这件事情我虽然告诉了曹元忠，但具体位置只有我清楚。喜欢的赃物都会直通戴老板，所以没人动得了我，包括你。
1: 梁兄果然好手段，来。

二林，我希望你别让我失望。戴局长在重庆。

出了，哪怕倾家荡产换你个叛徒的命，值了。

0: 你相信他说的话？
1: 什么？
0: 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1: 我信你。

此后数年间，还有无数像丁一一样的守护者们奋战在抗日战场的各条隐秘战线上。他们是在电台紧缺的大扫荡期间为传递情报而磨破的脚后跟，是在滇缅会战中那被长留在异国雨林里爬满青苔的玩具库，也是衡阳保卫战时那双被血污蒙住的眼，对中华大地的最后一次凝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就像一个坚韧的战士，终于在这一天迎来了胜利。此日之后，他将强壮；此日之后，他必自由。

0: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老肖同志，你好。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丁一。
1: 不叫李约瑟了？
0: 这里面是民国29年以来我和碧云同志的工作情况报告，里面有顾福华同志、朱红玉同志、沈万清同志的部分，请组织审阅。
1: 这些流血和牺牲我们一定铭刻在心，绝不能忘记。
0: 碧云同志说了，当年情况紧急，我属于火线入党，没来得及接受正式的思想教育。现在任务结束了，他想让我马上回到延安学习，把课补上。
1: 碧云同志说了，听话听音儿，你好像有自己的想法。
0: 是这样的，我和碧云，我们两个人是在朝城剧团相识，那里也是我在上海唯一的家，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在朝生剧团把婚礼办完再去延安？
1: 碧云她同意吗？
0: 她当然同意，我媳妇儿肯定听我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媳妇儿碧云同志肯定是更听组织的，只要组织上同意了，她一定没有意见。
1: 丁一同志啊，你们的婚礼当然你们两个决定，有什么需求我们全力支持。
2: 还有什么事吗？
0: 老肖同志，我给你的材料里还有我的搭档顾养山的情况说明。
2: 我们的同志已经在重庆联系上他了，其实他对国民党和军统早已失望透顶，原本他准备跟他父亲远走他乡，但是现在抗日胜利了，他想和父亲一起留下来争取两党的和平。
0: 那他会加入我们吗？
2: 会的，他一直在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是还缺一把钥匙。
0: 好的，那我明白了。
2: 同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需要你们配合。
0: 毛主席不是已经在重庆和老蒋谈判了吗？还会有什么变数吗？
1: 鬼子投降之后，重庆方面表面上和我们谈判，背地里对解放区又是战略包围，又是试探进攻，他们就是要探知我们的底线。这次我们绝对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一定要防患于未然。最近国民党的肃奸行动搞得是满城风雨，实际上他们就是要借着肃奸来清算我们的同志。这几位医生抗战期间被迫在日本医院工作，他们曾经帮助过我们，可是现在他们几个人都上了肃奸委员会的名单，
2: 组织上决定尽快把他们转移到解放区，以免受到伤害。组织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们，先把他们接到剧团，等我们接应的同志到了，

0: 不是汉奸，留在湖北掩护过八路军的游击队，
1: 那就更该死了。

0: 专门给你做的，婚礼当天穿。你快试试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好给你改。怎么，李约瑟的西装穿多了，瞧不上中山装了？今天下午，我把剧团的宿舍都收拾出来了。等几位医生到了，也还有落脚的地方。不过明天你可得出去买几床褥子，那些四年没晒，全都发霉了。
1: 你知道了。
0: 我才是你的直接上级，让你去见老肖，是希望你尽快跟党组织熟悉起来，不是让你回来之后吞吞吐吐的，还不跟我交代任务内容。

0: 我伤心，
1: 再有下次，饶不了你。
0: 抱歉，阿斌，等了4年的婚礼，看样子。

0: 父亲，您慢点。十年了，冰清总算可以安息了。还有姑叔，姑叔的牺牲也没有白费。
1: 我已经递了辞呈，现在就是个闲人。你别再捣鼓那什么绿色密码了，日本人都跑了，不会有人再用的。有时间还是多陪陪我，陪陪他啊。
0: 好，可是养山还是喜欢和数学打交道，而且绿颜色密码还是有价值的。倒是父亲您正当盛年，如今国事繁芜，百废待兴，还有很多事情等待着您去处置啊。

0: 我们说好去英国，就不要再犹犹豫豫的了。
1: 父亲，抗战胜利了，委员长内战之心不死，大家希望您留下一起情愿。
0: 他们即使能说服我，我也没办法说服委员长啊。我要是再不提辞呈，很快可能就要成为内战的罪人了。这个说客你还是别当了。
2: 转过去，把手抬起来，抬起来。
3: 这个太大了吧，比我脑袋都大。
2: 这是婚礼当天戴的，坐下。

0: 看来父亲也认为两党代表在重庆的谈判并不乐观。
1: 哼，蒋委员长这个人唱惯了独角戏，你突然想让他唱三结义，他唱不来的。
0: 可是我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事在人为，打了14年，如今团结和平统一是民心所向，人心思定啊，父亲。他蒋委员长权力再大，他也打不过民意。所以如今是谈判的关键时刻，您真的要退吗？
1: 那我留下来又有什么用？再学他张学良、杨虎城，搞一次兵谏。

0: 抓着蒋委员长的手，让他在合约上签字。
1: 父亲，可是您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借肃奸除逆之名，行党同伐异之势吗？如今上海市内风声鹤唳，他们肃奸委员会抓人放人根本不经过法庭的审判，全凭一己好，而且他们敢在黄浦江边临时辟了一所刑场，公然地枪毙他们所谓的汉奸。这江上从早到晚根本没有停过，如果您要是退了，那还有谁能管得了他们？这难道就是我们顾家世代革命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0: 放肆！杨山，你回国也五年多了，你倒是说说看，你看到的三民主义究竟实现了几分呢？
1: 名存实亡。
0: 那你我父子可曾损公肥私、贪赃枉法，
1: 问心无愧？
0: 要是党国上下滚滚诸公都是为国为民、公正廉洁，那为什么今日之中国还是民生艰难、百业凋零啊？杨山，我年轻时候和你一样，就是相信人定胜天。大半辈子过去了，回头一看，一事无成。我也发现自己老了，什么都左右不了了。苏坚的事我管不了，你也不要逞能，还是赶紧找到孟小姐，把她送出上海，算是我们顾家对人有个交代。
2: 父亲，如果只是为了交代，
1: 那冰清根本没有必要牺牲。
2: 刘九四，我有些事情要先走，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父亲。
3: 您放心。

0: 哎呀，上面说毛副局长在湖边上看上的那套房子，哎，孟明玉过给他闺女了。
1: 地契上就这么写的呀。
0: 嗯。哎呀，这实在是太可惜了，这么水灵的一姑娘，本来呢还想留她一命。你说他这个爹怎么当的？这不是害他闺女？
1: 咱们还是老规矩。
0: 哎呀，过两天毛副局长就要来上海站指导工作，不能让他没地方住啊。这个得特事特办。今天呢，就让他们父女俩招供，明天咱们查莫里查办。
2: 能找到的医生都已经送回剧团了，等接上孟杰，我去找老肖汇报，其余这几个医生下落不明，再找需要时间，不如先把他们送走，免得夜长梦多。
3: 放开

0: 姓名：孟建。职业：生孩子诊所医生。战时是否去过日本陆军医院参与会诊？
1: 是否借证过？为政府人员借证过，但是我是为了……
2: 住手！帮谁好好帮帮你自己！被告孟杰，汪伪政府卫生署署长孟逆名义之女，现已证实，扑鼻日寇，复合汪逆。 通敌谋国，贻害非浅，犯汉奸罪，笔录，经受训人承认无异，命羁押。
3: 我不是汉奸，
4: 你父亲就是一个铁杆的汉奸。如果你真是为了抗日，你为什么不检举他？

0: 目前，我们的诉监工作是以民国27年颁布的《修正惩治汉奸条例》为法律依据展开。
1: 怎么？
0: 在此，本人代表上海诉监委员会向。

0: 顾养山。这些年他一直在重庆中美特种研究所做冷板凳，回到上海之后，真正的肃清和清理逆产工作又一样都没有参与进去，顾家现在也是自身难保。这个孟明义又是出了名的大汉奸，这事儿恐怕顾家管不了，我们还是等等组织上的消息。
1: 等不及了，苏监委员会每天中午行刑，而孟小姐就在这一批的行刑名单当中。现在除了顾阳山，我们所有人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在一天之内把孟小姐从苏监委员会的手里捞出来。孟小姐当年几次救过我的命，我不能眼看着她这样去死。
0: 可当初顾阳山走得那么狼狈，你确定他会见你？
1: 我相信他。

0: 怎么样？少爷，刚刚刘静思那边来电说去过了孟家，但已经没人了。他这就去苏监委员会核实，看孟小姐是不是被捕了。
1: 好，如果再有消息，你马上告诉我。
0: 外面有位戴墨镜的先生找您，说是姓丁。

0: 哎，曹站长呢？
1: 刚出去。哎，顾司令身体怎么样了？
2: 啊，挺好。戴局长和毛副局长他们都非常关心顾司令的身体，
1: 都说要登门拜访，又怕是打扰顾司令，所以吩咐我一见到你赶紧给他们打电话。
0: 哎，别，家事就不劳费心了，我倒是想问问你，这名单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嗨，国之度筹，该杀得杀呀，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什么问题，如果真的是汉奸的话的确该杀，但是孟杰是剑刺行动的功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张名单上呢？
1: 顾阳山，是你忘了，高层早就有了定论，咱们的剑刺行动全面失败，一次失败的行动哪来什么功臣？你身为顾司令的独子，这么些年身先士卒，为什么还是个东西？不就是因为你在上海工作期间有古龙共的嫌疑吗？现在顾司令退了，你可千万别行差踏错和汉奸再扯上关系。再说他父亲倒了，对你就更没什么价值了，你为什么为了他要搭上自己的前程？
0: 一定要有价值才能活下去，
1: 要不然呢？你以为为什么当初所有人对我都见死不救，对梁锦元关怀备至？
0: 这是哪儿来的？看着像是唐月窑的，新搜刮过来的。
1: 唉，你是从来不听我劝的。这些书画古玩什么的，你应该问曹站长，你知道的。我向来对这些是不感兴趣的。

0: 15年前，也是在这个房间，你进来，你就先给我来了一阵。
1: 是啊，不过这5年，你变化很大。
0: 这5年，你倒是一点没变。
1: 给你了，哼！过几天就办伴郎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来吧，
0: 你终于是得偿所愿了，恭喜！
1: 不过在婚礼之前，必须先把孟小姐救出来。
2: 解救孟小姐，是你们党委的意思吧？那倒不是，是我媳妇儿的意思。她说，孟小姐是我们的恩人，所以婚礼那天，她必须到场。哎呀，
1: 好了，
2: 你就别蒙我了。这些年你们的人一直在跟我接触，一张嘴我就知道你是不是在演戏。更何况苏建委员会的行刑名单，是不会公开的。
0: 所以，如果没有人给你通风报信的话，你怎么会知道的这么及时呢？接下来你可千万别问我，给我提供情报的人是谁。就算你给我带上头套，绑到美心剧院，外加10根小黄鱼，我也一个字不会跟你说。<笑>好，好，好，不过不管是谁，替我谢谢他。其实我知道你去故宫馆找我的原因是什么。
2: 可是现在的顾家已经大不如以前了。刚刚我去上海站，还碰了个软钉子回来，所以营救孟小姐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0: 但是你已经有办法了，对吗？
2: 对，但需要你们的帮忙。
0: 当然。

0: 抗日，我在前线流血牺牲。你当时还和你的世贤哥哥在三阳里的大宅子里面谈情说爱，那就叫抗日的话，我算什么？
1: 爸，不是，你误会了，我真的在帮他们，我在帮一位叫李月色的先生，我帮他打掩护，他有一位夫人叫简碧云，他们都是抗日志士，我没有骗你，我真的没有骗你，帮我证明。
0: 李月色和简碧云是共产党。如果真是那样，你们不仅卖国，还通共。
1: 我没有。
2: 丫头，丫头，
3: 丫头别说了，
2: 是爹对不起你，爹连累了你。

0: 卖国汉奸，诛狗不如。你杀猪还要找个地方吗？醒醒！兄弟，别动啊！往后，别动！
1: 顾耀山，你要阻碍执法吗？我告诉你，孟家我今天必须带走。
0: 那你试试。
2: 来，开枪，你也试试。嗯，
3: 罗副站长，
2: 刚刚接到委员长的特令，要求啊公开审理这些奸佞，杜绝一切冤案，立即停止行刑。

没事了啊，这几天你先委屈一下，我帮你去准备庭审身边的材料。上车吧。

梦洁。梦洁。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

0: 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1: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2: 超市里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3: 太阳

0: 秀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玩具电池选黄铜，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主任，新国天才，送到万岁。
6: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7: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8: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9: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0: 这不符合流程。
8: 我让你去就去。
5: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1: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8: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1: 你过气了。
12: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4: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成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7: 喂，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小罗，看看这个。前两天呢，咱们刚刚查了孟家逆产，今天这些红色刊物就说咱们中饱私囊。哎呀，还说那个肃奸委员会把忠良打成汉奸，就是为了要侵吞人家财产啊！你说这不荒唐？
1: 我去查封了这家报社吧。哎呀，
0: 现在你查封又有什么用呢？人家证据确凿。您好好看看那照片。本来咱想露一小脸，没想到咱把屁股露出来了，您这不丢人吗？
2: 真地产委员会仓库的照片，他们是怎么拿到的呢？
0: 罗副站长。
3: 现在在上海市，上到上海市的市长什么时候赴任，下到谁家母鸡下蛋，来一个鸡蛋炒韭菜，还有他们共产党不知道的吗？哎呀，我真不明白了，你是怎么招惹上他们的？
4: 报告，进来，
3: 陶站长，罗副站长。 我们派去跟着孟逆的人，真拍到照片了，请您过目。
4: 可是他们很警觉，我们的人跟丢了。
1: 果然是他。

0: 开的没错，潘云这件事情呢，不单单是穆山岛，更是有家贼啊。
1: 不思量远的最好的精神科医生，现在就在朝城剧团，我马上给你请过来。
0: 哎，
1: 你刚刚在街上露过面，罗汉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而且我猜，朝城剧团也未必是安全的了。要不这样，你把冼小姐还有这些医生都接到我们家来，至少现在还没人敢搜查古古馆。
0: 不行，现在这些医生身份都非常的敏感。
1: 我们不能再给你添麻烦了。
0: 以前你们帮我的时候，怕过麻烦吗？
1: 那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可是现在你，这是在你家，不能再让你的家人冒险。
0: 对，不一样。但现在的我们，已经走在同一条路上了。 明天呢，我就会把我父亲送去伦敦看病，到时候我就不会再有任何后顾之忧了。就这么定吧，听我的。今天晚上我会让刘青丝掩护你们离开上海。
1: 那就按你说的吧。等我把碧云和这些医生平安的送出上海了以后，马上赶回来。
0: 为什么还要回来呀？

这是我的任务，要把这上面的所有医生全部都平安地送出上海。但是现在还有几个人始终找不到。

0: 所以我不能走。而丁一，你要知道，你比这些人更加危险。罗海现在已经杀回来了，他如果一旦发现你，他想杀你，根本不需要等到去刑场的。所以才需要你的帮忙。必要的时候，电话打给我。
1: 一定要这么做，一定。你就是一头倔驴，5年也没变。以前瞒着我帮冼小姐，现在呢是瞒着冼小姐让我来帮你。冼小姐知道吗？
2: 哎，不能让她知道，您可千万别跟她说，免得她回头非要死乞白咧的。 跟我一块往回赶，烦。我倒是想知道，冼小姐知道你的计划之后，怎么收拾你？哎，对了，嗯，你还记得当年咱们三个人在三阳里的时候，我过生日那天拍了张合影吗？
3: 啊，对。
2: 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 咱们仨合张影，留个念想啊！哎，对对对，冼小姐，你再往中间站点，没事，你们俩就给我留个缝儿就行，我受。国
4: 防摩擦再起，9月30日，国民党韩德勤部发出追剿令，决心以及全部精锐进。
0: 但是很遗憾，那张合影没有拍到你和碧云的脸。但我觉得今天是个好机会，要不然一会儿等碧云来了，咱们三个人把这张合影给补上。哎呀，那我可得提前把收音机给关好了。
5: 汤唯清理干净，别让他们发现这里住过人。收拾完之后马上出发。

0: 父亲，伦敦经常多雨，给您多备了些衣服。医生呢，已经联系妥当，都吩咐给王妈了。您放心，
1: 你是当真不愿意走，不随我去？
0: 杨山还有事，尚未办妥，等办完之后，马上赶去伦敦。

0: 这是我们顾家的基础房产，抗战时被日军征用了，现在还回来了。我看你一个人吃穿用都不愁，用不着它，我想全数捐给政府。明天就请你们曹站长到家里来喝杯茶吧。
1: 父亲，这些是因为我救了孟小姐吗？
0: 梁鸿志的洋房归了白城。

0: 我们的地产都归了宋院长，陈公博的洋房归了宋院长，罗红义的房产归了顾祝同，就连你们军统局上海站现在的院子，不也是原先汪逆的地产吗？你要想在人家的地界上活下去，就得按人家的规矩来。
1: 从小您就告诉我，我的爷爷还有叔祖们倒在了大革命中，是为中国争一个共和；我的叔叔伯伯们倒在了北伐的路上，是为中国打出一个统一。还有冰心，倒在了抗日游行的第一线。我们顾家世世代代热血洒热土，而不是为了这样的规矩来的。
2: 年在上海，着实是结交了些个好朋友。三民主义是我希望你走的路，但现在看来，你有了自己想走的路。
3: 父亲，您说的好朋友。
4: 他来了。他们几个十分警觉，下车后不久就把我们的眼线甩掉了。但从地图上看，他们分别下车的两个车站相距很近，我在周边都埋了人，一定能找到他们再露头。

0: 这是
1: 南阳路
2: 故宫馆，
1: 把你的人撤了吧，跟我去搜故宫馆。
0: 故宫馆？
1: 对，通知毛副局长，告诉他我已经拿到了新的证据，那些共产党就被窝藏在故宫馆里，请他批下搜查令。
0: 可是
1: 没有可是，此去功成在他，若搜不到人，后果由我罗汉一力承担。无论如何，我绝不能放过丁一。

0: 都已经联系好了，今天晚上刘静思就会把警局里的运押车开过来，你们交涉完之后开着这台车出城，不会有任何人拦你们。
1: 感谢。
0: 千万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才对。刚刚林大夫已经给孟杰问完诊了，说他是受了巨大的刺激导致的精神失常，说不得你为精神分裂，不过这要进一步确诊才知道。
1: 对了，还没来得及问你，顾司令身体怎么样？
0: 肝癌。他身边的人告诉我，其实父亲早就有征兆了，只是一直忍着不肯去瞧病。见笑了，父亲一生都投身于革命，却没想到最终却落了一个远走海外的下场。
1: 那你呢？你有什么打算？这些年丁一涵挂念你，直到你回到重庆就在研究李月色密码，他说你一定不甘心。
0: 谢小姐，我知道你想要跟我说什么。其实丁一这些年我很羡慕他，因为他很幸运，他遇到了你，而你又带他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相信当年如果我在他的位置，我也一定会做出和他一样的选择。只可惜，
2: 那破相机我给修好了，走
0: 走吧。
2: 哎，
0: 要我说还是你做，
2: 这得跟以前的位置一模一样才行啊。主要呢我得按着点你们俩，我看看今天你们俩谁还跑得了。
0: 好，
3: 三位，看我这里，笑一个，一、二、三。哎，这，
4: 哎，你这什么破相机呀？我这修了半天了，修好了吗？不是，怎么用？嗯？
0: 哎哎，别，
2: 这怎么弄啊？这？
0: 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个相机主要是为了收藏，不是用来拍照的，你别给我弄坏了。
5: 少爷。
0: 哎，王妈。
5: 少爷，
0: 怎么了？
5: 出事了，鲁阿夫站长他们来了，说要搜查故将。
6: 干什么的？
7: 别动！
6: 你们是什么人？
7: 别动！
0: 这样，王妈，您带着客人先进去等一等，我去处理。
5: 啊，小心！
2: 哎，我跟你一块去。
0: 你也进去。这是我家，我不能让他们进来。
2: 小心！你带他们先进去。
8: 哎，既然都来了，就是顾家的客人，顾家再不济，也没有把客人推出去的道理。
9: 外面的事让全子去处理，几位请随我来。

0: 你这是在找罗汉？带这么多人来我家干嘛呀？
1: 打扰了顾公子，公务在身。
2: 什么公务？
1: 我怀疑你私藏汉奸。毛副局长已经得到了蒋委员长的认可，命我搜查顾家所有产业，包括故宫馆。
2: 你说我们家私藏汉奸，哼，还得到了蒋委员长的许可搜查我们家呢。许可呢？搜查证呢？罗汉，我知道你现在是副站长，是吧？你有公务在身，很正常。
3: 可以让你搜查我们家，但只能你一个人进我们家。如果他们都想进，那你就得想想后果了。后果我说了算。去，
4: 是。
3: 不好意思啊，打败了，我一个打死你。
4: 你们谁还想试试？啊！开了这一枪，就已经是党国的叛徒了。一个叛徒的家有什么不能搜？把枪给我掏出来！告诉你们，谁要是打你们，就给我打回去！一点小伤，自己起来。
5: 少爷，老爷说，请罗副站长进去。

0: 司令，叨扰了。杨山，罗副站长既然是公务在身，那就让他走。顾家抚养无愧，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听凭党国审查。
1: 那就冒犯了，走！但凡文字资料，全部封存，带回站里检查。
0: 杨山，我们在这儿待着碍事，陪我去院子里走走。

0: 公司听说了，这个防空洞非常的隐蔽，就连家里的下人都不知道入口，所以大家放心。
1: 别杀我！别杀我！
2: 我不是汉奸！
1: 别杀我！
2: 莫雪晴，别杀我！
1: 你可不是汉奸！
2: 别杀他！
3: 我不是汉奸！
2: 别杀他！
1: 没事了，
2: 我真的不是汉奸。
1: 没事，别害怕，我真的不是汉奸。
2: 孟小姐，我有个妹子叫红玉，她和你一般年纪，不过她胆子可大得很。你想不想听听她的故事？
4: 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北伐，二是抗日，养了一双好儿女，都是端庄正直的好孩子。
5: 母亲，还是养山无能啊。
4: 跟你没关系。蒋委员长是个什么脾气，我清楚。从我递上辞呈的那一刻，我就料到了顾家会有这一天。

0: 这不就是父亲不愿意再出山的原因吗？
1: 我不愿出山，是因为这个。这怎么这么像冰清的字迹？我也知道你会认得他的笔迹。
0: 那这上面的血迹是怎么回事？他不是在游行的时候突发的心脏病吗？
2: 民国25年3月24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上海公安局派出军警500人，深夜围捕复旦大学学生，抓了6人。第二天，又逮捕了学生救国会负责人1人。军警和学生发生冲突，当场开枪20余响，学生受伤有20多人，其中1人第二天伤重不治。开枪事件是根据国民政府刚刚颁布的维持治安经济治罪法，他整个行动是我亲手部署执行的。只是我如果没有想到，他当时就在学生队伍里。那天以后，我每天都在做噩梦，想不到。

是老姑提醒我，她说，老爷，咱们顾家的家训就是身先士卒啊。

0: 我不是不可不想请辞，只是国家积弱，外敌顽强，我难走。这10年来，我眼睁睁看着这国家一天天败落下去。要是冰清看到今天的景象，他会认为自己的牺牲值得吗？ 我呢？是不是这么多年来，从头到尾，我的信仰、我的选择，连同我对你们的教育，都错了？哎。
1: 梁山，我的路可能真的是走错了，但我已经走到头了，该退下来了。可你不一样，你才刚刚起步，这路怎么走？你一定要想清楚，别让国家的根绊住了你。
2: 父亲，我想清楚了，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路要走，我不会，也不能再走您的老路了。但是我们顾家从来也没出过。

0: 报告，副站长，没搜到人。
1: 不可能。
0: 我们里里外外都搜过了，连一条地缝都没放过，真的没有。
1: 顾家在上海的宅子，我们都要搜，一间一间的来。

0: 虽然人没找到，但我心里非常清楚，罗站长是有公务在身，我刚刚理应全力配合。刚刚我冲动了，对不起。也请帮我向刘秘书真挚的道个歉。
1: 有话直说。
2: 刚刚父亲教育了我，也训斥了我，说我做事太过莽撞，太过冲动，凡事应该三思而后行，凡事应该懂得轻重缓急，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应该听站长的命令，听上级的命令。所以我就是想跟罗副站长道个歉，对不起。

0: 跟几个日本兵同归于尽，如果不是他，丁一或许不会留下来，后面的事情或许都不会发生。没什么。
1: 做错了什么？你们什么都没做错，错的是这个世道。那这个世道上，我们为什么要活得那么辛苦？
0: 正因为活得辛苦。

0: 刘九思的车还有几个小时就到了，这一次是你们离开上海唯一的机会了，要抓紧时间上车。
1: 一起走吧。 我知道，你其实早就想走，只不过是差了一个邀请。5年前，是你邀请的我加入剑刺行动，而今天换我来邀请你加入我们。当天我们一起并肩，解决了武田，解决了佐佐木，还有梁景元。今后，我们还应该联手。
0: 和其他同志一起守护阳光下的新生活。你的任务也包含策反我吗？那倒没有。其实，在这几年里，我也时常会想起当年和你一起并肩战斗的样子。林毅，其实我早就想去找你了，想和你走同样的路。 因为我坚信，你走的那条道路会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清晰。可是，父亲年岁已高，而且这几年一直在当国，身兼要职。如果我贸然的去找你，那么我父亲……
2: 父亲递交了辞呈，而且明日就远赴海外，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我无所顾忌了。什么时候开始动摇的？
0: 从草原中临阵脱逃的时候，还有发现姑叔。
1: 是共党的时候，还有蒋委员长发动皖南事变的时候，还有就是重庆为了利益饶了梁景元一命的时候。原来这么多年，一直在演瞎子的人是你。
0: 一起巡演，你还得给我做伴郎呢。
1: 你别忘了，当年咱们两个人在三阳里睡在同一张床上，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3: 等抗战结束了。

0: 你家没油了，就上我家借；我家没面了，就去你家拿。到以后咱都有了孩子，咱就给他们结完了亲，要都是闺女小子也不怕，咱就让他们白白了。
1: 我也期待那一天的到来，而且我相信会很快。但是第一，不是现在，现在你还有任务没有完成，交给我，我来替你完成任务。告诉我你们的联系方式。

0: 你和谢小姐到延安去办你们的婚礼，这边的事情就交给我。上海我比你熟，找那几名医生应该会更艰难一点。我也见证过顾叔是怎么完成任务的，也见证了白夜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我知道共产党人不完成任务坚决不会罢休。但是丁一，你现在不一样了，你有老婆了，你要结婚了，这个任务不是非你不可。我书房里就有电台，我会向你的组织汇报，由我来替你完成工作。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会向组织请示，期待你的加入。顾阳山同志。

0: 怎么了？
1: 哎，你们看，
2: 别动，搜查逃犯。

0: 世贤哥哥，
1: 我们心事姐姐。
2: 心事姐姐。
3: 等你到临安，那张合影，咱们一定要补上。
2: 好，延安等我，我也想看看新世界的模样。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璀璨天佛尘，雕刻下千金，心桥上常怀，云霄间放游，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快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

0: 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3: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4: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5: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6: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整理。
7: 这个病人是 HIV。
3: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8: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
9: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1: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0: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在他们的世界，有你才有爱，安全让爱延续。

0: 本节目由敦布仁青蒙药香独家冠名播出。
1: 本节目由梁氏父子炊具品牌赞助播出。
2: 中国人对于锅的感情远比想象中复杂，它不仅是一件炊具，更是生活中的灶台，过日子的声音和记忆中妈妈的味道。而在滕州，有人仍然坚持用最古老的方式把一块生铁熬成一家人的烟火。
3: 哎呀，这个有特色。
4: 吃过这个东西？
3: 然后我第一次吃，我觉得挺好吃，但是吃久了之后，我觉得腮帮子嚼得疼，是吧？累腮帮子。
2: 锅，人们最熟悉的厨房用具，它很少出现在餐桌中央，却参与着每一顿饭的诞生。
3: 这个锅啊，有时候选锅很重要，因为很多锅容易粘。
4: 它这个是机器做的这种。
3: 机器做的，
2: 决定一口好锅的条件有很多，要不粘，要健康，还要导热均匀。而一口真正的好锅，往往可以陪伴一个家庭10年、20年，甚至更久。然而，很少有人会追问，一口锅从哪里来，又经历过怎样的旅程？有些人用几代人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答案的起点不是铁，而是一团泥。
5: 我们这个泥料的话，是从高山上面的话，石头缝里面弄下来的这种泥料，它是富含然后就是二氧化硅，烧结强度的话很硬。
2: 这个对泥块如数家珍的人叫梁兴春，泥模铸造技艺第四代非遗传承人。而这项非遗技艺最核心的秘密就是泥，
3: 这个看起来就跟石头一样，你看是吧？
5: 它这个的话呢，粘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3: 哇，这个真的是
5: 很难打碎哈，一般的土的话就是轻轻松松就打碎了。
2: 对于梁兴春来说，这些看似普通的泥块也有着自己的脾气。
5: 它这个的话呢，我们买过来的时候是那个就是很湿很湿的，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晾晒，在太阳底下的话就是暴晒，去除它的一个火性。
2: 粉碎、过筛、搅拌，原本坚硬的土疙瘩慢慢的变得细。

0: 现在筛成粉末之后，它的膨胀系数还是有点高，我们需要呢就是泡在水里面呢泡上七天七夜，这样的话呢降低它的收缩比例，这样的话呢就是做出来呢就是纹路的话会比较小，就聚油纹的话效果会更好。
1: 做锅之前要先做好泥，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也是形成皲裂纹的关键，更是梁式铁锅不粘的秘密。皲裂纹会形成细密疏松的孔隙，就好

0: 这边是我们的一些刀具。
1: 哦，
0: 这个是我爷爷那时候的话呢，就用了。你看这个钢板，
1: 这可以叫一件文物了。
0: 对，
1: 这个那时候用的，
0: 就是祖传嘛，祖传的好东西，
1: 好几十年历史了。
2: 土给泥母以血肉，刀赋予它筋骨。梁式铁锅最特别的地方不是锤子，而是泥模，这是中国古老铸造工艺的重要遗存，也是梁家传承数代的技艺。
0: 他做一口锅的话，一个是做上模的，一个是做下模的。
1: 哦，
0: 他要固定在这个模具上面，看到没有？这个转，就让它做出来一个锅的形状。
1: 哦，
0: 它是然后分为，然后就是这个是锅的下面，就是背
1: 内圈、内圈和外圈。
0: 对，这个是锅的是里面。
2: 这把刀是塑造一口锅的关键，而它的制作技艺只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
0: 我们厂里面就一个，
1: 就一个人，
0: 对，
1: 能干那个。
0: 对，
1: 那回头他要跳槽怎么办？
3: 老头。
1: 哦，这一个人是你父亲。
2: 对于父亲老梁来说，这些技术没有公式，也没有数据，他们全部都藏在过去几十年的手感当中。
4: 你看打这个平面是吧，就快搞不太去了，是不是啊？
0: 这一步的话，说实话，我跟我爸然后学了十几年的话，然后这一步我也没学精
1: 啊，
0: 然后一直的话，然后被他骂，一直被他骂，
1: 十几年都没学精。
0: 对，
1: 我跟着厂长十几分钟想学出个样来，那简直是纸上谈兵。
0: 对，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我还想学这样的东西，我他要么不学，他要学就得学的仔细，得也仔仔细细的，一点马虎的，一点点马虎不许带着。
4: 不使劲。你这个手掰下，掰在两边，掰这个线找匀了。对，上那手摸一下。
0: 心要静下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4: 哦。
0: 然后就是慢慢的去感受，他这个还没办法，然后就是用那个，就是现代化的仪器或者是什么的，锅的，然后就是厚度变化呀，然后就是没办法感知。
2: 泥模铸造。无数器物都曾经依赖这种工艺诞生，而今天在机械模具普及的时代，依然坚持手工泥模制作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9: 对，农村人越来越少，用大锅的也就越来越少了。
2: 泥的粗细、比例、水的多少，决定着铁锅的最终命运。水多一点儿，模具会软；水少一点儿，模具会裂。如果模具错了，那么后面所有的工序都会白费。
1: 大概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比较
0: 稍微干一点就行，
1: 比较
0: 干一点，混的匀一点，
1: 比较匀一些，
0: 对，混一点，
1: 干一些，
0: 匀一点，
1: 这就比较粘稠了啊。
0: 对，就跟和面一样。
1: 是，这个梁厂长还给我介绍说，这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玩的一个项目啊，
0: 和泥嘛，
1: 最喜欢体验的一个项目。
0: 它这个都要用手去和的，
1: 最后还一定要用手。
0: 对，用手和的话，然后你才能把这些，然后就是疙瘩，才能感知到这里面和的匀不匀。
2: 仅仅第一步的粗泥配比方法，就足以让人眼花缭乱。
0: 它这里面的话呢，有石英砂，有耐火土，然后有陶土，有高岭土，还有然后就是还要用胶木。
2: 泥模铸造最大的魅力，在于创造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每副模具只为一种形制的锅而服务，而且模具的使用寿命极其短暂，制作工序也非常复杂。
0: 它总共的话呢，要分成五步，要匠五变模，从粗到细，然后慢慢的一个过渡，
2: 由粗到细，一遍又一遍，不断的涂抹新泥，修整形态，调整细节。一副泥模往往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够逐渐展现出一口锅的最初容貌。
1: 哎，不过你这样。

0: 在所有工序中，等待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却是无法被省略的步骤。阳光、温度、湿度都会影响模具的状态。当一团泥完成蜕变，成为一口锅的模样时，那么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如果说泥赋予了锅形状，那么火则赋予了锅灵魂。1500度以上的高温，铁开始慢慢融化，缓缓流动。
1: 啊，看一下这个温度，1698度，1698度啊！
2: 你看，然后就是我爸当时的话，就是火眼金睛那种，就是看一眼就知道相差然后不到30度。
0: 在老梁眼里，泥土会说话。火焰也会说话，什么时候该添煤，什么时候该降温，它靠的不是数字，而是经验。这些判断无法写进说明书，也无法复制，它们属于时间。
3: 那当时条件又不像，这个温度1000多度，全部用肉眼，站到炉前来看温度。
0: 当流动的铁水倒进泥塑的模具中，就在这一刻，泥与火相遇，传统与时间相遇，而一口锅真正的生命也即将开始。
2: 大家一些要求的话，然后我都会，然后就是尽量，然后给大家满足，然后就是给我一点时间。
0: 如果说老梁面对的是炉火，那么小梁面对的则是屏幕。在小梁看来，手艺再好，如果没人知道，最终也会消失。
2: 养成了，然后就是养出来这个油膜，它是可以替代，就是你不用它，就是任何化学合成，你也不用任何的它有毒的它一些化学物质，就用我们然后就是自己养出来油膜就可以了。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本节目由敦布仁青檬药香独家冠名播出。
0: 父亲生活在炉火旁，儿子生活在互联网里，一个守着过去，一个寻找未来。
3: 有些他生产上是说实在的，他还是有点什么，他不能干我是给行嘛，他还不外行，但是他不仔细，他还得继续努力，还得学。
0: 两代人眼里装着两个世界，心中却守护着同一个梦想。当被问到泥模铸造技艺的未来时，老梁沉默了，小梁也沉默了。
9: 说实话，然后这一行能做到什么时候的话，我心里也没底。能做到多长时间的话，然后尽最大能力了去做。
0: 因为他们知道来时的路有多长，守住这项技艺有多难。
3: 挺难了，干这行是难，是挺难。你没看他现在考虑就是不叫他的孩子再受他这个苦难着。一般他接这个厂的受委屈，反不是一般人能承受了的受的委屈。
0: 如今老梁将造锅的事儿全部交给了小梁，过上了退休生活。他在人生的新赛道上开启了又一轮的征程。
3: 一年也是306天嘛，我得在这还蹲了300天。
0: 而小梁不仅把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他还通过直播短视频将厂里每天发生的故事说给大家听，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感受到这项非遗技艺的魅力。
2: 没烟了。

0: 给了一点点，给你美了一点啊，每个都给你美了一点，但是不影响你的一个
1: 颜值是吧？
0: 啊，不像你正常的脸型能看到的。
1: 我到时候的话，那还是得武力减肥，不能让 AI 减肥是吗？
2: 泥土会一次次变成模具，模具会一次次消失，铁锅会进入千家万户，而真正留下来的是藏在泥土里的智慧，是炉火里的坚持，也是两代人共同守护的一门手艺。
1: 我小时候所有的记忆都在锅里面，喜怒哀乐，所有的一切，然后都是在这个厂里面。我有一段时间的话呢，就是深圳的话，然后我做梦，一直的话，然后都在想着，然后怎么样把这个锅去做的，然后更好。
2: 对于老梁来说，泥模是祖辈留下的答案；而对于小梁来说，创新是时代提出的问题。真正的传承，不是谁改变谁，而是让古老的手艺找到属于今天的温度。

0: 玻璃为纸，锤子作笔，大锤小锤一顿猛凿，神奇玻璃画你见过没？探秘远古传说，领略奇幻异兽，他通过手中的画笔打造出一个国风神话新世界。造最酷的兽，做最酷的事，他倾尽全力打造尖叫美学，成为神奇炼兽师。从破塑料到收藏新宠，来看看玩具如何变得只可远观。坚硬的竹子居然能变得比发丝还软，你能相信这些世界名画都是竹丝编出来的吗？艺术家们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让我们走进艺术，让艺术走进生活。欢迎大家收看由河南卫视全力打造的大型艺术文化节目《艺路生花》。首先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艺术评审团的老师们。接下来有请由艺术主理人、艺术院校师生共同组成的先锋艺术团。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创作者啊，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砸玻璃，那这究竟是什么奇怪的爱好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5: 我的艺术就是一个字，砸。
6: 没翻译，流是玻璃。
5: 你看看啊，玻璃在我手上，就不是玻璃了。这是一张充满魔力的画布。我是从2017年开始砸玻璃的。我不知道我砸碎了多少玻璃。我以前是做瓷刻的，现在是追求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6: 秘方二，流石锤子。
5: 锤子就是我的画笔，大锤出线条，小锤造型，一凿一刻，你看着是在破坏，但是在我眼里，这都是灵感的跳跃。经过我手的锤子有几百把了，现在这把锤子是我独创的合金钻头，一把锤子顶过以前的100把，这就是我的破碎艺术，把平凡变成非凡。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每一件作品都是我与这个世界的一次深情对话。我砸出来的不仅仅是挂在墙上的装饰，

0: 扎出的是故事，是情感，是时间的印记。艺术让生活更美好，而我就是那个让玻璃说话的人。
1: 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有请创作人刘金铎，有请。
2: 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我的玻璃画作品。

0: 你，刘老师。刘老师啊，刚刚我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啊，我发现人家砸玻璃是赔钱，您这砸玻璃是赚钱呢。
1: 你看到是一块玻璃，嗯，我之前砸碎了100块玻璃，所以我到现在还是赔钱，赔钱。哦。
0: 那么接下来呢，请跟我们一起走进刘老师的艺术作品空间。
2: 这匹马是我一个原创作品，
1: 叫骏马。
2: 马的肌肉结构它线条比较清晰，那我用的小锤去砸，然后马蹄它在那个泥上土上飞起的尘土飞扬，那么我就用大锤去砸。
3: 那如果这个力度要万一控制不好了，那是不是就砸坏了？
2: 那就报废。
3: 那你有没有砸坏过？
2: 太多太多了。
0: 我看于老师听得非常认真啊，于老师是研究国画的，您觉得怎么样？
4: 我先表露一下我的态度。我太喜欢你了。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就亮灯呢？真不是因为这匹马，是因为您现场有很多作品，这些作品集中在一起，让我很震撼。还有呢，您这画里边更让我觉得好的地方。是有比如说像李小龙那张一些背景您砸出来，让玻璃完全是自然伸散出来的，做成了梅花枝干等等这些啊，就像瓷器开片一样，其实是不可控的，老师对吧？
2: 是的是的。
4: 老师你回答真的简单。是的。
5: 您的流量很大对吧？
2: 不是很大，一般。
5: 不是很大吗？您这幅李小龙的作品是不是在网上爆了一下？
2: 全网的流量过亿了。不是很大。
1: 过亿了。
2: 李小龙这个作品获得了过亿的流量，然后有12个国家的人跟我谈合作，我原来也没想到的。
5: 李小龙他的脸是非常非常大众化的，如果那个锤了是
4: 锤我就没人认识了。
5: 锤了于冰老师可能流量阴影都不见了。
4: 对。
5: 我会按下灯。原因是呢，我一直努力的在社交平台这个新的媒介上面找寻艺术的可能性。
0: 乌鸦老师，您最喜欢哪一幅？
1: 直接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早就有过。我们的80年代商业上，你们可以知道有一个概念，我们叫浮雕玻璃，墓地里面所有的石碑上都能瞬间到达，那是什么？镭射做的。别看我们现在是刷抖音、网络平台等等等等，实际上我们对很多的知识是一个信息遮蔽。这种不可控的、有着一种自然性的冰裂纹的玻璃，我们一般人没有见过，包括今天收拾这个电视的人都是一般人，但是吴老师是二般人。我们不一样。作为我们是一路生花的这个平台，马我不喜欢，李小龙我也不喜欢，美女的肖像我更不喜欢，是因为什么？它太有技术性的完成度，这就不是艺术了，它是个工艺，它是一个你们不知道掌握的一种工艺，所以我表达出来了。 OK。
0: 那刘老师这样，我们在现场砸一幅杜奶奶的画像怎么样？
2: 好啊。
1: 补充一下啊，如果现场直接撒一副陆奶奶的肖像，我就觉得这个控制力是一个肌肉训练和记忆训练，而且还有一种思想训练，能达到完美的程度，我肯定会表示出来。
0: 我会控制不住的来爆灯。
1: 我开始了啊。

0: 在好了是吗，刘老师？
1: 差不多，可以了。
0: 哇，奶奶，你可以上来看一下，到底像不像？
2: 天哪！
0: 我们是不是可以举起来给大家也看一看？
2: 简直不可思议到了极致了，太像了吧！真的不可思议到了极点了，极致了，不可思议。
3: 这就不是艺术，它是个工艺。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不喜欢。
0: 大家可以看像不像？哇，真的是非常像，
2: 厉害吧？
0: 喜欢吗，奶奶？
2: 喜欢。我可以允许再拍一次吗？蹦蹦蹦
0: 蹦蹦。怎么样，乌鸦老师，像不像？有没有征服您？
1: 征服了。首先，我们在座的都见证了奇迹啊。而且是我觉得不但像，二台是出神入化，还是很棒的啊，很棒很棒很棒，
0: 拉票成功。那我们先锋运动小伙伴看了这个过程，有没有想现场约稿的？
4: 这就是真正的手艺人，这就是真正的传承人，给他点赞。哇，
0: 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先锋艺术团的各位小伙伴们为刘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之。刘老师获得了970的喜爱值，恭喜您成为何大卫人气艺术家。祝贺。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什么遗产啊？它是一个活态遗产，通过一幅又一幅玻璃画的制作来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它是通过人的身体传承的遗产。我认为在这点上我们老师做得特别好。
0: 同时呢，我们刘老师也将获得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恭喜。
1: 谢谢。
0: 恭喜刘新铎的作品进入河大卫艺术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刘新铎的玻璃艺术作品。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位创作人啊，为了画好他的画，可以说把记录神仙妖魔鬼怪的书啊全都看了一遍。那他画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
5: 他是美国国家地理中国首位签约插画师，他为动画电影《奇门遁甲》绘制海报，他以画为媒，穿梭于神话与现实之间。
6: 大家好，我是傅露，一个痴迷于中国神话故事的国风插画师。
7: 天然矿物颜料这种古老而独特的绘画材料，总能让我感受来自远古的呼唤。矿石不再只是色彩，它们能化作山川湖海、星辰日月，更是那些流传千古的神话传说。

0: 的时候，读了好多关于中国神话故事的一些书籍，包括《山海经》啊，《搜神记》啊，还有《庄子》啊，就是一下子被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灵妖怪深深地吸引住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开始画中国神话题材的相关作品，越画越上瘾，越画越停不下来，就是真的深深地感到学海无涯。创作绝非凭空想象，我的灵感来源于古老的传说，也来源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每一幅作品都是我与古人与自然的对话，人神走兽飞禽水生，各种元素交融付诸纸上。用国画绘就神话，让古老的故事与现代绽放新的光彩，以神话之名绘国彩之梦。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创作人傅露，有请。
0: 大家好，我今天带来的是国风手绘作品。

0: 老师好。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今天我们后面的 XR 背景就是根据我们傅鲁老师的作品。嗯，
0: 非常的荣幸，第一次走到这么大的一个自己的画里面，感到非常的特别。这幅作品的名字叫做《东海扶桑》。嗯，在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多有记载，传说扶桑神木通常两两相依偶生，在扶桑古木生长的地方，它连接着天地人三界。如果人们可以抵达扶桑古树的地方，吃到扶桑树掉下来的果实，便可以体发金光，行而飞天。
1: 那接下来呢，其实还有几幅作品也是有一定的神话故事的，不知道我们艺术评审团的老师们能不能猜到呢？
2: 第二章哈，讲的故事应该是后羿射日的故事啊，因为您用了十个黑色的啊圆形的表现，那么就是金乌鸟嘛，对不对？我不知道傅老师啊。
0: 是的，于老师说的非常对，他们三张其实来自同一个系列。这只鸟它其实就是传说中的太阳，它的名字叫做金乌，它从扶桑这里面升起来，又到鱼渊那里落下来。在《淮南子》中有一句话说的是日出汤谷，入于鱼渊，我是根据这个古书中的记载绘制的这一系列作品。
1: 那乌鸦老师呢，您猜一猜啊？
3: 猜神话故事。嗯，我觉得神话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1: 您是不是想说你就是神话？
4: 你就是神话。
3: 不是，我觉得今天的舞台呈现的就是一个神话，这是在过去不可想象的。我觉得有一个貌似长颈鹿的，它有鹿角，脖子很长，还有分蹄，还有蹄子的一个状态，它应该是在模仿麒麟的概念。
0: 说得非常对。哎
3: 呀，你还是
0: 说得非常对。
3: 长颈鹿不属于我们国家的啊。
0: 对，郑和下西洋和很多国家建交之后，其中有一个国家叫邦格拉，邦格拉国御史呢决定向大明皇帝进献一宝。嗯，这一宝便是长颈鹿瑞应麒麟图，画的就是邦格拉国御史牵着一只长颈鹿。所以我根据古书的记载，
1: 加上您的想象力，
5: 再忍不住刚才打岔。
0: 猜想这竟是瑞兽麒麟。
1: 高奶奶非常坚定的一下就拍灯了，
5: 实在激动不已。傅鲁老师，您自个儿就像一幅画一样，当中那个我认为是您的自画像。
0: 其实并不是，它的名字叫做鹰昭。鹰昭是《山海经》中记载的一个神灵，相传它长着人的面，马的身，身上长着虎的斑纹，后背生着双翼，能飞翔于四海之间。它是四海八荒神兽的帝王，管着大地间的动物们。
1: 在我们这边啊，还有两幅没有猜出来，那我们把这个难题抛给我们先锋艺术团的小伙伴们，有没有人要猜一下？
6: 我看从右边数第二个是嫦娥奔月吗？
0: 不是，它的名字叫做望月，画的是东君。你们我猜应该看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吧？里面有一个东华帝君，东华帝君曾经是天帝。那么这幅作品其实画的就是东君，也就是东华帝君。
1: 还有一幅呢？
7: 老师，我想问，从右数第三个是不是跟火神祝融有关呀？
0: 又错了。那其实我画的是世间唱歌最好听的一只鸟，它的名字叫做妙音鸟，也叫做嘉陵频茄。
1: 哇，其实从刚刚傅鲁老师讲解他这几件作品，我真能感受到他的想象力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强大。
5: 我决定邀请傅鲁老师参加我的下一届元宇宙艺术年度展，在威尼斯。
0: 如果

0: 能有一个机会在一个更大的平台去展示自己的精神世界，自己的小宇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机会。
1: 陆奶奶现在是疯狂爆灯啊，其实我特别好奇我们的苑老师您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2: 做得还不错，
0: 谢谢苑老师，
2: 给个赞吧。哇，
3: 陆陆老师非常多才多艺，而且目光深远。
4: 我特别关心他亮不亮灯啊，他说
1: 对呀。
4: 哎呀谢谢李亚老师，您的画一上猜对也罢，猜不对也罢，您画着题材就有难度了。说得很对，但就没亮灯，为什么呢？您讲得非常之精彩，画得不综我意，不综我意。你为了让它有神秘感、空灵感和意境感，所以你选择了神话故事，当然你要以冷色调为主旋律，这样才能体现出那种质感。这种色彩之间的融合我不是很喜欢，所以呢，我保留我的灯不给您亮。
0: 好，谢谢于老师。遗憾吗？也不遗憾，每个人如果都觉得好的话，我可能会骄傲。我学习的这个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确实还有提升和努力学习的上升空间，所以于老师在这方面说的也对。
1: 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先锋剧团的小伙伴们为傅陆老师送出你们的喜爱值，有请。哇，最终傅陆老师获得了888的喜爱值，恭喜您，送上您和大卫日记独家奖杯。
0: 在我们中国有非常多的神话传说，对于我来说，用纯天然矿物颜色来绘制这些神灵精怪，会更有质感地去体现神话故事的意境。那我也希望我为中国古代神话故事多添一笔画。
1: 那么傅陆老师呢，也将收获我们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祝贺。
5: 谢谢李斌，
6: 谢谢。
1: 恭喜傅陆的作品进入河大卫艺术馆，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傅陆的国画作品。今天我们一路生花请到了一位特邀艺术家，他被称为神奇炼兽师，他把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与自己的专业相结合，缔造了一个奇幻的中华巨兽神话宇宙。他是谁呢？一起来看。
7: 从来没想到此生我会跟这些大家伙们打交道。
8: 我是肖迪，我身后呢就是我最喜欢的作品机械巨兽巨熊北北。
7: 他们可比我有人气多了，每到一处都会引起巨大的轰动。我其实称他们为超级玩具，而人们则称我为神奇炼兽师。小时候啊，我就是一个机甲迷，特别喜欢科幻，也喜欢神话，喜欢小说中各种神奇的怪兽，以机甲机械装置和科技的形式去把中国神话中奇幻的世界呈现出来，这也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动力机械和造型艺术结合是挺不容易的，它既要把机械传动、地压系统和电子控制结合起来，同时还要满足仿生动物学的一些基本动作原理。我们这个团队呢，其实是非常给力的，不管是工程师还是设计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跟着我一起去做出一个惊世骇俗的作品。2019年，经过我们3.5年的研发，高科技仿生巨兽中华巨蟒首次腾空出世了。它所到之处呢，无不人潮涌动。从中华巨蟒开始，一个个超级巨无霸依次亮相诞生了。它们大多数来自于《山海经》《兽神记》啊，《封神演义》等中国奇幻文学的世界。我希望这些

0: 巨型的中华神兽，能够携带着它独特的中华传统美学的秘密，借助现代的科技创新，走得更远。
1: 让我们有请肖迪老师，有请。
2: 你好，
1: 你好，肖老师。肖老师，您今天带来的作品在哪儿呢？
0: 我的作品实在是太大了，
3: 太大了，
0: 个个都是巨无霸，以至于没法装进我们的演播室。
1: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非常遗憾，没有办法亲眼见到了？
0: 这样吧，我带你去一个神秘的艺术空间，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如何？
1: 好呀，
0: 走。
1: 哇，好大呀！而且我觉得它好像有三四层楼那么高吧？
0: 它有9米高。
1: 它既像龙，又有点像马，它是马上腾龙吗？
0: 你说对了，它叫麒麟呢，它也是我们家喻户晓的瑞兽。那么它代表我的巨兽家族来到我们一路生花，为我们的艺术家摇旗呐喊，奇迹一跃一路生花。
1: 奇迹一跃一路生花，说得太好了。那今天我真的是像进入到了一场奇妙的梦幻之旅当中一样。非常感谢今天肖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的分享，希望我们肖老师以后的神兽家族啊越来越壮大，也希望我们的艺术创作者呢能够扎根时代的沃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艺术精品。恭喜肖迪的作品进入何大卫艺术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肖迪的机械作品。接下来我们这位创作人的作品啊，绝对能够获得二次元圈以及游戏圈的朋友们的喜欢。那待会儿呢，大家看完之后一定要大声地告诉我够不够 CT， 我们一起来看。

生活太匆忙，那就算了，但人生不能将就。重借扛把子，就问你 CT 不 CT？ 玉雕根雕，那是以前的主流手段，现在的年轻人都在玩我这个冷门的新职业。小韩玩破塑料，我只能对你说，你对真相一无所知。原型师可能大家还是有点陌生，但手办雕像一定不陌生，这些是最后量产的成品，而我就是制作这些手办原型的人。从山海到田园，我的灵感无限来源，都藏在我的想象和观察里。原型，简单点说，它其实算是雕塑的一种。一开始的话，你肯定会有一个构思。那像我的话，我会先去把它的设计图先画下来，设计图完成确定之后，然后我再根据这个设计图再进行原型的制作，然后用金属骨架粘土，然后去雕去制作，还要把它再进行拆件翻模。在这之后呢，我们在树脂件上进行着色上色之后，像做原型一般叫涂装嘛，把它涂装完成之后，这个作品其实就完成了。对我来说最难的其实是构思和设计的过程，因为我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印象，但你要把这个印象把它更具象化的画出来，这个过程其实是比较煎熬的，因为可能有一个设计稿我可能会推翻几十次，其实把它设计出来之后，那一刻算是一个喜悦点。制作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总会有最后完成的那一刻，这一刻其实是可能最大的一个喜悦吧，因为毕竟经历了这个时间，一点点把它还原出来。之前一直是在外面工作，然后这几年回到老家这边，在这里我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回忆，然后也能够把小时候那个状态找到一些表达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未来一切都有可能，抱着一种很积极很好的一种生活和创作状态的话，我觉得未来一定会给我一些我想不到的惊喜。那么我希望在未来能够创作出更多打动我自己的作品，通过这些作品呢找到有心灵共鸣的朋友，一路生花我来了。

0: 老师你好。哎呀，这个李老师一上来，我怎么有种割裂的感觉？你这个人既猛男，猛男又内敛，而你今天带来的作品呢，既凶狠又呆萌，有种既 CT 又接地气的感觉。
1: 啊，对。其实我今天带来的这个系列呢，是我的作品当中的一个田野尾渡和饮食男女的系列。这些作品呢，它其实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更能代表我。
0: 他们非常的可爱，但是如果去掉那种拟人化的眼睛啊、嘴巴这些点缀之后，好像非常的逼真啊。你平时是会观察这些葱姜蒜的吗？
1: 对，就是其实我创作的这些内容，其实都是在我日常生活中一定去接触过的。就比如说葱姜蒜，我平时喜欢做菜，我们家也主要我掌勺。虽然说它很平凡，平凡再不能再平凡了，其实它的生长、它的线条，在我看来都是很优美的、很自然的。然后再加上我观察到，比如说我们的葱姜蒜，可能这一餐用不完，我们会把它放在那儿。再去做菜的时候发现，完了，他们都已经发出新的芽来了。要开花，要发芽。你看我们这个作品，它下面其实都是有一个老爷爷的。
0: 哦，像是一个老爷爷。
1: 对，上面发出来这个芽呢，其实都是一个小宝宝的样子。蒜也是，这个蒜的宝宝呢，其实是在后面。做了一个慈禧，哇，
0: 这是慈禧的，
1: 对，是一个蒜，然后下面也是一个大蒜的爷爷，上面发出的芽，然后这个宝宝是可以拿掉的。这个葱的大葱头也是，下面有一个老爷爷，上面它一节一节一节长出来的，就是一个小葱宝宝的样子，就是小的时候那种印象，比如说爷爷奶奶比较宠着我之类的这种，然后让我想到了这些。
0: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李老师的艺术作品空间。
2: 哇。那么这件作品呢，它是属于饮食男女系列。嗯，然后这款造型呢，它背景上我搭配了一个蒸笼，然后颜色上做了一个就是煮熟的螃蟹的一个配色。当然，其实里边做了很多小的调整，跟真实的可能不太一样。嗯，既能体现出一个女性造型的柔美，嗯，然后在整体的上半部分也能保持大闸蟹最大化的一个特征。
3: 哎，我就在想这个能不能吃啊？吃啊！
4: 你礼貌吗？
3: 我也跟他一样，跟李老师一样，特别爱吃螃蟹、大闸蟹呀，是吧？你这个太好，这个太好。就这两个闸蟹，一个生的，一个熟的。我就在想啊，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吃完了组合的，拿这儿来录节目？
4: 你礼貌吗？
1: 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发出了跟李老师一样的疑问，
3: 他那个关节都做得非常好。
1: 对，大家都觉得，哎，这是不是一个吃螃蟹的高手？吃完之后把它拼起来了。
0: 对，就
1: 这
0: 问题。吃完了。
1: 对对，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但是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其实这两个作品都是我手工雕刻造型出来的。它上面的，比如说这个蟹壳的纹理呀，包括它的蟹腿的一些造型的变形，其实跟真的是不一样的。
5: 如果从雕刻师和艺术家的角度来讲，你的作品做得非常好，栩栩如生。
0: 做得非常栩栩如生了，您还不亮灯吗？哇！那陆奶奶呢？
6: 因为我们现在乡村文旅非常非常的发达，我们很需要乡村文旅游里面的一些手办。当您把这些葱姜蒜都赋予了生命，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元素足够支撑它是您的艺术品原创，所以我为您点灯。
1: 谢谢老师。
3: 就是我一直就在想，这个东西，就谁买呀？反正我不买，我老了，我指定是不买。那我也想说，假如要买，这个多少钱？就这螃蟹
1: 啊，这个螃蟹它的售价在3000多。
3: 3000多啊！我要出钱的话，就是您的价格的3000多、1000多除以10，100多、300多。哎呀！
7: 首先，于老师来错了个地方，
3: 他意思我走错门了。
7: 对对对对，我今天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你都不知道你的能量，你是真正的艺术，一个微物见大的东西也可以延伸出伟大的作品。甚至我看到葱姜蒜，它的根须实际上你联想的是个老人。包括姜上面的皱皮，你看到老人的皮肤的一个皱皮，

0: 这些方面他是有情感的，没有。
1: 我不赞成乌鸦老师说这啊。这个呢是取自于我们人为的，说白了素质，就所表现出这些东西的材质的质地，你的收藏价值到底在哪？我不是说真金白银一定是昂贵的，但是就他现在所呈现，李老师所呈现的东西，我认为不高级。
0: 他的东西你不会发生兴趣，但他对的是90后、00后或者更宽阔的
1: 市场。这个我承认。
0: 那么我再告诉你，黑神话一个星期就卖出的手办1000万，它是代表未来的艺术。我希望在一度生花上一定要开出鲜艳的花，一定不是我们过去的旧的东西。
2: 所以我老早点灯了，你怎么还没点灯啊？
0: 我今天首先这个抬头告诉你，你是个艺术家，但是你还很年轻，所以我一定给你期待这个灯先不亮，好吧？
3: 好。他真的是可能对我作品会有一些期待吧，但是我肯定也了解到，就是可能对他的期待可能还差那么一点点，但这个东西可能也很难描述的清楚，这个也会成为我后面去不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吧。
4: 就是我觉得乌鸦老师还是非常懂我的，他其实说到了很多点也是跟我内心，就比如说这个小的蚂蚱这个作品，我在做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了一个，就是小的时候画面，去姥爷的那个菜地里面玩，有一个小蚂蚱，用我们河南话叫老扁，就是个小蚂蚱其实从我面前蹦过去了。但我回想起来，其实我在那一刻是一种非常平静，那就是我想表达的。然后我就用了这个蚂蚱的这个形象，然后他也是蹲在那儿，手里边拿了一个麦穗，其实这个形象就是当时我自己的形象。每当我自己看到他的时候，我也会想到那个时候最纯净的自己吧。
5: 那么接下来呢，请各位为李老师的作品投出你们的喜爱之。获得了800的喜爱值，恭喜你，也将获得我们河南卫视全球策展邀请函，送上您何大卫人气艺术家奖杯。
6: 李老师的作品更多的是他的乡村记忆里面最寻常的农村元素，他特别感觉到一种传承的关系，生命的期待。
5: 恭喜李在中的作品进入何大卫艺术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收藏李在中的手办作品。提起竹子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到簪花仕女蒙娜丽莎呢？
7: 竹子，蒙娜丽莎，簪花仕女。
5: 接下来的这位大师绝对是玩竹子的天花板，竹子在他手里可以随意变形。
8: 坚硬的竹子却能比头发丝还软，这项技艺他练了70年，把平平无奇的竹子玩出了天际。你能想到这些作品全部是用竹子制作出来的吗？
9: 全世界用竹子编织人物肖像，我是第一个。这个人物肖像是非常难的，他的很细的眼睛、嘴角、眼睫毛等等，都需要非常非常精细的编织。我不管做什么，我都要做到极致。
8: 而这个过程需要200多道工序。选竹、砍竹、刮青。刮好的竹子放在脸上要如玉般丝滑。破竹、分竹、起面，不到1厘米的竹条能再被分成惊人的40匹，每一片都薄如蝉翼，甚至透光、熬煮、染色、晾晒、分丝，但困难还在后面。
9: 为了把这个人物形象编织得非常形象生动，要有文化功底，要有艺术功底，要有编织功底，要懂得颜色的搭配，大脑里面要有整个画面，还要把竹编和这个画面结合起来。
8: 另外还得特别了解竹子的习性，不同产地不同时令的竹子编织方法是不同的。
9: 簪花仕女图是我的第一届彩色竹编创新，我和我爱人整整的花了半年的时间做出来过，一举成名，很多人喜欢。
8: 除了自创。

0: 创编制工具免费提供给村民，他还独创了彩色竹编，打破了传统竹编几千年只有双色的历史。从一个人成功到带动一村人致富，建立中国竹编博物馆、国际竹藤中心培训基地，竹编这项古老的非遗在世界舞台上散发着越来越大的魅力。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创作人陈云华，有请。
2: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的巨幅竹编书籍。

0: 陈老师你好。
1: 你好，我来自四川眉山青城。
0: 陈老师也是我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的作品真的是打破了我们对于竹子的认知。陈老师，您是怎么样通过竹子去编织出来的呢？
2: 我们把竹子的竹丝做到两个节制，一个是节细，而一个是节薄，这样呢做出来的竹笔呢才像头发丝一样细的。特别是我们在编织人物形象的时候，要用到20多种编织方法，
1: 比如他的眼睛在1厘米里边36根丝，在竹丝里边是最细的，还有呢他的眉毛、他的眼睫毛，我们都要一丝不苟地把它编出来。在编织之中，这是最难最难的。
3: 好，好，说得好，这个我简单简单。
4: 我特别感动的是啊，在今天我们其实眉材的开发是很重要的，从新石器时代就有的一种竹编的艺术，陈老师愿意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开发出一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新的材料，而且是它独一无二的，我觉得这一点来说我给点赞。哇，
3: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周昉画了这张画是目前为止全世界范围内唐代的仕女绘画里边的孤本，那么呢他用了最廉价的竹子，虽然它并不是昂贵的材料，但在艺术形式上它确实造就了一种至精微的工艺美术的极致要求，所以我特别震撼。但是我不给您亮灯，首先呢这是学习周昉的绘画形式来进行另一个载体的转化，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说我不是加分项。
5: 我不同意于老师的观点，就是他拿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3: 我觉得没有太多的新意。
5: 传承的特点，它的长处不是创新而是继承，你让他创新就等于拿他的短板来补别人的长板，这永远补不上的。而且你在模仿他的时候发挥你的优势，因为原著他是拿矿物质颜料画的，你怎么看他都是有一种矿物质的质感，但是他是用丝线把它绣出来的。你想沾画仕女图，所有的美女穿的都是丝的衣服，所以我给陈老师点灯。哇，
6: 这幅画如果要市场上销售它会有价值多少啊？
1: 售价80万。
6: 这名字有人喜欢还是很喜欢的，
1: 收藏的人还挺多。哎呀，除了过去的名人书画系列之外，我是把现代的花鸟虫鱼、瓜果蔬菜、动物这一类的全部用彩色竹笔编出来。我的公司有200多工人，有3000多农民在帮助我编织，我都把整个公司整个村带起来了。我的这个村是中国竹编艺术之乡里边的竹编艺术专业名词。竹编竹文化不只是中国人民的，它是世界的。
0: 那最终陈老师的作品获得了桑林老师的点赞。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先锋艺术团的小伙伴们投出你们的喜爱值，有请。

0: 得了874的喜爱值，恭喜您，送上您和大卫人气作家奖杯。
1: 有一个专家傅亮山，我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希望我们把他们组织起来，到我们那儿去看看，用事实说话，这样的话就让他们心服口服。
0: 同时呢，我们陈老师也将获得河南卫视全球特展邀请函，恭喜！
1: 谢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大家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何大卫艺术小程序，购买艺术创作人同款商品，为喜爱的何大卫人气艺术家助力。

0: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今天在郑州召开，分别授予118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20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99个基层党组织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在党的奋斗历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拼过、扛过、冲过，也留下了一笔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不光写在党史里，更刻在每一个普通党员的骨子里，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1: 大家好，我叫张慧芳，今年28岁，党龄8年。
2: 我叫乔子生，今年85周岁了，党龄是46年。
3: 党龄是12年。
4: 24年。
5: 4年了。
6: 20年。
7: 河南省隆重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会场内呢，庄严热烈，在红旗的映衬下呢，党徽熠熠生辉。受表彰的名单当中呢，最年长的98岁，最年轻的28岁。他们的年龄呢，跨越了古稀，但初心永远一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8: 表彰大会现场，掌声一次又一次响起，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死磕。周口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王丽娜把实验室直接搬到了地头，一干就是10几年，双手长着老茧水泡，可就是这双手育出了老乡们最踏实的金种子——周麦家族。
3: 有好多时候就是很辛苦，每当这个时候就是咬牙坚持，因为是共产党员，所以任何时候必须得第一个冲上去。我们的周麦在黄淮麦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最近选育的一个周麦49号，测产达到了950公斤，产量的很大的一个突破。
9: 分到派出所之后，更多面对的是鸡毛蒜皮，很琐碎的事情，怎么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时刻的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冲锋在前，扎根一线去服务群众。
8: 如果说党员是先锋，那党务工作者就是架在组织和群众之间的那座桥。乔子生奶奶2002年就退休了，可退休不退岗，一干又是24年，党务工作一天没撂下。张桂芳是这次获奖最年轻的代表之一，在村里摸爬滚打了6年，美化村庄，带着村民搞特色种植，大家伙日子越过越踏实。85岁、28岁的新老代表在现场碰上了，聊得特别热乎。
10: 我之前了解过您的事迹，非常值得我学习。
2: 有一句话就是激励我的，叫做小车不倒只管推，你干到升头算什么事？年轻人好啊，未来在你们身上，你给你村里边干得好，你怎么样，你的村就怎么样。希望我们不管老家伙还是年轻人，是共产党员的就应该不忘初心，为党的事业咱们尽心尽力，是最后一把劲儿。
10: 共产党员的那种坚持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件好事做实，就是在我们不经意间的努力当中，就可以温暖别人很久，也可以温暖这个村子很久。
8: 先进基层党组织就是最坚实的战斗堡垒，在郑州代书胡同，居民们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有事儿找组织，哪儿有困难，哪儿就有党旗飘扬。
11: 我们那条胡同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党员亮身份做表率，群众有什么事儿，随时能找得到组织，第一时间反馈，我们第一时间能解决。
12: 我们的炖狗机产销量已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一，产品出口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党组织的加速技术突破的核心引擎作用，未来持续推动中国炖狗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争取让人民放心，然后育好品种，
10: 把我的家乡建设得更好，让村里的爷爷奶奶们生活得更好。
0: 七一前夕，河南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3: 我宣誓，
14: 我宣誓，
1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誓言铿锵，初心滚烫。七一前夕，在平顶山市宝丰县赵庄镇大黄村，老中青三代共产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接受革命精神洗礼。
13: 今天重温了入党誓词，心情特别激动。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要主动担当，冲锋在前，时刻亮明党员身份，用心用情为群众办事是艰难题。
8: 誓言化行动，担当见实效。村里依托主题党日，围绕河美乡村建设，组织 党员志愿者清扫道路、修剪花草、整理庭院，持续改善村庄人居环境，同时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带领村民发家致富。
4: 我们创新魔术家发展模式，在巩固发展全国农村最大的农村图书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同时呀，以党建引领加快推动劳模创业示范基地的建设，党员带头干群同心，在乡村振兴与民生服务一线实干担当，擦亮党员的底色，叫响五星支部的金字招牌，让党旗在乡村一线呀高高飘扬。
8: 七一前夕，新乡市30多名小学生在阳光少年报新乡书房集中观看党史主题宣传片《红色印记》，感悟先辈们不畏艰难、奋勇拼搏的革命精神。
5: 我看了红船的故事，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一个报效祖国的人。
8: 在辉县市职工子弟学校，由全校语文老师编写的校本丛书《钢铁少年》附有诗书也送到了孩子手中。丛书有诗词200多篇，融入七律长征、旧义诗等革命历史题材作品。
6: 我们想依托这个校本课程，丰富孩子们的学习体验，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红色的种子，最终成长为党和国家放心的栋梁之材。
8: 近日，河南承尔泽电力组织全体党员开展红色引擎驱动科技创新技术攻坚行动，针对建设实景化、专业化、无人化带电作业研发测试平台中的技术难点和瓶颈，逐个攻坚。
15: 我们组建党员专班，全程跟进平台的设计规划、场地施工与设备调试。也正是由于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主观能动性，我们才能高效推进这个项目的落地。
8: 六年来，承尔泽电力积极实施双培养机制，即骨干优先发展入党，党员带头攻坚，在无人化带电运维领域中不断突破，全国范围累计完成带电安装作业超12000次，实现了党建强、创新强、企业强、发展强。
16: 我们企业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厂区扩建、科创项目落地均由党支部及广大党员队伍深度参与。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党员人才培育，打造全国领先的无人化带电作业装备及作业技术研发基地。
0: 6月28号，2026年中国机械总院杯信阳市青少年机器人科技运动会开幕。来自信阳各县区的780名中小学生同台竞技，探索科技魅力。

赛场上，智能班车精准完成巡线、搬运、闯关等指定任务，运动健将机器人接到指令，完成篮球、足球、举重等体育动作，无人机穿梭竞速，选手们

0: 项目设置较往届全面升级，赛事开设无人机穿越、智能班车、智能环卫等多元竞赛项目，覆盖机器人实操、智能场景应用、无人机协同操作等领域，全面检验青少年编程思维、工程搭建与团队协作能力，
1: 搭建青少年科技创新实践平台，把科普活动落到实处。下一步将持续整合社会科创资源，完善青少年科创培养链条，为我市培育源源不断的创新后备军。
2: 6月29号，2026年公益体彩快乐操场河南省体育支教活动在郑州启动。20名大学生志愿者将奔赴省内10所乡村学校，在秋季新学期开展为期4个月的体育支教工作。公益体彩快乐操场公益活动自2013年落地以来，省体彩中心已累计为全省380多所乡村中小学送去总价值超过600万元的体育器材和教学服务。
3: 体彩中心呢，给他们支持一些这个器材，补充他们的教学的硬件设施，而我们从这个软件相当于是提升我们的课堂，这样就达到了一个为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这么一个作用。
2: 节目最后，我们到南阳桐柏县怀园湿地赴一场万鸟翔集的生态之约。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战商丘站隆重开赛。
1: 八支村队整装待发。
0: 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俺孙有绝招！7月5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2: 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一少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5: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西说，你们打得英勇顽强，掩护了中央和延安人民的转移。
1: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
2: 历时一年多时间，红星一渠竣工。
3: 他也是很激动啊，真比高呼黄天上万岁。
4: 经国务院批复，新兴市在十三师挂牌成立。

0: 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的前身，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
1: 延安保卫战是解放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这张就是当时教导旅抗击敌人的照片。蒋介石发动全面。
0: 1945年，时任雁北指挥司令部政治委员兼雁北地委书记的罗元发，作为晋察冀根据地雁北地区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闭幕后，朱德总司令找罗元发谈话，让他去教导二旅兼任政委。就在罗元发准备去教二旅工作时，毛主席在他的驻地枣园和罗元发进行了一次长谈。
2: 毛主席对罗元发说，我们边区虽是抗日后方，但也是前线，我们不能老唱空城计，军委决定调几个旅回陕北是根据当前形势决定的。
0: 1945年十月，教导一旅和教导二旅抽调部分指战员，奔赴华北、东北前线。为加强陕北的军事力量，保卫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教导一旅和教导二旅留在陕北的部队，合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罗元发任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这支教导旅正是兵团第十三师的前身。
3: 我是15岁参加革命，当时在教导旅二团当教委员。这支部队里许多战士都是经历长征考验的老红军，他们的底细都是绝对忠诚，革命意志非常坚定。
4: 住的地方是就是在这个地方。
0: 张宏的父亲张志宽1947年加入教导旅侦察科任侦察参谋。当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整编第一军、第29军，从宜川、洛川两个地方向延安发起进攻。新组建的教导旅在罗元发的指挥下，肩负起延安保卫战的重任。
5: 打炮弹的时候啊，哎，他就躲到这里头了，炮弹壳。
4: 哦，人就可以藏进去是吧？躲在里面，这是安全的嘛？
5: 哎、
4: 是啊，
5: 对对对。
0: 3月13日，国民党集结8万精锐部队，以飞机、大炮发起猛攻。而我教导旅与当地部队仅5000余人，却要坚守南泥湾、金盆湾，正面100余里、纵深数十里的防线，以寡敌众，以弱抗强，每一寸防线都注定是浴血拼杀。
4: 当时子弹打光了，很多战士就亮起了刺刀，冲向了敌群。其中有一个特别英勇的战士呢，他叫王俊才，他用刺刀刺，用枪托锤，刺伤、刺死了几十个敌军。最后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呢，他是抱起了一个敌军，滚到了山下，和敌人同归于尽。
0: 正是这般舍生忘死、血战到底的铁血担当，让胡宗南3天占领延安的痴心妄想彻底破灭。延安保卫战进入第4天，3月16日，毛主席亲自签署命令：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30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10天至2星期，才能取得外线配合。遵照毛主席的命令， 教导旅除留少数部队抗击外，主力转移至第二道防线。国民党军见我军逐步收缩，觉得有机可乘，随即发起更为疯狂的猛攻。
4: 任树田营长呢，当时呢有一个炮弹呢就落在了他的不远处，教导员和战士呢把他从那个浮土中间拉起来的时候呢，他的头部全部都是血，炮弹呢击中了他的左眼。刚刚醒来的任营长呢坚决不下战场，是教导员呢把他按在了担架上，很激动的就对他说，任营长你放心，只要我们在阵地绝对不会丢。
0: 16日下午，在打退胡宗南所谓天下第一军的36师和27师数十次正面进攻后，彭德怀给罗元发打来电话。
6: 毛主席说，你们打得很好，打得英勇顽强，给敌人很大杀伤，掩护了中央和延安人民的转移。
7: 因为保卫战呢打得很艰苦，我们呢教导旅啊坚守了7天7夜，是我们教导旅打的第一个大仗，恶仗和胜仗。毛主席为什么要把保卫延安的重要任务交给教导旅，说明他对我们是充分信任，相信我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0: 1947年3月，教导旅撤离延安后，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一战清化边，二战养马河，三克盘龙镇，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1947年8月，教导旅配合兄弟部队在沙家店战役中，全歼敌36师与165旅。沙家店战役之后，教导旅和新四旅合编为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罗元发任纵队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由战略防守转向战略反攻。1948年4月，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发起了西府战役。5月4日，6纵奉命北上屯子镇。屯子镇战斗是西北野战军西府陇东战役中最激烈的一战，是以少克众转危为安的一个突出战例。
8: 后来最近的话，敌人掏枪眼的时候，离我们有几步远，就是有四五米远。
9: 胡老张清上有个大火箭，又不炸了，
10: 到最后没有子弹了。最后给我们传达的就是说，要把石头搬到城墙上，拿石头往下丢了。
0: 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在干部大会上说，教导旅以顽强的拼杀打退了敌人数十次的攻击，杀出了一条生路。其气壮山河、悲歌对天的大无畏精神古今少有，在险境中敢于和敌人拼杀，在死亡面前面不改色，这才是无产者的崇高品德和英雄气概。1949年1月，解放战争进入决胜阶段。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第6纵队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第6军，所属教导旅改成第16师，原教导旅1团改为16师46团，原教导旅2团改为16师47团，原教导旅3团改为16师48团。1949年5月19日，6军16师在咸阳以北强渡渭河。20日，6军解放西安，兵锋直指兰州。兰州战役是解放大西北最关键的一次决战，攻克高栏山主峰营盘岭成为6军的核心作战任务。
7: 哎呀，这又只能半截子腿了，这
11: 半截
7: 呀，你看。
0: 担任主攻的是十六师四十六团三营七连。战役结束时，170多人的连队只有7人活了下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到第一野战军六军十六师，这支从烽火中走来的英雄部队，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横穿戈壁，跨越天山，歼敌数万，4000余名英烈血洒疆场，74位将军从这里浴火成长，胜利地完成了解放战争中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0: 我们缅怀的英烈从未走远。
1: 革命烈士们，你们浴血又红心，英勇战敌寇。
0: 有一支英雄辈出的队伍，总让人心潮澎湃。这就是新疆。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你答应我的事情现在可以开始了吧？
1: 我答应你那么多事儿，你说要开始哪一件呀？
0: 去大理旅行啊。
1: 好呀。那我们得先算算手上要多少底牌。首先是李立行跟日本人之间的矛盾，李立行那些见不得日本人的秘密，10039万日元的存款，日本人应该已经都掌握了。
0: 当初共产党海潮电台被抓，最后被李立行弄死，不光是因为海潮是共产党。
1: 怎么说？
0: 海潮的公开身份是稽查委员会的，他主要负责调查的就是李立行。10039万存款就是他一手调查出来的。
1: 你说李立行这么大张旗鼓的要抓海潮电台，就是为了公报私仇？
0: 哼，
1: 这个挺有意思啊，不过不够直接。我们还需要一些更刺激的。
0: 李正新的事情，李立行大半夜的去方家树家里搞突击啊。当天晚上，色武一直跟着他，到了现场。李立行因为这个心里一直不痛快。背地里让我去查色谷到底在我们身边安插了什么眼线。
1: 查到了吗？
0: 早就查出来了，我也跟他说过，可他也没把那人怎么样。
1: 谁啊？
0: 刘德全。咱们76号门口那个哨兵，脸上有个大痦的那个。
1: 我知道他。
0: 他就是色谷的奸细，负责监视进出大门的所有人，包括李立行在内，所有行动他都会在第一时间汇报给色谷。
1: 除了日本人，李立行还一直看红帐夜总会的钱运生不顺眼，钱运生是丁部长的人。
0: 丁部长跟李立行向来不对付，这事所有人都知道。
1: 所以啊，76号旁边这个红帐夜总会就相当于是丁部长的眼睛，一直盯着咱们呢。我要是李立行，早把他抓上天了。
0: 抓上天。
1: 我只是打个比方。

0: 涩谷和丁部长积压多年的愤懑之心，终于在红帐夜总会来了一个大爆发。形式还是内容，都够刺激的吧？
1: 那就看你的了。

0: 签。
1: 你要签字的文件总共13份，都在这儿了。
0: 谢谢。我这有2本新到的时装杂志，你要看看吗？
1: 叶星辰找到了涩谷安排盯梢的76号卫兵，是之前李立行让他去找的。
0: 叶星辰要在李立行和涩谷之间挑事，目的是什么？
1: 你不是要在夜总会制造混乱吗？我觉得这个可以。
0: 把涩谷的事情引到夜总会，我明白了。

0: 先生，你继续说。哎，哎，你干嘛的？你谁呀？
1: 滚蛋！这位爷，您是？
0: 算过了。
1: 那您是想问点啥？
0: 问事，事急事凶。
2: 裴新成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3: 还不知道，我感觉他还有些犹豫。
2: 一旦迈出了这一步，裴新成可就永远不能再回头了。
3: 给他一点时间，相信我，我对他有把握。你就等着听响吧，他要去那，夜总会会有大动静。谢谢房副处长。
1: 元亨立设大船，先加三人，后加三人。
4: 哎，说人话。哎，
1: 这个上面说呀，说您吉人自有天相，大吉大利，心想事成，顺风顺水，百年好合，好挂好挂，好得很，好得很呐。

0: 郑校长，您以后就别送了，您是常务副校长，有很多事情要忙，我怎么好意思呢？
1: 乐言同学，我主要是为了送你，并不是要送唐老师，对不对？
2: 郑校长以后也不用送我了，我家离学校很近，我自己走回来就好了。
1: 我不忙，该忙的都忙完了。

0: 妈，准备吃饭了，把包放屋里洗个手。
1: 嗯，好。
2: 乐言回来了。
1: 嗯。
3: 你去问问学校什么情况，这郑南燕有没有做什么小动作？
2: 不是你说不要利用孩子的吗？
3: 我是怕郑南燕对乐言使坏，这怎么是利用呢？
2: 反正说也是你，不说也是你，都是你。
3: 你就是犯懒，你不问一会儿我问。
0: 爸，我看见邓校长摸陶老师头发了。
4: 真的？我还看见郑校长摸唐老师手，唐老师躲开了。
0: 我也看见唐老师躲开了。
2: 哎，大人之间的事情小孩子不要管，你们只管好好读书，听到没有？
3: 哦，行了，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4: 去啊。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一个人睡觉害怕。
2: 你们先睡，我再去看黄安检。

0: 我一想到那个郑南燕对唐老师动手动脚的，我这心里就别扭。
1: 郑南燕简直恬不知耻，不择手段。
0: 这个郑南燕离唐老师越近，咱们就越无能为力。关键是除了郑南燕，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唐老师呢。
1: 保持耐心，我再想想办法。哎，老头，我刚才好像看见一只老鼠钻进被窝里了。
2: 啊，老鼠！有老鼠啊！有老鼠！有老鼠啊！有老鼠！
3: 你这是怎么了？
2: 姐，爸说他被窝里边有一只老鼠，吓死我了！
0: 笨死了！
4: 你快说，爸妈刚才都说什么了？
1: 真是一刻都大意不得。这下让小石头听到了不该听到的话了，这个口子必须得堵上，不然祸患无穷。上次因为穿孔医院的事情，老赵就差点出事了，还不是因为……
0: 因为什么？啊？
1: 因为叶星长这个王八蛋，
0: 惹延误了。
5: 乐言，以后小石头就回自己房间睡，别再到我们那儿捣乱了。
2: 妈，爸，你不能这样，连门都不敲就进来。
1: 小石头刚进我们屋的时候敲门了吗？
6: 爸爸今天非常严肃地警告你们，以后大人的事情，你们千万不能打听，更不能参与，知道的越少越好，明白吗？
2: 我不想知道，师姐姐让我装睡偷听你们说话的。
0: 就寸步。
5: 老严，你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吗？
2: 我这也是想帮你们嘛，刚才听你们说郑校长和唐老师的事，我只是比较好奇。
4: 我只觉得唐老师是好人，郑校长不是好人，万一有什么我能在学校里面做的。
0: 乐言，
6: 爸爸的工作非常危险，爸爸身边的人也都不简单，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如果传出去了，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于可能是生命危险，所以以后
1: 你们千万不能再偷听我们说话了，
6: 更不能外传，知道了吗？
2: 我保证不偷听不外传，我也不想在爸爸妈妈的房间里睡觉了。姐，我想回自己房间睡。
0: 小叛徒，
3: 在。
4: 行了，小时候跟着妈就没出过任何问题，现在大了也更不会乱来了，你们安心睡觉去吧。
1: 乐言，我知道你是想做好事，但是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的话吗？你们还是孩子，孩子就应该做孩子应该做的事情，好好上学，尽情玩耍，大人的事情交给大人来办吧，好吗？
4: 好，记得了。

0: 姓王的事情必须得跟组织接上头才行，说是放矢难行，可是一想到张南言还真是着急。
1: 疼吧，疼，疼得心尖有点疼。说上级什么时候才派人来啊，也好让我知道老赵现在怎么样了。
0: 失去了组织的联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好在还有你。
2: 配的是顶好的料子，最好的手艺，才能配得上李凯呀。
3: 我要这个。
2: 小姐，好眼光啊！这款可是今年欧洲最流行的款式啊，上海没有第二家能做。
0: 给他也量一下，做一身吧。
4: 哎，好啊，小妹，来来。
3: 嗯。
0: 少看这些书，多看看课本
4: 啊。
3: 他宣传进步，宣传德赛两先生，课本都是日本人编的，不是什么东亚共荣就是圣道美风。
0: 哎，这良友不是搬去香港了吗？你从哪买的？
4: 哦，八一三打仗之后啊，他是迁居香港了，但是去年二月份呢，他又搬回上海了。我们裁缝店买这个就是为了看看样子。
0: 安徽上海的，待得住吗？
5: 这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啊。

0: 先生，棋盘街怎么走？
1: 卖药的老田搬到老北门去了，不在棋盘街。
0: 我要找的是兴隆五金店的老李。
1: 老李今天不上工。
0: 陆泉同志，您好，我姓胡，胡建华，建设的建，中华的华。从今天起，我想接替老赵，成为你的联络人。
1: 你好，胡建华同志。
0: 黄台米粉店被敌人发现后，老赵和魏大元同志反应很快，撤离的及时，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后果。老赵已经向组织说明，因为他的疏忽让孩子拿走穿孔银元，造成不良后果的情况也请求了组织的批评处分。这件事情不管组织上怎么处理，我还是要批评你。叶星城调查300大洋登报悬赏的事，你作为潜伏在76号的卧底，叶星城身边的人，没有及时向组织提出预警，造成如今这样的后果，你难辞其咎。
1: 我接受组织的批评，但是现实斗争情况复杂多变，叶星城在这个问题上瞒住了所有的人，包括76号。
0: 与其怪敌人狡猾，不如多检讨自己的失误。
1: 是，您批评的是。
0: 我刚才说话有点重，请你原谅。该批评批评，该表扬也是要表扬的，特别是你能够借助军统的力量收集傅北红的情报，让我们化被动为主动，这点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阻止这个汉奸的卖国行为。
1: 我已经找到了傅北红真正的藏身之处，进一步的行动计划也在准备当中。
0: 太好了，需要组织上怎么配合？
1: 傅北红就藏身在红章夜总会里，地点很敏感，危险也很大。我目前的计划是调动军统的力量，鼓动叶星城制造混乱，乱中取胜，由我亲自参与。还有转移谭兴如的计划也要综合考虑。一方面谭兴如身边有不少监视他的特务，走到哪里都跟着；另外一方面，傅北红和谭兴如是李立行攥在手里的2张最重要的牌，傅北红如果出事了，谭兴如那边也会受到影响，反之也是一样。所以一旦傅北红这边有所行动，谭兴如也要立刻撤离，一箭双雕。
0: 你的建议我同意执行，具体怎么安排我们再商量。现在有一个决定我要告诉你和陶玉玲同志，组织已经安排魏大元同志撤离了，等老赵和我交接完工作也要马上离开上海去执行别的任务，你觉得如何？
1: 我没有意见，但是到这离开之前是不是应该见女儿一面，能不能安排？
0: 不是我们不近人情，是敌人逼得我们不得不如此。说到孩子，杜鹃同志，你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就没处理好，这样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1: 我身边的事情？什么事情？
0: 乐言悄悄跟踪老赵，甚至和老赵见面了。你们不能对孩子就放松了警觉，大麻烦往往就是在这些小地方上产生出来的。
1: 这个确实是我们管教不力，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有一个请求，我跟乐言一直都

0: 瞒着陶玉玲同志，孩子不愿让他妈知道，所以我希望组织上也能尊重一下孩子的感受。
1: 组织在康脑透露的即时药铺设了新的联络点，一般的消息仍然是报纸暗语传递，如果必须要见面，你要注意店铺前的招牌，如果上面挂的是老中医坐堂的牌子，则表示安全，如果没有，则表示不宜见面。
0: 明白了。
2: 找到组织了，老赵和老魏又都没事儿，真太好了。
0: 胡金华同志应该已经在我们周围观察一段时间了，发现了很多问题，也包括孩子们的。
2: 孩子们怎么了？
0: 也没什么，就是让我们注意管教上的问题，让孩子们不要去接触那些不该接触的人。总之，胡建华这个人吧，说话虽然比较冲，但是心思很细，什么都瞒不过他的眼睛。组织上派这么一个人过来，其实挺好的。
2: 不管怎么样，老赵现在是安全了。可这又要撤离，哎呀，撤离也挺好的，我这心里算是彻底踏实了。
0: 是踏实了。不管怎么样，终于跟组织联系上了。
2: 接下来就是赶紧把这个唐鑫入夜转移走。嗯。还有鹦鹉。
0: 鹦鹉怎么了？
2: 他这几天已经代替我去给李立行送饭了。
0: 去高阳楼了。
2: 估计啊，是想勾引李立行。是啊，
3: 李主任啊，最喜欢我们小桃园的英米猪肚粥了，今天又点了。
4: 苏科长，苏科长，
5: 已经两天了，李新成究竟什么时候动手啊？
6: 他还在下最后的决心。
5: 难道不是你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吗？寻找一切理由都是为了逃避工作。叶新成再不动手，你就等着去省建委报道吧。
7: 苏小姐，那我就先走了啊，再会啊。

小叶，那事儿我想了一下，你暂时不要去做了，我不想让你冒险。

0: 小姐，我的礼物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晚上就可以送到。
1: 真想好了，你可以不去的。

0: 喂，
1: 方副处长。
0: 嗯。
1: 老爷说今天晚上要去红帐，问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0: 哦，我家里边还有点事儿，就不去了。
2: 哦，对了，就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件事情啊，流程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叫手下人照办就行了。

0: 叶子，我这车好像是出了点什么问题啊。哎，叶子，我也不会修车呀。嗯，这李主任还有东西让我送给红章叶子会的前经理，你说这事儿这车？
1: 我来，
0: 那就辛苦你跑一趟。
1: 哎，不辛苦，
0: 东西就在这儿呢。
1: 哎，好，好。
0: 叶市长，是这个吧？对，你到了红帐的内厅里，打开箱子，让钱经理验一下货啊！必须得是当面验好了啊！钱经理这大气，说不定还能给你几块大洋当小费。哎呦，
1: 谢谢叶市长，去吧，哎，好。

0: 太凶猛了，他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他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他们都赶出来，让他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

0: 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道，或者我应该叫你银狐。
1: 你好像一点也不惊讶。
2: 换上吧。

0: 那个我找钱经理啊，跟他说一声76号的李主任啊，有东西给他
1: 啊。您先到里边坐一下，我去请经理。

0: 钱经理，啊，这个李主任托我给您送的货啊。
1: 李主任
0: 啊，
1: 他能给我送什么呀？
0: 哎呦，这我可不知道。要不咱验一下货？

傅先生，我们是李主任派来接你的，请你立刻跟我们走。傅北红先生，夜总会发生了大爆炸，情况很紧急，请你立刻跟我们撤退。

你的梅花油资料在哪儿？

0: 我撒谎，我的事业还没做完，我还有很多资料交给你们。不管你们是日本人还是中东的人，只要不杀我，我把资料全部交给你们。
1: 资料在哪儿？
0: 就在柱子的夹缝里。

对不起，我刚刚把脚给扭了，麻烦你把我的拐杖拿过来，好吗？ 谢谢。

0: 我们的侦缉部队忽然出去，
1: 撤！
2: 你们先走，我收拾一下现场。
1: 快，谭总。

0: 你找到其他资料了吗？
1: 没有。那应该就是他为了活命而找的理由。

0: 回去了。
1: 主任，要不我去现场看看。
0: 轰炸跟七十六号没有关系，咱们师出无名。
1: 明白了。
2: 安全，我现在得回去凑凑热闹了。
3: 你注意安全，
2: 放心吧。

你霍克千万不能出事情，记住，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程飞兄都不晓得，我只能靠你了。

你们辛苦了啊！收队！大伙儿一定要积极配合，争取调查清楚了，早点回家。

0: 干嘛？让开！
1: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2: 你们干什么？
3: 特工总部过来帮忙。
4: 老叶，
5: 什么事儿？
0: 哎，
5: 出什么事儿了？
4: 我也刚到，是炸了吧？你怎么来了？
5: 我在小桃园那就听到动静了。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丁部长的地盘上搞事情？
1: 今晚发生在红帐夜总会的爆炸案件，我们怀疑是特工总部李立行主任所为。
6: 放屁！
2: 你为什么？来，过来。
1: 这个人是首先接触凶手的，并且受到了爆炸的波及。凶手携炸药来的时候，口口声声说是76号李主任给钱运生送东西。
4: 你们办案不动动脑子吗？那凶手说的话能信吗？我们李主任堂堂特工总部负责人炸一破夜总会干什么呀？
1: 我可听说李主任和红帐夜总会幕府老板丁部长素有嫌隙呀。
4: 话虽这么说，那你们也不能红口白牙的就给主任定罪吧？不行，来，
6: 这事儿咱们得管，不能让人家随便给咱们76号扣屎盆子。队长，
1: 在，
6: 所有人都带走，回去一个一个审。
7: 都带走！哎，
8: 你没有权利抓人。
7: 都带走！
4: 事关我们76号和李主任的名誉。我们没权利，谁有权利啊？
7: 那不行！哎
9: 呦，这位大哥，都是为了工作，是不是？不劳费心了啊！
4: 自己不会看呀，
6: 炸了！
5: 我进去看看。
6: 郑秘书，
5: 我是主任秘书，让开。
4: 郑校长，你以前是主任秘书，哎，这现在不是回你的新林中学当副校长了吗？这儿的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赶紧回去洗洗睡吧，明天早上孩子们还得上早操呢。
5: 钱运生，钱经理呢？
4: 八成是炸成灰了吧？
7: 站住！

0: 秦运生这老家伙藏了不少秘密啊。
1: 坏了。
2: 什么坏了？
1: 这儿的人到哪儿去了？
2: 什么人？
3: 这一仗都跑了吧？

0: 家。
1: 给接了。
0: 钱云生被炸死，他的密室也被烧了，现场很乱，我没找到人。你的小舅子叶星城在现场抓走了很多人，说是爆炸案的疑犯，不知道关去了哪里。
1: 快去找，一定要找到。傅北红火药精灵死要见尸。

0: 我刚在红帐看到了郑南烟，他就是去找傅卫红的。人没了，李立行的第一要务一定是抓紧时间去找傅卫红，顾不上其他。待会天一亮，我们就赶紧去找胡大姐，商量转移唐心柔的事情，这是最好的时机了。
1: 好，这个叶星辰还真是条疯狗啊！最好他跟李立行能够闹得越大越好，让咱们的压力越小越好。
0: 他现在怕是顾不上李立行了，应该在苏小姐那邀功呢。

0: 苏小姐。苏小姐。
1: 等我一下。

回去了。早上给你做早餐呀。我知道，就算你回家了。

0: 太最近有点不舒服，我这儿有一个方子，缺了一味药，王不留行，不知道你们这儿有吗？
1: 这味药我们这儿也没有，不如让坐诊的老中医给换个方子。
0: 行，谢谢。
1: 好，两位里边请。

0: 这就是陶玉
1: 老赵，
0: 陶玉林同志，方家树同志。
2: 老赵同志，
0: 坐吧。
3: 这位就是陶玉林同志呀、啊？
1: 我是。
2: 郭大姐是在老赵走了之后跟我们一起工作的，老赵走了，我们以后就向郭大姐汇报了。
3: 小陶同志，现在可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革命工作可容不得任何杂念。
1: 我没有杂念。
3: 我们先说工作吧。刚才带你们进来的是马清泉同志，他将接替已经撤离的魏大元同志，配合今后我们的行动任务。昨晚红帐夜总会的爆炸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但是傅北红人呢，还有他的研究资料我们拿到了没有？
2: 傅北红已经被处决了，煤化油资料被军统拿走了，但是我得到了这个东北地区石油分部的资料总会，请组织确认。
3: 好，我这就把它交给上级来确认，如果资料属实，那可是大功一件呀。
2: 我今天过来还想说一下关于转移唐兴如的行动，李立行那边应该已经知道了傅北红的问题，郑杰的团团转，
0: 郑南燕肯定在帮他处理这件事情，无暇顾及唐兴如，
2: 我认为现在是最好的行动时机。
3: 我同意。老赵你也说一说。
4: 据我们长期观察，唐兴住的那个地方环境太复杂，不适合采取行动，相比之下西林工学更空旷，更容易动手。如果大家没有意见，那我们就准备在早上上学的时间行动。
2: 我还得补充一点，李正勋同志生前告诉我，他和唐兴如之间有一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暗号，希望对我们的行动有所帮助。
3: 杜鹃同志，我有话单独跟你说，跟我出去一下。

0: 怎么了？
1: 来，帮我装药材。
0: 您是要给他们俩腾地方吧？
1: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是个不近人情的人？
0: 可是您说的话都是在理的，习惯也就好了。

0: 你怎么了？啊？怎么一进来就丢儿子呀？如果老方惹你了，你就应该在自己身上找找毛病。你说你这……
1: 赵玄章同志，同志之间是不是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
0: 谁是你同志？
1: 一进来就管我叫陶玉玲同志。
0: 那是同志，也是战友啊。
1: 谁是你同志？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都急死我了，知道吗？
0: 因为我不急，我不急着想见你们吗？啊？可斗争形势不允许啊。这以前吧，不见就不见了，反正都离着不远啊，就在附近嘛。我这要撤离了，还指定撤到什么地方，有可能再也见不到。
1: 我不许你瞎说，一定能见着。林之江，你熟吧？
2: 熟啊，特工总部行动队的队长。
1: 他对你有意见，你要小心一点。
2: 不会吧，他是黄埔六期的，我们也算有校友之谊，后来当了特工总部的行动队队长，我们之间关系还是挺不错的。
1: 你听我的，没错，恋物处副处长马思琪偷偷翻看了苏雅露的抽屉，你也要小心一点。
2: 这些事情您是怎么知道的？
1: 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你的作用无可代替，但是除了像你这样潜伏的特工外，我们党还有更多热爱国家、愿意奉献的同志和亲人。抗日不能依靠个人，而是要依靠更广大的力量。
2: 胡大姐，您本事真大。
1: 不是我本事大，是我们的党本事大。
2: 事情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1: 你是想说乐言的事？
2: 之前我也是不同意老赵跟乐言见面，但是老赵这不是要撤离了吗？这一走就不知道要多久，哪怕让他们看上一眼。
1: 这件事我们不用再讨论了，只要把老赵安全的转移，何愁将来不能再见？我这也是为了行动负责，为乐言老赵负责，为你们负责。
3: 自从咱们到上海，这日子就没踏实过。
0: 以后你就可以过踏实日子了。我走了吧。还是跟我说乐言吧，他又长什么本事了啊？
3: 乐言，这孩子长大了。
0: 废话，那肯定是一天天长大。
3: 更懂事儿了，学习成绩也特别好。你放心吧，有我这个当妈的在。
0: 学习成绩那是随我。有时候我在学校里也看到他，我见
3: 你见着他了，
0: 很远的地方。远远的看见他，我这心啊，咚咚咚！我执行再大的任务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紧张过。尤其是晚上，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他。我在想，我什么时候也能跟别的爸爸一样，跟女儿踏踏实实吃顿饭。到公园一边走一边聊聊天儿，我也想你。
4: 请大家保持安静。 徒可以早点报告上来。如果没有异己分子，你们也要先想好各自的保证人。我们会一一通知对方前来交保证金在本人，保证金不收法币，每人30大洋或者50美金。
1: 小涛同志，还是要注意点呀，这样的男女情长很容易暴露，知道吗？
3: 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跟老赵平时都不怎么见面，没人知道我们俩的关系，这不都是自己人，我觉得我这样不过分。
1: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句，隐蔽战线的工作，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会带来灭顶之灾。你对老赵、对孩子的态度，还是要冷静客观一些呀。
3: 我面对老赵、面对孩子，冷静客观不了。
0: 他就这脾气，嗯。
1: 我也结过婚，生过孩子，这种心情我理解。当年张辉赞进犯东顾，石头要过刀，板凳要火烧，方圆40里地不分男女，10岁以上全部杀头。我丈夫为了掩护儿童团受伤，被敌人抓住用铡刀铡了。
3: 那孩子呢？
1: 有过两个，一儿一女，37年在天津叛徒出卖，落在了日本人手里。
3: 胡大姐，我
0: 对不起啊，我替玉玲跟你道歉。
1: 哎呀，这年月谁身上没点家仇国恨呢？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我是对你们有些严苛，但我也是为了保护你们，你们安全，你们的家人和孩子才能安全，明白吗？
3: 明白。
0: 感谢你这段时间对他们娘俩的照顾。
2: 应该的，你也辛苦了。
0: 还有个事，上海的人手不足，解救唐青茹的行动我还是要上。如果行动中我出了意外，陆江同志你一定得想办法替我了结。那他们娘俩就拜托你了。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倒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肯定有办法。
5: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6: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7: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8: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9: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半就准备手术。
10: 这个病人是 HIV。
5: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7: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2: 我们想尽一切方法规劝你们远离毒品，更直观地展示毒品可能带来的惊人伤害。
13: 我以为他能帮我塑造更好的自己。
12: 见证一次侥幸带来的致命代价，只为引起你的注意。然而你依然任性地以为这不过是危言耸听，却不知道他离你有多近。那些害人毒品的伪装，他们戴上无害的面具，却藏着最致命的獠牙。认清毒品的真面目，才能真正保护自己，守护你所爱之人。不轻信，不侥幸，不任性，面对毒品请坚决说不。
1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5: 2、3，知道了吧？

0: 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

0: 三峡人家在清晨的云雾霞光中醒来，湘西河边的万古寺村开始热闹起来。
1: 乡亲们，早上好！今儿天我们启程开园了，请大家到自己田里摘杆子，注意啊，一定要顾着洗，带上最好的器材，到龙王嘴进龙头。
2: 这个橙子好，这个还有一个。
3: 您好，
4: 啊，
3: 我看您这儿忙着呢，这是正在做什么呀？
4: 我们每年呢，捐谷粒，甘蔗丰收的季节，柑橘挂到它这个龙头上啊，告知全，就说我们已经丰收了。
3: 我数了一下，这一串上有五个哈，这是有什么意义吗？
4: 这五个代表五谷丰登啊，挂龙串呢就代表了风调雨顺。
3: 那一会儿把这个橙子都挂上去之后，你们还真的要在江里游船吗？
4: 哎，我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也跟到我们上去。
5: 选呢？
0: 万古寺村是屈原的故里，直到今天，村中的孩童还在吟诵着屈原的诗篇。
6: 徐来伏羲，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生
0: 南国之局，受命不迁的坚定志向，不惧风霜，不随波逐流的高洁风骨，万古流芳。或许正是故乡的柑橘树给了屈原创作的灵感，写下了这篇传世之作《橘颂》，而柑橘的芬芳也在这片土地上萦绕了数千年。万古寺村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归州镇，湘西河从这里穿过，在西陵峡口汇入长江。峡江天然的屏障，冬暖夏凉的独特气候，以及酸碱适宜的土壤，使得这里出产的脐橙皮儿薄汁多，甘甜不上火，成为秭归县名优脐橙产业示范区。
3: 大姐，我看这树上果子长得特别好哈，那像这一棵树得能产多少橙子？
7: 好的话有800多斤吧。我们这儿的阳光充足吧，我们这儿的橙子你看还甜吧？
3: 嗯，有点那种酸甜的口感，吃起来是非常爽口的。
7: 看我们春橙吧，有冷碗，夏天有夏橙，秋天有九月红，冬天柳花儿正是上市的时候。
3: 其实一年四季都有收入，是
7: 的，那完全一年四季都有前进，这就是我们的黄金果嘛。
0: 凭借独特的峡江小气候，这里四季鲜橙轮流上市，全村3800亩脐橙园每年生产优质脐橙7000多吨。脐橙的色彩和芳香装点着人们的四季时光。如今的万古寺村公路畅通，家家有楼房，户户有汽车，村民的生活像一颗甘甜多汁的橙子，甜蜜而幸福。万古寺村由8个自然村落组成，村民们背靠山坡而居，群峰之下，村庄静影沉璧，绿水环绕，青瓦白墙的一栋栋民居都被脐橙树围绕，宛如漫天繁星点缀于绿色天幕上。在漫山菊园中，还保留着一处古色古香的建筑。
8: 这里啊，是我们正在修缮的这个屈氏宗祠。屈原父辈以上啊，就在我们这个居住。明末清初，这里的人们呢，修了一座寺庙，为了纪念屈原精神，万古流芳而取名万古寺，我们这个万古寺的村民也就沿用到现在。
0: 万古寺村作为屈氏后裔聚居地之一，全村720户，2300多人， 有六成以上的村民都姓屈，被誉为中华屈氏第一村。屈原上下求索的精神也如同柑橘树一样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壤，影响着万古四村的人们。这里家家供奉屈原像，每天清晨村民们都会轻轻擦拭先祖的塑像，开始一天的生活。
3: 我发现这里房前屋后都种了很多这样橙子树啊，这是传统吗？
8: 是啊，因为咱们是这个屈氏后裔嘛，这个我们对这个橙子树啊有特别深的感情。你看这个叶子是绿色的，然后这个果子你看金光灿灿，我们寓意吉祥。
0: 历史上柑橘虽好，却不及粮食珍贵。为了生存，山里人家仍要依靠传统农业。然而在陡峭的山壁上开垦出的土地极其有限，产出的粮食不足以维持温饱。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不少人加入到三峡纤夫的队伍，靠一根纤绳拉起全家的生计。
8: 这个小时候啊，听爷爷讲过，这个有一次啊，就在这个州啊，这个泰西往想往里面多加点菜，都挨了训斥。生活那个时候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0: 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改善

生活。村里也尝试过种桐子树、木子树等经济作物，但都收效甚微。为了帮助村民找出路，当地政府开始在湖北境内的三峡地区

0: 还是一下子转不过来弯。
1: 虽然还有疑虑，但穷怕了的村里人还是决心试一试。屈家明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他家就开始在房前屋后的坡地上种柑橘树。柑橘从种植到收获需要近5年的时间，他们精心看护着自家的柑橘树，终于等来了第一次丰收。
0: 有一次，我的母亲在我们不知情况的情况下弄到一点肉，哎，我们就想，哎，今天怎么有肉吃了？哎，母亲告诉我，她说今天广柑卖钱呐，哎，我们要吃点好的。
1: 水果不仅有了销路，在城市里还能卖出价钱。看到收益不错，万古四人纷纷开始扩大种植。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全村的柑橘树已经发展到近300亩。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万古四人告别了只有过年才能吃一次肉的日子，也让世世代代栽种的柑橘树从房前屋后的点缀变成了一棵棵改变三峡人家命运的产业树。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上的水果品种越来越多，人们的选择也更多样化。20世纪70年代，万古寺的传统柑橘品种因为果小多籽，渐渐变得无人问津。就在大家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个消息传到了村里。
2: 在田间地头我都传得沸沸扬扬，哎呀，什么地方的有气村哦，他那人生活也过得好哦，那真是叫做听人家口传的都没见到过，那是一个神秘的传说。开头还是外贸的订购啊，收购价2.8块，那时候的猪肉都只有2.5块，
3: 就不敢相信一个小小的果子卖得比猪肉还要贵，是不是？哎哎
2: 哎，那个时候什么人都想种这个七层，就是没这个枝条。
1: 邻村的脐橙卖得比猪肉还贵，这个消息震惊了所有人。曾是柑橘技术员的屈军说起这件事依然记忆犹新。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同年秭归被批准建设20000亩脐橙出口基地，引进了12个脐橙品种，但万古寺村却没有被列入首批发展的名单。
2: 脐橙基地要求高，要把田改好，还有专业的人才。
1: 改变的机会就在眼前，不管多难都要牢牢抓住。经过商议，万古四人选择了光照和土壤条件最好的一片柑橘园，按照要求整改土地，还派技术员屈军到邻村去取经。
3: 屈师傅，这自行车看起来可是有年头了。
2: 还是我当时去学这个嫁接技术，就是完全靠这个自行车来回的要几个小时。你想骑的动作好，骑不动的时候我就把它捞起，看到这人就笑我，嗨，你们看这时候车又在骑人呐。
3: 但是尽管路这么远，然后也很辛苦，还是愿意去。
2: 也很辛苦的，也很高兴，一定要把那个技术啊和这个基地啊要弄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1: 这辆破旧的自行车见证着万古四人在脱贫路上不断求索的故事。经过村民的共同努力，脐橙母本园终于落户万古四村。让大家更欣喜的是，县里为了推广脐橙的种植，还专门组织了培训班，并将培训的传统延续至今。那时参加培训的村民结业时就能领到脐橙枝条，他们为母本园的37棵老柑橘树嫁接上新枝条。3年后，终于迎来了第一次挂果。
2: 他为什么改个脐橙呢？就是有毒气的意思。你想他这个一长得出来，一看就和娃娃看小亮，他就格外的比别的又好长聪明些，长好看些。
1: 脐橙不仅果大无籽，还肉脆汁多，酸甜可口，一下就卖出了好价钱。村民们纷纷从母本园采枝条嫁接，不久之后全村都种上了新品种。
3: 一年下来脐橙能给您挣多少钱？
2: 理想带的时候没得好多数，挣个几千块钱，那真是叫做挖到第一桶金。
3: 是在哪一年？
2: 82年到

0: 三年那个事儿，
1: 1980年、哎，一下子一年能挣几千块钱，哎、这个收入，别说在山村，在城市也不敢想。
0: 哎，就是一年那棵树摘的杆子，现在两三百斤，你拿起可以把那个卖单来买大米的话，你可以搞到一家人，要起几年，那真是说不开的呢。
1: 所以在那个年代，谁最先敢突破、敢去改种，哎、
0: 是的，是的，
1: 然后谁就最先尝到甜头了。
0: 对，就和打仗一样，勇者身上，嗯、是不是？
2: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全村脐橙发展到近3000亩，人均年收入达到2000多元。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不少人家还盖起了2层小楼。1995年，秭归被授予中国脐橙之乡称号。秭归脐橙不再仅仅是一种水果的名称，而成为了一张地方名片。但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贸易逐渐开放，南方其他地区也开始大规模发展脐橙。秭归脐橙面临国内外脐橙的两面夹击，再加上脐橙都在冬季上市，价格一年不如一年。村民李自长对当时的惨淡情景还印象深刻。
3: 那当时都只能卖几角钱一斤的，像学生读书啊，家庭生活开支啊，就完全是靠橙子不能保本的，有的时候还用自己的橙子来填补。
2: 那个时候遇上雨雪天气，卖不完的橙子直接烂在地里。但村民们发现河谷地带气温略高，果子还能在树上越冬。
3: 特别是有一年下大雪，橙子在年内没卖完，第二年进市场去卖，比头一年的价格更好。他因为那个时间段水果少。
2: 虽然发现了这个商机，但是越冬的脐橙品质大打折扣，加上皮软不便于运输，村民们开始琢磨着改良品种，专门到县里去请教专家。正好那时华中农业大学和湖北省农科院的专家团队培育出了适合在秭归低海拔地区种植的新品种轮碗。15个月的超长生长周期出现了花果同枝的奇观，万古四村再次开启大规模品种改良。
3: 就我那个果园啊，哎，什么的都全部一次性的换成了轮碗。
4: 改种轮碗之后，它是不是也需要一个周期才能够有收入？
3: 我们每换一个品种，到它能够丰产，起码要3年时间。
4: 但是您怎么当时就有那个魄力，全部直接换成轮碗？
3: 那是古话就有说句话啊，穷则思变，不创新的话，不跟着那个市场需求走的话，那永远会淘汰。
2: 新品种轮碗每年3月底开园采摘，能卖到5、6月份。弥补了水果春季空档，加上品质好，价格自然高。
3: 我们以前卖普通脐橙的时候，你看不到浓厚一等的钱呐。卖轮碗的时候，那一般的一数都10万呐、5万呐，那都浓厚一等的钱呐。除去开支，我们每年都还有存款。
2: 轮碗收益好，村民们都想多种一些，但海拔稍高的区域效果并不好。针对大家遇到的问题，村委会又专门请来镇里农技中心的技术员。
5: 根据万国寺的冬季气温相对比较高，这只啊在海拔350米以下种植冷碗、夏橙等那个年后上市的产品，海拔350米到450米就种植柳后耳，在海拔450米以上种植成熟期最早的九月红。
2: 一区一品，因地制宜，正是屈原的求索精神指引着当地的产业发展。如今秭归已经形成一年四季有鲜橙的产业格局，成为柑橘鲜果四季供应、错峰销售的特色优势产区。
6: 现在丰收量有用牛后耳，还有中华红。
1: 那是不是也是一次一次品改才有这么多？
6: 一次都是一次一次的品改过来的啊，能看到痕迹啊。那小唐，我把影像给他看一下吧。
1: 好。
7: 原来的是五七年们在的广岗树长起来的，广岗树来的搞到以后呢，我们那是下去的这个萝卜，但萝卜的要下去的看到有不行，我们又下去那个牛火，牛火那个还在不行，我们现在下去的全部都是弄完的。
2: 柑橘树上这一个个嫁接痕迹，都是村民们一次次的转变和奋斗，从有籽到无籽，从一季到四季，从单色到多色，一棵棵柑橘树见证着万古四村的变化。
7: 在一个广岗树的我感觉到温饱问题啊，罗西的搞到的价格都要好了的，我们下家的都在省钱了啊，有无人机哦，那个自行车哦，有收音机哦，手表哦，搞到六合二就是电冰箱啊，那个盖起了那个房那个小楼房啊，但是打到现在那个楼房搞起来，那下家都是富裕大学，现在已经打到户户的都有小车，都有存款。
2: 生活富裕了，村民们纷纷把原本的住房进行改建，万古四村的人居环境也得到大幅提升。村民乔能秀家刚装修完，这天左邻右舍都上门来祝贺。
8: 那么重的，这个称量有
9: 多少钱啊？
8: 二十几万呢。但是说你们那儿，才结婚时蛮苦啊。
10: 结婚房自个儿房屋，那想都是过不出来的。
8: 没想到，现在，结婚就准备那么好的房子。
2: 村民们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把贫瘠的山地变成了金山银山。出门是花园，放眼皆江景。村民们过上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生活。

0: 早啊，师傅。您这一早就要上山去吗？
1: 啊，我去修枝。哦，
0: 那我能跟您一块儿去吗？
1: 可以。
2: 如今，盘亘山间的一条条公路如玉带般将一片片菊园连通。很难想象，早在20世纪80-90年代，这里交通不便，村民进出还要靠摆渡。卖橙子必须从山上被运到湘西河边的码头。那个时候，一个背篓能装100多斤橙子，一趟山路走下来要花1个多小时。村民们一天最多也只能背运3趟。1998年，公路终于修到了村里，后来更是修到了田间地头，极大改善了橙子的运输难题。但是陡峭的山坡上最后1公里的问题还是困扰着村民们。屈代松曾经在深圳工作，每到橙子丰收的时候都会回到万古寺村帮父母背橙子。
3: 看着父母啊一直在重劳力在搬运这个橙子，所以从小呢就是想改变了这种劳作的方式。
0: 有想过其他替代的办法吗？
3: 尝试过去用摩托车装筐的方式去拉橙子。
2: 山路难行，屈代松试了2天，最终以受伤告终。他回到深圳上班，一次带旅行团的时候，他看到观光索道，顿时眼前一亮。
3: 心里在想，就是能不能这种缆车引进到我们农村的果园，就通过网络搜索的话，这个成本也是上亿元，在农村来实施这个就难度是比较大的。
2: 2016年10月，屈代松下定决心回乡创业。他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引进果园轨道运输车。
3: 后来查到这个国家出台了乡村振兴的规划，沿着这个政策然后再去咨询去落实，刚好了解到政府部门有关于小火车这个补贴的这个力度。
2: 当时政府补贴在秭归修建3条果园轨道运输车试验线，通过公示信息，屈代松找到政府相关部门，并与厂家多次对接，开始了推广小火车的探索之路。
3: 小唐，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单轨运输车。
0: 那小火车呢？
3: 小火车上面盖橙子去了。
0: 它的这个效率怎么样？
3: 它300米轨道要抵10个劳动力，1天的工作量，10个劳动力差不多要3000块钱。但是它这一天的实际的油费的开销才50块钱都能解决。
0: 所以它不仅是解放了人，

0: 经济成本也降低了很多。
1: 对，没错，老百姓在这个国家补贴之后，300米投入是2万到3万块钱，但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摘，还涉及到施化肥的过程中，它不用重体力把它背运上去。
0: 所以不光是丰收的时候用得到，甚至日常的这个农田当中的护理也都用得到。
1: 对对对。
2: 到了就自己都停了。
3: 在陡峭的山坡上，一筐筐骑乘乘着小火车从山上奔向山谷。2万斤橙子，以前需要15个劳力背运一整天，现在5个小时就能完成装车。仅在万古寺村，这样的果园运输轨道就有24条，在整个秭归县已经建成总共12万多米长的轨道。
1: 特别是长辈年龄比较大嘛，他用了轨道车之后，就像解脱出来一样的，就骨子发生了笑容，感觉很幸福。我都感觉我比他们更幸福。
3: 2019年，位于西陵峡口的秭归长江大桥通车，村民们彻底告别轮渡，每亩成员又省了近2000元的运输成本。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邓秀兴从事柑橘研究几十年，在他看来，是资源优势、科技和人们的精神动力共同作用，引领着产业发展。
4: 万古寺这个地方呢，充分发挥了当地的气候优势，发现了我们农业生产中的我们说资源性的唯一要素，这个要素在很多地方不可复制。然后呢，再结合科技的力量，选出新品种，再有一种上下求索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在这里面配合，所以它这个产业呢，我觉得可以实现可持续，真正的能够万古流芳的，不仅仅是精神啊，就是这个产业也能够让秭归的老百姓的长期受益。
3: 随着家乡脐橙产业的发展壮大，回村创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外开拓了眼界，积攒了经验，如今又反哺着万古寺村的脐橙产业。年轻血液的注入，让这片古老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0: 那你们作为年轻人会常常坐在一起交流吗？
5: 经常会。
0: 除了您，我知道是坐小火车的，那您两位是做什么工作的？现在
6: 电商的方式嘛，每天摘橙子卖橙子。
7: 我是做物流的，以前我们这里是坐等上门收货，
6: 对，
7: 然后现在都是网络时代了，人家通过一个手机就可以把自己的橙子销售出去。
6: 我们橙子今天在树上，明天在路上，后天在消费者的舌尖上，
0: 让大家尝到就像在自家后院摘到的橙子一样。
6: 对对对。
3: 在互联网的宣传推广下，不少顾客还被吸引到万古寺村采摘旅游。
8: 这贴这个是干嘛的？
9: 我这是一个二维码。咱们现在买水果吃嘛，就是不仅要好吃，还要吃得放心，吃得健康。我们通过这样追溯的一个体系，从种植到管理到发货，都能够让客人一目了然。
3: 防伪追溯二维码，无人机绿色防控，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科技手段正在村中推广。而脐橙酒、脐橙醋、脐橙茶等100多种深加工产品的开发，也让万古寺村实现了从花到果、从皮到渣、零废弃的综合利用。今天人们来到村中，不仅可以欣赏到满山橘园的美景，还能品尝到最具特色的农家风味。村民们用独具特色的脐橙宴，诚心诚意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这一颗颗黄灿灿的脐橙，不仅美了乡村，富了百姓，更是融入到村民生活的点点滴滴。
0: 屈原何曾想到，他所咏诵的橘树在2000多年后的故乡已是满山红遍，一年四季有鲜果，村中日日飘果香。万古寺村的村民们将屈原上下求索的精神代代相传，充分利用家乡独特的自然条件，发展优势特色产业，谱写了橘颂新诗篇。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呢，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好渴望这个
6: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多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9: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10: 赛场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记录，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11: 这边黄玉婷，
12: 中国队获胜。
10: 但有一种对手，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命中十环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

前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在今天晚上，我们 WF Max 63公斤级的 B 组的比赛将要拉开战幕，那70公斤级 C 组的比赛也将展开对决，你们想见的人都来了。好的，今天的比赛我们首先进行的是 WF Max 63公斤级 B 组的半决赛首场比赛，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位蓝方的运动员，作为日本 K1 WGP 62.5公斤级第四代的王者啊，无论是超雏量级还是羽量级，目前呢都在世界前五的行列。那这是他第一次站上武林风的擂台，当前的战绩114胜31负，25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来自泰国的泰拳大魔神龚纳

0: 这场半决赛另外的一位红方运动员来自唐山文旅肖奇格斗，他完全知道今天这个擂台上面对的是何许人也。他说只有真正的打败强者，自己才有可能成为强者。我们欢迎中国风雨者魏巍亚。
1: 李小龙说水的哲学，真正的武学家就像这水一样，没有形状，没有限制，一刚一柔，驰骋过日的技术就是这样，以柔克刚，刚柔并进。这次对阵巩大华，我一定发挥我的长处拿下他。泰国大魔神巩大华横扫日本一众高手，我的师父赢过他，当然我也不会怕你。感觉武林风这次重启63 MAX 也是高手如云，然后 A 组的有重阳和金英，像我们 B 组的有张兰佩，外国选手有龚南化，然后乔治，听说还有朝九一贵、朱帅，都是一些狠角色。希望我们发挥更好的水平，这次比赛我一定会出现，在年终盛典和春阳见一面。
2: 这是我们唐山大雄之间的对决，我是风雨者魏巍亚。
0: 有请风雨者魏巍亚。

0: 所有爱自称，李小龙呢三句福满天经，电影经演出已成名，
1: 掌声送给魏

0: FMAX 63公斤级 B
1: 组四人战的第二场半决赛，风云者魏巍阳对阵来自泰国的龚纳帕。哎呀，这个比赛一上来以后就一下触及到我的点了。哦，李小龙的那个《唐山大雄狮》的拍的第一部，这个获得大量票房的电影，这个电影1971年应该是，这有很多可能我们观赛武林风的观众那时候都还没出生。
0: 对。
1: 两个人，特别是刚才薇薇阳说到的这个 "Be water, my friend" 啊，如水一般的哲学，好拳。这个是能触及到我两点，我也是龙迷啊。龚纳帕是在初代输给魏瑞之后，在第四代拿到了 K1的冠军 ，Crush 的冠军，在日本是打了一大波日本的高手，土拨公野、山崎晃秀、林健太、佐佐木大藏、安保刘辉也、白鸟大珠，泰式风格日式思路的一名选手。
0: 今天魏巍阳面对这个泰拳大魔神哈，能不能延续他师傅的荣光？
1: 魏巍阳上一回是打了播球的那个弟子，超人白山明。
0: 是的。
1: 啊
0: ，KO
1: 了。对，对泰拳的风格呢，威瑞是特别熟悉的。
0: 对，
1: 在我们1617、1517吧，这三个年代。对，我们的顶尖选手跟泰国选手打的太多了，但是龚纳帕可不是个传统泰式选手，他的打法思维其实很像日式踢拳。你看，他的拳反架
0: 选手，
1: 对，反架，然后拳法多，利用拳法之后，他还有好多这个不顾景的冲击。
0: 嗯，
1: 这个。
0: 这集扫啊，魏巍阳得扛住。由于今天张兰佩的特殊情况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比赛的比分，三十比24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张兰佩3回合1分未得。乔治进入到决赛了，不知道在这个决赛席位上他能够等到谁？是魏巍阳还是龚纳帕？
1: 是。
0: 魏巍阳在身高上有一些优势哈，身高1.79。
1: 对。
0: 龚纳帕身高168，但是两个人的臂展一样，都是181。
1: 是，而且龚纳帕大家仔细看，他不是泰国选手那种三公步，慢慢的压节奏一点，他是顶到你的身边，像牛皮糖一样粘着你，日式非常日式的踢拳打法。 这种打法，如果我们传统的初步入门的选手打到第二回合体能就不行了。他一直顶在你身边，连续的输出，也许不中啊，但一直会破坏你的气息。还有，还是要小心。对，这也是一个重击。小心啊，龚纳帕会一直在你的身边蚕食你，而且时不时的会有重击出来。
0: 好腿！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如果没有刚才的那一腿，我觉得第一回合是龚纳帕的。但刚才这一腿出现，也破了龚纳帕的家，这个比赛比分不好打呀。

0: 好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薇薇阳，蓝方选手泰国的龚大帕。
1: 哎，薇薇刚才是非常的激动啊，告诉薇薇阳，你不要等他，你不要到了身边以后再去打反击，主动创造机会，用你的环绕步从对方的侧面倒了。这才是泰国选手最怕的，
0: 是
1: 绝不和他们站桩输出。好拳，好拳，又中！我觉得龚大帕吃了挺多拳了，再中！
0: 哎，有这种拳，
1: 再中！我不信龚大帕是铁打的。我觉得这一局要有击倒。
0: 看这气势，形势不对啊！但是薇薇阳也不能过于的。
1: 薇薇阳的脚底下一定要走环绕步，不要在正面跟龚大帕来对攻。薇薇刚才给这个薇薇阳就是两点指示，一个是抢先手，啊，另外一个不要在正面。对，薇薇恨不得自己上了。我现在特别希望我们在特别。

0: 瑞的旁边听听他说啥。从魏瑞
1: 虽然他的声音很大，但我们依然听不到。
0: 对，
1: 但是看得出来比较激动。
0: 魏瑞这个狰狞的表情啊，这个影响了自己整个帅的颜值。
1: 是
0: 上高，哎，走中线切外线，这是魏瑞最擅长的。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最早说的魏瑞的进攻方式是一个扇面啊，以他的后脚为点，啊，像圆规一样画一个扇面，120度，这是魏瑞最擅长的所谓的攻击圈。来，
1: 漂亮，
0: 又进一个，来。目前贡纳帕的腹部是基本不防了。哎，魏瑞刚才给魏维扬的指示里边就是说，不行了就把打点放开，啊，尽可能去打他的躯干，让他选。再一个隔板，再一个，别在正面，没错。
1: 对，还是要环绕步绕起来。
0: 魏维扬的
1: 体能下来了
0: 啊，到瓶颈期了，我觉得
1: 需要顶一顶。
0: 这场比赛至关重要啊！如果这场比赛魏维扬再输了，我们就没有中国选手在这个组里了。
1: 是。
0: 魏维扬脚下动一动，不要跟对方站在正面。好的。年轻啊，真是拳怕少壮。贡纳帕15-18-20啊，都拿了冠军。但是哦，
1: 直接顶上了。
0: 你的经验可能在年轻人这里，它算不得一种常识。

0: 好，进入到第三回合的比赛。
1: 感慨一句，这个话题外的话，魏睿真是个好教练。刚才给魏巍阳来了一套心理按摩啊。
0: 就不单是优秀的运动员，同样是一个优秀的教练。
1: 对，该骂你时候骂你，该给你安抚的时候安抚。魏巍阳一下这个状态回来了。刚才第二回合末段，其实体能已经断档了。
0: 对。
1: 东大帕还是想用日式的这种打法，我贴在你身边不停地输出，你在你吸气的时候进攻，你让你的气息变弱，让你的体能变差。来上攻，魏巍阳相对于魏睿来讲脚下还是没有那么老道啊。
0: 对
1: 啊，还是站在对方面前多一些，跳膝还是少用啊。但是年轻人真勇啊，我的天，俩人头碰头在电话亭的内围来进攻，
0: 抵着头打。
1: 哎，我觉得其实魏巍阳如果走开啊，移动开，宫大帕是有点追不上，
0: 就有点就是应该像第二回合的前半程的那样的打法。
1: 这魏巍阳，
0: 我估计体能上可能支撑不了他在那样的打法。
1: 另一方面，我觉得作为年轻人啊，还是需要点火气，我得打服你。
0: 对，
1: 我不仅要打赢你，但实际上两个人的判分现在是很焦灼的。我觉得第一回合可能宫大帕拿下的机会大一点，第二回合一定是魏巍阳。
0: 是。跳戏，
1: 就是当年魏睿在 K1 的擂台上给宫大帕击倒的那一下。宫大帕离得很近，
0: 是
1: 这样的泰拳手很少，而且宫大帕已经把自己的内围技术完全放弃了，在踢拳的擂台上是不允许用的。哎，魏巍阳脚底下开始动了，绕对方外线走。对，其实可以去打打腹试试。
0: 其实第三回合魏巍阳打的也比较聪明，在保证自己体能的情况下，然后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打法。现在第三回合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然后脚底下的移动就多了起来。

0: 小心拔火，左右摆拳。
1: 哎呦，这一段时间两个人完全是内围的互拼，
0: 而且薇薇安完全放下防守，
1: 是手拿的比较低，
0: 纯用摇闪，
1: 身体的摇闪啊，头部的摇闪来做防守。

好了，第二场半决赛也结束了，那究竟这两位哪一位能在晚些时候进行的决赛当中与格鲁吉亚金童会师，我们静静的等待这一刻的到来，马上结果送给大家。好看吗？比赛让我再一次听到你们呐喊的声音好吗？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那接下来的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年终盛典上将遇到谁呢？就是我们的赵重阳。我们来迅速的走进这场 WF Max 63公斤级 B 组的四人战的决赛，我们欢迎蓝方运动员中国风雨者魏维阳，红方格鲁吉亚金童乔治马拉尼亚。

0: 有请场材赵岩，决赛现在开始。
1: 我还保，我还保，拿得过。OK， 来。来。
2: 加加加！嘿，阿林，飞
3: ！Max 63公斤及 B 组的决赛，红方选手是乔治·马拉尼亚，蓝方选手是风雨者魏巍阳。
4: 可以说，马拉尼亚在跟张兰佩的比赛里边展示出来自己非常强的控制能力。
3: 对。
4: 而魏巍阳则展示了自己教练给自己制定战术的坚决执行能力。
3: 嗯，其实刚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严博老师一直说没有听到魏瑞给出什么样的指令。
4: 哎，
3: 然后此刻这个魏瑞离我们比较近，
4: 没错，
3: 在拦脚。
4: 魏瑞刚才是在这个出场通道上，还在跟魏巍阳面授心计。
3: 嗯，
4: 啊，魏巍阳要拼命了啊，这场比赛。啊，魏瑞的所有战术都让魏巍阳以攻为守，因为。

0: 马拉尼亚是一个很擅长拉扯的这样的一个选手，
1: 对，
0: 在前面面对张兰佩的硬冲，他的拉扯能力很强，而且击腹拳也是控制了张兰佩本来就因为生病导致的体能下降。
1: 是，
2: 哎，对，不要来举例了，你把手往外，你把手指出来，哎呀。
0: 薇瑞要求薇薇阳把距离控制出去，前手支出来，脚底下，我觉得是薇薇阳下一个阶段，即使取胜啊，下一个阶段要努力的地方。
1: 对，
0: 相对于他的师傅薇瑞来讲，他的脚下还是相对有一些呆了。
1: 是的，这接下来要做的功课。
0: 哎，但是这选手在这个年纪有这样的硬度是不错的。
1: 是的。
0: 刚才是乔治马拉尼亚冲进去给了一次前手拳，前手的平勾。
1: Max 63公斤及 B 组的决赛，16人战啊 ，A B C D 四，
0: 哎，好拳。
1: A 组已经出现的是赵重阳，
0: 赵重阳，对。
1: 11月30号 ，C 组的对阵哈，朝九玉贵，张景涛、朱帅以及来自罗马尼亚的博格丹。
0: 哎，朱帅也是经常给人惊喜，巨人杀手。
1: 对。目前在这个世界排名也比较靠前的一个人。
0: 对，没错。就相对来讲，他可能没有赵重阳打得那么凶，但朱帅抓时机的能力很好。
1: 是，
0: 而且赵重阳刚才点名了，说自己最想打的就是朝九玉贵啊，但是朝九能不能从小组中脱颖而出，这就不一定。哎呦，
1: 哎呦，
0: 哎呦，三拳。魏薇阳刚才是受到了一波重击，而且这个打斧也很重，干打，打到了肝脏。魏瑞要求魏薇阳不要把自己的这个防守压缩，把空间炸出来，这其实就是魏瑞一直以来的战术，以攻代守。大家可以看魏瑞的比赛，其实他的进攻不是特别多，但是很准，原因就是魏瑞的那个以自己后脚为点，以前面120度为轴心的这个控制圈是魏瑞最擅长的。第一回合我觉得乔治马拉尼亚可能是更强的一个，
1: 对，
0: 用九节鞭

0: 大队飞。
1: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乔治马拉尼亚，蓝方选手是魏巍阳。经过局间的调整以及魏瑞做出新的一个指令，魏巍阳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第一回合有一段时间确实有一些被动。
2: 别打死，别打死，别把球打死，我要点点我，没人。
1: 好，回到擂台的中心位。
3: 魏巍阳再次开启了自己的三段模式啊！第一段被对方压制，跟上一场比赛很像。第二段看看魏瑞的指示能不能让他拿回一些比赛的结果。相对于龚纳帕的硬度，乔治马拉尼亚的拉扯能力实在是非常强。
1: 是的。
3: 有效果了。哦。双飞踢的右片啊，加上卡夫踢，来又来。场上的裁判员可是受了罪了，这就
1: 也得跟着
3: 一只小跑啊。
1: 对，好，分开。
3: 双飞踢脚底下的卡夫，然后移动是目前魏瑞给到魏巍阳的一个重要指示。
1: 是。
3: 前手刺出去，把对方的距离拉开。
2: 连着抓的，拿前面先转。连着我会带。
1: 看谁抓得准呢？
3: 威瑞要求魏巍阳也增加拉扯的能力。
1: 是的。
3: 前手刺拳，自己暴露出一些对方反击的空当，然后做前摆的迎击。来。
0: Free。
1: 话音刚落。
3: 哎，还是前刺拳，等对方进，等对方去边拳，好的。哦，马拉尼亚的两拳也是命中。
1: 是。好，还是要移动起来。
3: 相对来讲，魏巍阳比魏瑞打的硬度更。

0: 对、啊、
1: 但是在拉扯这个能力上没有那么强。
2: 哎，教练，我接了，走走走，没事没事，快点拿回来，下面
1: 好，哎呦，这个高扫贴正中。雷明阳还是习惯于曲臂防守，把自己的距离拉得特别近。
0: 对。
1: 这一旦进了以后，马拉尼亚就有输出的距离了。控制一下，右手摆拳再撞。魏明阳还是习惯性下意识的把这个防守圈变紧，
0: 对
1: 啊，离自己更近。哦，左手平高，
0: 好，时间到。
1: 这局魏明阳打得比上一局要好一些。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63公斤级 B 组四人战的决赛。这一回合一上来速度拉快了。
1: 薇薇阳啊，还是屈臂，把这个空间给到了马拉尼亚。我觉得薇薇阳真的肉眼可见的靠两场比赛能够提高的选手好少见，但是马拉尼亚的能力，拉扯能力，真的对得起金童这俩字儿。
0: 对，好，给卡夫。
1: 这个选手如果跟赵重阳碰到一起啊，赵重阳不好打。赵重阳不太怕跟自己硬碰硬的对手，
0: 是，
1: 但是很怕这种弹性很好、不停拉扯的对手。哎呦！
2: 捏住，主动，点着，
0: 对，牵手，点，
2: 点着，你可以选座位啊。
1: Three。这个乔治马拉尼亚的突然爆发的能力真强，
0: 是，漂亮，
1: 打佛防住了，哎呀中，现在马拉尼亚就是我占据一定的优势，我可以不先出，
0: 对
1: 啊，我等你出了以后打反击，你看又来了，
2: 等我一下，先坐，先打。
0: 好，不争灯。
3: 来，
1: 他往龙。
0: 哇，耍起来！
1: 我希望这个照片能在后面的武林风比赛里出现。
0: 是，
1: 对。还是马拉尼亚，两个人都是年轻人啊，这个场上的表现力真是不错，
0: 是
1: 给这个擂台注入新的活力。
0: 漂亮！
1: 哦，上勾摆拳加前扫是乔治马拉尼亚也很擅长的组合。
0: 他也想双飞一下。
1: 没有，
0: 哎呀，比赛还没有结束。最后的10秒钟完全浪费。

竟全球功夫盛典上，我们的神拳太保赵重阳，他的对手会是谁？今天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洪方胜。接下来70公斤级的四人战开战。那么在之前呢 ，A 组的比赛呢，韩文豹已经胜出 ；B 组的比赛，罗马尼亚的极地恶灵玛丽安也已经胜出了。现在我们进入到 C 组的首场半决赛当中，蓝方运动员，德国搏击新生代当中刚刚加冕的王者，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总是在挑战强者，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壮大自己。那今天他更是如愿以偿，我们欢迎来自德国的巴斯·约翰尼斯。

0: Pasa su mano por todo mi cuerpo. Lentamente bailamos al ritmo de la música.
1: 即将登场的红方，他来自天津阿福搏击俱乐部，他在万众期待之中伤愈归来，作为 WRF 和日本 K1 两个世界冠军的荣誉光环，他成为了众矢之的。他说在这个擂台上要续写神话，他是小吸毒欧阳锋。
2: 江湖风云起，全台现传奇，有一人绰号吸毒欧阳锋，踏入这热血拳台，恰似侠客闯入武林纷争。
3: 我是欧阳锋，我的武功天下第一。西域白驼山吸毒欧阳锋，他的凝射拳法就像我在擂台上，我的拳法刁钻毒辣迅猛一击致命。自从上一次日本 K1 十六人大奖赛，我因伤错过了这次比赛，感觉到很惋惜啊。这一次

董明峰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我很荣幸也很激动。时隔8个月，我又站在了武林风的擂台上，想要当天下第一，自当华山论剑。我期待各路高手向我挑战，武林盟主的位置永远是我的。

0: WR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首场半决赛现在开战，有请场裁牛草旺，比赛现在开始。
1: 快点，嘿，快点。Number three, your elbow. Do the bend. That is stop. Okay, good. Back corner.
2: W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第一场半决赛，小西毒欧阳锋对阵巴斯约翰尼斯。
3: 这个今天是怀旧之旅，这个时间只有你好，这歌一上来，那个86版射雕一下就到脸前面了，
2: 又触动了你的某一个点、哎、
3: 对，然后想到一句台词，就是王家卫导演那个酒越喝越暖，水越喝越寒。欧阳锋实际上我觉得他的拳路更像东邪、啊、落英神剑掌，这个吸毒的蛤蟆功呢是毕其功于一役，但欧阳锋的变化非常多，角度切入非常的可怕。
2: 欧阳锋前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是输过一场比赛，就是点数付给了帅白龙罗超。罗超将在 Max 的这个70公斤级的 D 组，
3: 哎，下一组，
2: 对，11月30号，
3: 对，
2: 有罗超的比赛。
3: 可以说今天的比赛里边，欧阳锋是最大的大牌，没有之一啊。欧阳锋刚才也提到了自己在由于受伤啊，是错过了跟老波球的那场大战。
2: 嗯，
3: 啊，那么现在来到16人战呢，也是依然是想稳固自己70公斤之王的位置。
2: 对。
3: 这个巴斯约翰尼斯呢，早期挑战齐利亚输了，输了一年以后就拿到冠军了。这选手是知耻而后勇的这种风格，每一次的比赛都会让他成长。所以希望欧阳锋不要把这个比赛拖得更长啊，别给他太多机会让他学习。
2: 因为昨天在称重的时候，巴斯的这个很活泼可爱的性格就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他多次去挑衅欧阳锋。
3: 是，欧阳锋在不久前啊是战胜了齐利亚，24年的时候，然后这个约翰尼斯早期呢是输给过齐利亚。刚才的那个金童乔治马拉尼亚又是齐利亚的同门。跟齐利亚有关的人好多呀，今天看欧阳锋的这个拳来了，
2: 是好给一个顶心，
3: 兼顾着勇气和精神。
2: 我们今天是在武林风官方抖音号独家直播，还没有这个付费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抢了58钻，因为两个级别63和70的决赛，只有在这个这边直播间能够看到，而且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会有福利送给大家，有小福袋，大家可以去抢。
3: 一会儿还会有隐藏彩蛋啊，如果在抖音来看的话。欧阳锋在这个级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发现特别特别威胁他的对手，
2: 是啊，
3: 我就觉得欧阳锋的打法是偏刚猛啊，更像是降龙十八掌加落英神剑掌的感觉。完了，自己这个武侠迷的身份暴露啊，你看他的拳，有虚有实啊，有轻有重，他很多拳都是假的。
2: 对
3: 啊，这一点，
2: 哎，漂亮，
3: 好拳，后边之前。

0: 我要放弃呢，在过来之前啊，我们做了短暂时间的交流，他今天心态特别好，然后特别放松。
1: 这一次的降重实际上也出现一些小问题，他自己那个秤啊，就是轻了一斤。后来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原来还多了一点，所以赶快迅速的投入到降重当中。
0: 是。

0: 好 ，WI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半决赛，这是欧阳锋对阵来自德国的巴斯约翰尼斯。
1: 巴斯约翰尼斯是个学习能力很强，然后在场上调整很快的选手。
0: 嗯，
1: 但是面对欧阳锋这种又有重击又有经验啊，实际上他调整的空间并不大。
0: 嗯，
1: 啊，来了！欧阳锋打法还是偏刚猛一路啊，我觉得。这个什么阴柔啊歹毒啊好像跟他的拳上看不到这些特质。
0: 嗯，
1: 哎呦，跨步顶膝，再来一个。好，欧阳锋现在已经左右开弓了。达佛今天没有用他的卡夫啊，
0: 对，
1: 没去砍对方的小腿子。
0: 这就是欧阳锋能够在七十这个级别目前觉得没有对手的一点，因为他每一场比赛面对不同的对手，对手很难去琢磨到他今天要怎么打。
1: 对，场下的教练也是调整得很快。
0: 是。
1: 啊，又开始砍腿了。
2: Hand on my chin。
1: 扯出来，往边上一错，哎呦，这个脚步可以的。一直在找对方防反迎击的机会，来了。
0: 对，
1: 俩人都是很针对对方的后手拳的，在出拳的瞬间呢，是做一个侧身的侧闪，这也是现代自由搏击发展的一个特色啊。这样的话，自己并不在对方的中轴线的位置，是不容易被击打到的。来，哎，拳值上还是欧阳锋高一些。
0: 目前七十公斤级这个级别，已经进行到 C 组的这个比赛了。A 组已经出现的是韩文豹 ，B 组的是玛丽安。
1: 哎，两个永动机型的选手，
0: 对
1: 啊，都是体能很好，不吝惜消耗体能去消耗对手这样的风格。但是欧阳锋是，我觉得还是在相对高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维度上，
0: 嗯
1: 啊，打法的针对性、技巧的丰富性。都是不错的。韩文豹和玛丽安都是靠自己充沛的体能和自信心冲垮了对方最后的防守，别管是前面的祖耶夫还是江东猜，还是后面的那个瓦西里啊，都是最后用体能冲破的。欧阳锋这里更多的是要靠技巧，还有对手的能力，捕捉时机的能力很好。欧阳锋刚才就是前手稍微掉了一点点，高扫上了，哎，欧阳锋每次的后手拳都会伴随着自己左侧的压肩，这样的话躲开对方的中线。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看来这个巴斯还是打得比较放松啊。这个局间还向观众要一些给他鼓励的掌声。
1: 侵略性有，整个的体格上欧阳锋恢复得更好。
0: 对，
1: 我觉得降重以后，巴斯约翰尼斯的体型并没有完全恢复回来。对于挑战者就是这样，在这个比赛里边，自己需要更主动，才能获得更多裁判的认可。他前面其实是有不错的命中，特别是第二回合。

0: 我要说就是两侧的脚步跨步以后一直在对方的中线两侧子移动，然后来进行输出来了。
1: 啊，欧阳锋这个防守有东西啊。
2: 嘎，哎，漂亮，
1: 上去很快，
2: 对，
1: 再来打佛，再来打佛，降不降中心，三个打躯干，欧阳锋一直在巴斯约翰尼斯的前手外侧，这个巴斯会打得特别别扭，来了，
2: 漂亮。欧阳锋的速度也快，
1: 巴斯约翰尼斯我觉得水平比我想象的要好，这选手调整得很快，从第一回合很难命中欧阳锋，到第二回合已经可以命中欧阳锋，到第三回合实际上有一定的时间上是他在掌握主动的，当然欧阳锋也是选择了低强度对抗，
2: 对，
1: 哦，中中中，连续中了几拳，欧阳锋前摆，哦，连续命中，这个巴斯约翰尼斯调整能力真强，
2: 对，他是三个回合是成一个上升的趋势，
1: 对，他输给齐利亚马上就很快就拿到了这个冠军腰带，你看欧阳锋擅长的内围，他现在在跟欧阳锋拼欧阳锋擅长的，
2: 这个巴斯比赛的心理状态特别好，
1: 压过去，欧阳锋不能再等，
2: 对，
1: 现在时间不够了，
2: 剩下十几秒的时间，
1: 我觉得第三回合欧阳锋没有那么大的优势，前两回合优势比较明显。
3: 七十公斤级 C 组的首场半决赛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小西都欧阳锋，巴斯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 Thank you。 好的，接下来是 WFMAX 七十公斤级C 组的决赛，我们来欢迎两位，欢迎蓝方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阿里克谢·乌利亚诺夫，有请我们的红方运动员，中国小西都欧阳锋。

好的，麦克斯70公斤级 C 组的。

0: 四人战的决赛。红方选手是欧阳锋，蓝方选手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
1: 从经验上来讲，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和欧阳锋应该是类似，虽然欧阳锋年轻一些，但欧阳锋打的大赛不少，而且含金量比较高的比赛比较多。乌里扬诺夫在上一场比赛压制季龙腾是完全靠实力和技巧，
0: 是
1: 但应该看起来欧阳锋是占据着身体硬件的优势，经验上不吃亏，武器库上也比较出色。你看就可以吃着乌里扬诺夫的拳来进行反击。
0: 对，
1: 就是在对于新一代的这个世界冠军级的选手来讲，技术好是必须的，
0: 对，
1: 身体好是必须的，除此以外拳伤好也是必须的。
0: 对，
1: 选手的容错率越来越低，要求越来越高，而目前的欧阳锋从体格上从技术的储备上和经验上以及目前的年龄上都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0: 对，97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
1: 而且阿豹也说了嘛，这个欧阳锋上一场比赛打得没有那么精彩，是因为离开擂台的时间较长，
0: 对，8个月的时间，
1: 对，需要一段时间来熟悉。
0: 我们这一次 WF Max 70公斤级的16个人当中欧阳锋似乎是大家一致的目标。
1: 这肯定的嘛，众矢之的这个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想当冠军你肯定要这样。包括阿豹也说了嘛，2024-25年是他自己的夺冠之年。他在现在韩文豹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0: 是的，在看着这场比赛，
1: 特别仔细的观察，而且在阿豹的眼神里边更多的是分析以及我觉得他希望把每一个动作都记下来回去来研究。
0: 对，
1: 好的，相对于韩文豹的一往无前连续出击欧阳锋更注重的是时机和迎击的防反。
0: 一个漂亮的高扫，
1: 高扫飞膝左右摆拳，硬件上的优势碾压，技巧上不差，所以导致现在乌里扬诺夫打起来非常吃力了。
0: 对，
1: 前面的季龙腾是硬件不错，但经验上差距比较大。
0: 是，
1: 好的，
0: 漂亮。
1: 虽然是挡住了，但这个震荡是渗进去了。
0: 是的。
1: 刚才魏瑞也在场下帮着欧阳锋
0: 拿把
1: 拿把完了以后，大家还聊了很久战术这个虽然可能下一场比赛是自己的兄弟和欧阳锋的对战，但魏瑞依然没有藏私。这也是目前中国自由搏击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0: 对，
1: 大家的关系都相对不错。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Max 70公斤级 C 组四人战的决赛，欧阳锋对阵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
1: 第一回合欧阳锋优势有，但不是
0: 很明显，
1: 不是那么大。乌里扬诺夫的防守在自己体能充沛的情况下还是做得不错的。
0: 对，
1: 在对攻的能力上也还可以。乌里扬诺夫目前的情况呢，他的拉扯能力是不错的，但是相对于阿豹的这个永动机式的前冲欧阳锋的拉扯能力可是顶级的。
0: 11月30号要进行 Max 70公斤级 D 组的比赛了，
1: 也就是最后一组。
0: 对，中方选手邵白龙罗超出战。那么他的对手会是谁？目前我们保密，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位神秘人物是谁。
1: 对，
0: 此外还有两位这个外籍运动员。
1: 好的，
0: 好，一个多秒。
1: 好的，
0: 这位是欧阳锋的太太。
1: 对，从表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2: 哎 ，OK，
1: 就大多数人是欢呼，
0: 对
1: 啊，这个是又放心又欢呼狂喜。一次读秒之后，这一回合基本上稳了。而且整场比赛如果打到判定的话，欧阳锋的胜面很大
0: 是
1: 自由搏击的比赛里边拿到2分以后基本上就锁定了在判定上会胜。哎呦，这个高扫打佛前摆后摆，你看乌里扬诺夫其实打季龙腾和打欧阳锋用的是一套战术就是在你收拳的瞬间我来反击，但季龙腾面对乌里扬诺夫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是被击打以后抱拳曲臂防守往后退。
0: 对，
1: 欧阳锋是吃着你的进攻，既然你已经打到了我还你一个，

0: 这样的话，乌里扬诺夫的硬度就扛不住了。再次，你看，既然你进攻，我不退。这种顶尖的硬件才是新一代自由搏击选手的需求，也是未来的发展。我们可能在啊2014、2015、2016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啊，我们场上医疗监督来了，这下打得比较重，鼻子的鼻梁塌了，软骨应该是鼻翼软骨应该是塌了。要叫停吗？场上的裁判员给一些处理的，
1: 可以吗？
2: 医务监督正在去判断，
0: 经过场上医疗监督，
2: 能不能继续比赛？
0: 哎，比赛还要继续，而且除了场上医疗监督以外啊，选手自己的意愿也很重要。
2: 对，
0: 这场比赛打到这儿，我觉得乌里扬诺夫是特别值得尊重的一个选手。乌里扬诺夫要加进攻了，想要 K 对方了，哇！88年的老将，这一个时代的选手已经越来越少。
2: 对的，曾经9次拿到俄罗斯泰拳的冠军，
0: 对，
2: 3次 IFMA 欧洲泰拳的冠军。
0: 现在都是95后甚至千禧后的时代了。
2: 是的，
0: 在自由搏击的这个赛场，这就竞技体育没有办法，后浪推前浪的这个趋势会越来越快。
2: 好，这一回合比赛结束。
0: 乌里扬诺夫现在是俩伤，一个是鼻子上的那个鼻软骨，还有一个是嘴应该是裂了。真硬啊，这老将。
2: 是的，
0: 这个时代的品质随着年轻的一代传承的，能接下来这个传承的越来越少。这比赛其实打到现在，从判定的角度上看，悬念已经没有悬念了。
2: 对，加上第二回合欧阳锋有一个
0: 读秒，对，是的，
2: 欧阳锋打得真稳。
0: 哎，就是特别可怕的是这一点。我们看那个 Glory 的李克范霍文，也不是说他的攻击性就那么的强，但就是稳，
2: 对，
0: 很少有人能让他犯错误。乌里扬诺夫调整心态和比赛状态的能力也是很好，前面抢攻拿不下来，开始走稳健的这一路了。
2: 是，
0: 我们在这个16人的擂台上会看到各色各样的选手，有充满激情的啊，有打法稳健的，有甚至保守的，
2: 对，
0: 还有调整能力很快的。乌里扬诺夫，对，我们的选手，我觉得每一次16人战，其实都是对于中国自由搏击在这个级别上的一次蜕变。
2: 是，目前 A 组出现的是韩文豹 ，B 组出现的是罗马尼亚的玛丽安。
0: 是，
2: 之前也问过韩文豹，因为接下来首先他要碰上的就是玛丽安嘛。
0: 对。
2: 很多拳迷会觉得说两个人的风格接近，但是阿豹说那是以前的他，现在的他和玛丽安完全不一样了。
0: 阿豹这次的信心非常足。
2: 是。然后再砍一腿。
0: 我觉得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如果是我们的老观众啊，我们的竞技体育其实真正跟世界开始接轨，就是从在北京的那一次这个跨年盛典开始。
2: 对
0: 啊，在克劳斯拿走了奖金之后，
2: 董文飞克劳斯那一波，
0: 对，就是克劳斯拿走奖金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有这样的打法，我们才正式找到了方向，一步一步的，最后我们的冠军成为了世界功夫之王。
2: 是，
0: 我们需要这样的交流，在特别的3年，我们这种交流变少了，现在在慢慢的恢复。
2: 是。从今年我们启动的MAX70这个级别，以及我们这个国内比较强的武林风擂场比较强的63这个级别，
0: 对，
2: 未来或者明年我们会有更多级别的 MAX 的16人战。
0: 其实开启动70这个级别，我觉得是特别勇敢的一个表现。之前在武林风我们大部分是67，
2: 对，
0: 也就是在66和70之间这样的一个级别，在135磅和145磅之间，但启动70也就意味着和世界上正式接轨。
2: 对，你要想在这个国际上抢在一席之地，你就得在70这个赛道上去走一走。
0: 啊，镜头再次给到了欧阳锋的太太。

0: 觉得从表情上是有一些紧张的，
1: 对，
0: 但又有一些释然，至少能看到欧阳锋没有受伤。
1: 对。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30-26，二号裁判29-27，三号裁判29-27，红。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未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4: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是梨园，我来唱，大家开心唱起来。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商丘的父老乡亲们，
0: 大家下午好。那来到了商丘，啥礼物最好呀？那就必须是我们梨园春的盛世梨园，我来唱。接下来咱们就开心唱。

0: 开口啊，就把咱们商丘最具特色的两个行当给亮出来了。哎，大家说说我们这个开心组的帅哥红脸唱的关不关？
1: 我们这位美女黑头唱的中不中？
0: 我们的助力团非常的给力，
1: 哎呀啊，
0: 有助于我们接下来的比赛。为大家送上咱们四平调最经典的剧目《小宝狗》，
1: 有请。

信啊。

0: 戏怎么唱啊？这是。
1: 那第二组的选手表现如何呢？让我们掌声有请。
2: 一个是二代读大学的俏花旦。青春少年，朝气蓬勃，谁能拔得头筹，顺利晋级呢？

意，干草地旁把我问，太燕说，哎，嫩姑啊，你咋不信？你觉着个小嘴像啥哩？不用说，我猜猜透你，你像的小孩。

境内砝码里啊，大炮六声啊，老干娘的三声，我的那个有三声啊，非也是老干娘嘞，三声大炮啊，他给他的干。

0: 之
1: 为老愿难归正，
0: 我有帮助呐，他只把金银和

0: 陪着狗小赖不用花名，到南京若是有这好喝的，你那八合马干本刀水盆中嘎哇嘎哇叫金声，那一人叫北京亭郭母娘，腰楼空中得着星，他的不分钟也发大饼，上海牛油万万不难，嘿嘿嘿哈。
1: 说到咱们商丘的戏曲文化啊，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他就是我们的马金凤大师。马老师曾经在商丘生活工作了7-8年的时间，而且啊，他的那首享誉全国的《穆桂英挂帅》就是诞生在咱们商丘。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到的啊，就是马老师的亲传弟子、豫剧名家刘文慧老师再次唱响《穆桂英挂帅》。

0: 谢谢。第二组太好看了哈，俏花旦，乖巧甜美，我们的红脸王啊，古朴豪迈，究竟这个分数怎么打呢？交给我们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请打分。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多支持我，
2: 多多支持我，支持我们，谢谢大家。
0: 还有多有格局，支持我们。哎呀。哎呀，太懂事了，
1: 所以这。

0: 轮晋级的是张宇，祝贺
1: 张宇。
0: 都说啊，咱商丘是戏曲之乡，今天的选手啊更是个个都是高手。那接下来第三组的选手会表现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神神说是那要商量，急要来不违抗，两步担待绿裤裆，我三步并成两步忙，我迎接神啊。

0: 战啊，心意回，我的心意
1: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助力团成员啊，他是我们吴新平大师的亲传弟子，他也是我们梨园春的明星擂主李春瑾，掌声有请。

谢谢李春景。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我们梨园春的金奖擂主席梦。席梦可是咱师范娶了女儿啊，在家门口唱，大家的热情在哪儿了呀？

社区金戈千绳子，千绳子呀！我妻死儿，父黄泉，为救后顾，我这每日为床与贼伴，哎哎哎哎哎呀！

叫苦。我忍辱汗狗，我忍辱汗。

一想今日无云散，烦求我心头这座山。那两小见面不容我分辨，还打手马催远攻。求你仔细看，是何人站在？

0: 那我们就祝贺一下王继晨老先生，
1: 恭喜您进入第二轮，祝贺。那就有请第四组的选手闪亮登场，
0: 来欢迎他们。
2: 一个唱泰康道情，有板有眼。
3: 我来都能扎白牙里。
2: 一个演红灯记，生动良辰。
3: 不怕单纯
2: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谁能出奇制胜呢？
3: 我武力走出来，我汗血，一决高。

有铁梁。

0: 哎呀，何真真，来给大家鞠个躬吧。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哎，怎么样，我们又扳回一局，
2: 平手了，
0: 2-2平手。哎呦，今天打的这个火热呀，
2: 是
0: 一个激烈呀，要看最后一局了，是不是？
2: 那接下来我们比赛继续，有请第五组选手。
3: 一个是不远千里来玉打擂的女虚生，
4: 我来自山东聊城，
2: 专门来我们商丘海选的吗？
4: 对。
2: 平爱看我们刘元春多长时间了？
4: 哎呀，七不落。
5: 天子宝剑，赐予给你。
3: 一个是深藏不露的严派再传弟子，
6: 不见十八山为风仙，一个个看不相为不相信
3: 子。浅淡昆生，狭路相逢，谁能胜券在握呢？

事梨园我来唱，来到了我们的商丘花木兰的故乡，当然要唱响花木兰。接下来我们有请戏曲名家、戏曲教育家小湘玉为我们唱响花木兰。

0: 唱起来，商丘战的总冠军到底是谁呢？老师们，请合议。
1: 哇，我都替他们紧张啊！到底会是谁呢？
2: 我们几位选侯真真。
1: 侯真真，祝贺！侯真真直接晋级梨园春年终半决赛。
0: 同时，其他四名选手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理想中国的复赛，祝贺各位！
1: 到这里啊，我们盛世梨园我来唱商丘战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我们祝福我们的商丘在新时代唱出新辉煌，
0: 开心唱起来，让我们共同唱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下一站周口，不见不散，
1: 再见，朋友们。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
0: 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3: 游泳是不断突破阻力的过程，兴奋剂是运动生涯最可怕的礁石，毒品是人生路上最危险的逆流。真正的冠军永远不会向诱惑低头。
4: 转身之后继续领先，
5: 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6: 他了，
5: 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3: 远离毒品，拒绝兴奋剂，做自己人生的冠军。

你别碰。

0: 行，你刚才别笑了，我要去支援梁山他们。
1: 包子让轰的，你胳膊还没好呢，你咋去？ 你再歇歇呗，行。你这还受伤着呢，你去干啥？你不要去！你还傻子，你过去送死！不行，你不行。你这腿大不了。

这里面无人，今天不论是校棍还是阎王，都不像从那兽上抢人。

0: 悬了！哎呀，哎，哎呀，哎呀，老娘保佑啊！
1: 老娘保佑我！哎
2: 呀，哎呀，要是再冒头啊，你娘也保不了你。
1: 还有一名记者，
2: 爸爸。半山，
3: 就是让你小子闲不住。
2: 听人，听我的枪声，你正有一次机会。

This is Hill 15.

是老禅。

马上过来，合作，走！啊！啊！

0: 空气管了，一天一夜牺牲了16名同志，重伤7个，轻伤无几。
1: 走了的这些兄弟就不用再挨冻受饿了，等咱把任务完成了再好好告慰他们吧。

0: 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
1: 他要送牺牲的那些战士最后一程。
2: 我和他没事吧？
0: 你大哥百里，二哥千里，把七连的兵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你说他有事儿？抓紧时间睡一会儿。

老肖。

0: 量了，再不攻上去，我们就成案板上的肉了。
1: 这没过了，
0: 一直在用照明弹啊。
2: 排长，我去做鱼饵，你上山，我先走了。别想让我回来。

1: 快点打扫战场，美国佬很快就会反扑的。秦连长，指导员，青燕啊，你要看见咱们这个劳连仗，你这跟他说，你说咱祁连的战士们，你操心了，都够争气的了。 没给咱祁连闲眼子，这个长大的不寒碜呐！啊，
2: 秦爷，好好休息，后面的任务我们去完成。

0: 足够了啊！走，该死！齐连长，团部最新命令：你们七连现在离水坝桥最近，团长命令你们。 在24小时内炸掉死营连以南的水坝桥，从根源上彻底切断各线美军往海岸线撤退的后路，为阻击敌人的兄弟部队争取时间。59师，谭子维的三连呢？我志愿军先派去炸水坝桥的连队，也就是我们一连，在12月1日全牺牲了。我听其他通讯员说，最后一次去炸桥的三连。
1: 应该也都牺牲了，是吗？范连长，医生，看来这谭子维欠咱们连队的酒，咱们是喝不上了。桥体呢？炸到什么程度？
0: 美国人的修桥速度太夸张了，桥体。
1: 几乎没太大损坏。我们目前的情况是缺少炸药，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关键。按照这个地图的比例，死营岭到水坝桥至少要30公里。如果咱们海岸之前走山路的话，这时间肯定会耽误了。最快的方法。
0: 就是走山下的公路，
1: 连长，不能走公路，这白天走公路太危险，说不定从哪儿就冒出一股敌人来。但是任务急啊，谁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0: 齐连长，你们连的阻击任务打得太惨烈了，我担心。
1: 这个不用担心，我现在担心的。
0: 是我们没有办法完成阻击任务。团主离部队快来了，他们可以暂时拖住后方美军陆战一师的主力，但是炸桥任务不能拖了。团长意思也是，如果在死营岭最终无法阻断敌人，那么就必须要炸掉水坝桥。
2: 连长，你看看。 咱们连就还剩这些人了，这……
3: 连长指导员，我们三排留下，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大哥，好兄弟，你们都是我祁连的好兄弟。大哥，缴获的物资还有重武器，你们先挑，带着你的人，一定要阻止下南撤的敌人。但是肌肉，一定要保存有生力量，一定让自己活不下来。我们中卫部队来了，立刻南下，我跟指导员在那边等着你们。

0: 那啥，等你完成任务，回来还得帮我写两封信，书上我都想好了。
1: 张，你小子呀，就是命好，这人家一看就是个好姑娘，要不是让你小子给提前了呀，我肯定跟他发。

0: 拉着你想革命一役，你可拉倒吧！之前来找你的姑娘，人家等着你回去呢。哎呀，就别扯淡了，宁宁，得好好活着，别辜负人家宁宁。
1: 赵大人，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寄回去。谢师大人，记住连长的话，尽一切可能保存住有生力量。我们等你回来，我跟连长给你请功。啊，明白。
2: 保重啊，连长，郑大人，你跟同志们也保重，我们活着见，
3: 准备出发吧，连长，
2: 您那哈德门的烟能不能？
3: 就数你小子烟瘾大，还想着呢。
0: 哎，早点戒了吧，
1: 谢连长。

我是三营七连第201名战士三排排长李大刚，再次向连长和指导员敬礼，请你们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咱们检查一下装备。枪，上刺刀。天只要一黑，咱们就重回阵地。
1: 是。
2: 同志们，怕不怕？
1: 不怕。
2: 好，
3: 我们都不怕。连营长和指导员说过了，只要这一场仗打赢了，就给我们请功。
4: 等咱立了功，回家娶个好媳妇儿。
3: 算命先生跟我说过，我可以活到80岁，但是我不相信他这些鬼话。这一战注定是一个死战。
5: 排长，美国鬼子又爬上高地了。
0: 同志们，我们可能等不起主力部队了。
4: 排长，下令吧，我们必须给连长他们争取时间。
6: 对呀，排长，我们死了不要紧，可任务必须得完成啊。
5: 排长，
7: 下令吧。
8: 下令吧。下令吧。下令吧。
0: 好，我现在就下命令。所有人听好了，继续坚守高地，把这帮美国鬼子给我赶回去。
1: 是
0: 是
1: 是。
0: 出发。

0: 你看，这美国佬给咱送过来了。
1: 来得好人来得巧，
0: 所有人都把眼睛擦亮点，别给我把车胎打爆了，这车要用的。
2: 放心吧。
3: Lieutenant, we have successfully

是错了，下辈子我还想当您您的背后。

鸽子！

0: 煎那椰菜饼子可好吃，俺蒸了十几个还是没吃够。
1: 那你再睡一会儿，梦里再多吃俩。
2: 中，
1: 那啥，等回去咱这仗打完了回去，我让宁宁也学学做野菜饼啊。
0: 嗯，
1: 然后你过来吃。
0: 咋炫耀嘞？
1: 嗯，
0: 有女人了不起哦。
1: 你镇上扫盲班里有不少没对象的女青年，我让我们家宁宁扫听扫听，看谁合适，给你介绍。
3: 中，排长，
0: 那我说住了，还听你的。
1: 闷葫芦，
0: 嗯，
1: 回去我也给他介绍。都介绍。
4: 排长，你不用管我，我有。
5: 你不能说我吧？
4: 行，也抱着你。
5: 彪哥，
4: 嗯，
5: 你不是也没家吗？完事儿了，你和雷爹一块儿和我哥回我们家。
6: 我可不去啊，别算上我。
5: 你爱去不去？
2: 哎，啊，我说实话，雷爹，你真没打算找一个给自己安个家呀？
7: 对呀，雷爹。大家伙都想着这事儿呢，这样，这仗打完了，怎么着，也得给雷爹说门亲事，

0: 是吧？老一个人单着，这不是回事儿。
1: 哎呀，别听指导团他们瞎胡得了，他们净忽悠你。
2: 没听，
1: 我这儿倒是有个合适的，宁宁她有个小姨，不是没比她大几岁，长得跟你一模一样，我说脸型也这么老长。
3: 臭小子，臭小子不学好是不是？跟他们两个不学好是不是？
1: 为了你好吗？
3: 什么脸型一样？
2: 哎，我跟你说啊，我早想好了，打完仗我就一个人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让你们谁都找不着我。哎，我一人挺好，
4: 我大小也是个七连的连长，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就抛弃了我们七连，
5: 不想我们呀？
2: 打完仗，我还听你的，啊？想你，我是眼不见心不烦。哎呀，我不瞒你说呀，这些年啊，我只要一闭上眼，我就能想起来咱们牺牲的那些同志们。哎呀，不过看着你们啊，这一个个的啊，刚进七连的时候都是新兵娃子，对吧？后来都成老兵了啊，都长能耐了，而且这能耐都比我强，我这心里边高兴啊，真的。
4: 雷爹，这七连啊还是你最有能耐，我们跟你比差远了。
2: 哼，你别夸我，再夸我啊，打完仗我也躲了你，我就一个人，一人挺好。
0: 说你这一个人有什么可好的啊？等打完仗，这上海呀、太湖啊，反正高低你挑一个啊。

0: 雷爹，雷爹醒醒，有情况。
1: 咱们这没多少人呢，要不咱们整点装备啥的干吧？
2: 不行，耐着点性子啊！所有人，等靠近点再动手。
3: Hey, stop, man, stop！
1: 老魏，看美国佬这状态，把咱们当自己人了吧？
0: 没那么简单吧？
1: 老魏，加速，冲过去！

0: 不能用，你是在替人的命，还你家仇呢？
1: 什么的？

0: 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呢你、啊、
1: 你懂事。我跟你说，这东西这个胡辣汤和对妹子。
2: 大刚入练队那会儿，
1: 说实话，
2: 瞧不上你这。你是干啥啥不懂啊？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
3: 你不算孬种。

0: 拍上了，你吃啥呀？
1: 夫人，我家里头养活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啊，你不用管我，我不管。
0: 你就别拍了。恁俩结婚有啥好吃的没有？
2: 吃吃，一天净知道吃，你上辈子饿死了啊？
3: 俺听说恁那边有那啥猪肉酸菜饺子还是啥，好吃。
2: 当然是好吃。
4: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二里地。
5: 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

0: 村长，这车的轮胎被打爆了一个，速度提不起来，还能再坚持一会儿吗？这已经到血压的公路了，应该就快到了。好，
1: 乔林啊，你别忘了你在那闷罐车里说的话。
0: 带咱七连的战士回家，雷爹，这次我得食言了。啊？这些战士们，我可能带不回去了。
2: 你是不是也怪我这连长当的不好？他们可能已经回去了。
0: 我估计现在都到家门口了。你怎么了？这话可不像你说的。
1: 就是雷爹，你脑子不会被炸坏了吧？怎么突然想说这些啊？好好开你的车，开稳点，别晃荡，难受。是，这不是轱辘被炸坏了吗？
0: 没事儿，你看你这一本正经的样子，我想起来你刚到咱连队那时候，这整天上蹿下跳的，跟个猴子似的，现在好久是没跳了。千里，你呢？去咱七连的根，得活下去。 回家，打这么多年仗，走了那么些战友，哎，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其实这些战友都没走，就在咱身边，这整天呢，跟咱一块儿吃饭、睡觉、说话。
2: 打仗，都活着呢，啊！而且活的都挺好，懂吗？队友
0: 多吗？不多。你雷爹我挺多的。
1: 雷爹，哎，我懂你。这些年你一个人承担了很多，咱七连的第17名战士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好好的一个炮排呀，
0: 就这么没了，我对不起他们。
1: 雷爹，别这么说。
3: 等咱们任务完成了，再把炮排的队伍重新拉起来。其实啊，我曾经是有个家的。
4: 那你家在哪儿啊？哎，
3: 别着急啊，哎，现在还有点扎手，哎，我给你削的远一点。
4: 虎子，别老缠着你雷叔。
3: 他那伤还没好利索呢，啊，让他歇会儿。
4: 我雷叔答应要给我做手枪的。你小子轻点，快给我累死了啊！听见没有？让你轻点儿。
3: 哎呀，没事儿，我跟他闹着玩呢。哎，差不多了，这不扎手了，试试。
4: 好看吗？真好看。去吧，出去玩去。哎，
3: 这孩子。
4: 平日里让我惯得有点没样了，没事儿。这虎子呀，喜欢我，我也喜欢虎子。大国哥，真是谢谢你啊！自打虎子爹走以后，我一个女人带娃，连地主都不租给我弟，幸亏有你做保，要不然我们孤儿寡母得饿死去。

0: 等打跑了鬼子呀，咱穷苦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啊，一定会给老百姓撑腰的。
1: 你说的我听不懂，我就想着怎么能把虎子好好养大就行。大伯哥，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东西吗？
2: 我是觉得你好看。

0: 小花，等我打完了仗，我就回来找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两个人，我就和你一起把虎子抚养长大。
1: 大国哥，我，你以后别再瞎说了。我是一个寡妇，这村里村外的，你会让人嚼舌根子的。
0: 我雷大国行得端，坐得正，我不怕别人说啥。小花，我知道你是好人，你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恩人。如果你不嫌弃我，你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女人。
1: 大国哥，你不嫌弃我就好。
2: 小花，小花，小花，我，小花，我找着队伍了，小花，小花，小花，
3: 小花，小花，
2: 虎子。虎子，
3: 小花儿，

0: parking lot call。
1: 听见飞机的声音了？
2: 什么？
3: 快，顶事了！王林，接警！飞机来了，快！
4: 上他妈的！
3: 怎么样了？
1: 多美，飞机来了，
3: 肯定是发现咱们了，快点！
1: 又来了。

0: 这儿太大了，这儿不行啊！
1: 老魏，在前面停车，所有人准备下车。
2: 小子，我把飞机引开，气垫交给你了。

0: 跟你说啊，这没有这么棒的，正规点懂吗？啊，到村里人说你。
1: 这根烟可够重的。我明白了，百里、千里、万里，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
2: 什么？你天天这穿针引线的，这不是娘干的事吗？那怎么着？以后不叫你雷爹，叫你雷娘是吧？娘。
0: 我是欠下你们老五家的了，我伺候完大的，我伺候小了。
3: 哎，我老了，是的，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块，这么长。
1: 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吃。

0: 咱祁连死的人够多的，谁都不许死。
1: 你看，是咱祁连的根，得活下去，得回家。

0: 哥，我心口疼。
1: 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疼吗？我比你还疼。雷公，七连第十七名战士，他是咱们七连的爹。他这么做是为了让咱们能够回家。不能让雷爹白白牺牲。

0: 雷爹走了，大伙儿心里都不好受。我明白，你是好样的，这一路下来，你长大了，
1: 死了这么多人，我还长不大吗？
0: 再加把劲儿，跟上。

0: 应该是咱们一连和三连的战友们。啥？这一网网我肚子！看来前两次炸桥，让这帮美国佬学精了。
1: 老肖，到。
2: 连长，
0: 带一组人，先去摸摸桥内的情况。一定要把美军轮流换岗的时间记下来。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在那里？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在那里？
2: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在那里？
3: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在那里？
4: 带上一组人，咱们走。
2: 警戒一下，让其他战士们原地休息。禀报，王连。是。连长，之前两次炸桥，敌人一定有所警惕，一定会严防死守，说不准设了个套让我们往里钻，而我们这边的实际情况，你看看。 就这些人，咱们缺兵少粮，援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到达。一旦打起来，必须速战速决，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
1: 老梅，哪有不难打的仗啊？咱们七连什么时候打过容易的？
2: 越难打的仗，说明越必须得打。咱们现在还剩什么重火力？ 来的时候我统计了，5个爆破筒，4个炸药包，2挺轻机枪。如果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再多搞点炸药，我建议选择一个机枪组，正面面对敌人的火力，还有一个爆破组侧面渗透，一旦上桥，我们沿着两次爆破的缺口继续爆破，成功的几率有可能会大一些。
1: 那美国佬修桥的时间比咱们炸的还快呢，已经炸了2次了，你看看现在。 那桥面上还能通车呢。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七连就剩这些战士了，怎么能顺利的摸到桥面？
2: 虎口拔牙。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地

0: 事故原因。该起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机器设备存在故障或维护不当，引发非钢事故。职工在未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也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同时车间现场管理疏漏，未设置有效的安全隔离措施，对职工造成了严重伤害。如何预防高温物体烫伤事故？可采取以下预防措施：一、强化个人防护，确保职工穿戴符合安全标准的防护装备，以减少直接接触高温物体的风险。二、严格作业流程，制定并严格执行涉及高温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包括工具使用及安全距离保持，避免不当操作引发烫伤。三、增设防护设施，在作业区域周围安装防护屏障、隔热板或自动停机装置，一旦检测到异常情况能迅速响应，防止高温物体飞溅伤人。四、定期设备检查，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安全检查，特别是涉及高温部件的稳固性、温控系统及紧急停机机制，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1: 一手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咱跑到运营上，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润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润养吧。
3: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闹钟。
1: 你说什么话？你妈娘我都不闹你，谁是闹钟啊？
0: 你看看把你厉害的你，走啊！切。

0: 我不饿。
1: 来一罐，咱们连就剩两罐这罐子了，你大春哥留下的，给你。
2: 大春到了也没吃饱就走了。真不饿。
1: 是啊，你大春哥到了也没舍得吃，他就是当兵之前啊饿怕了，后来就老喜欢藏吃的，咱们连都找不着吃的了，在他身上也能翻出存货。因为这个事儿我削了多少回，现在想想
2: 任明哥，你说大春和雷爹他们见着了吗？
1: 能见着。来一块。
3: 不饿。
1: 啥玩意儿？
3: 不饿。
1: 咱们全连我问了一圈就没一个饿的。不是我。我真服了你们，你们这嘴比胃还硬啊！那么长时间没吃东西能不饿？赶紧的，服从命令，吃一块。

0: 任命哥，那个宁宁是你相好吗？啊，那你俩成亲了没？
1: 之前打算过，但我这一想，咱是吧，万一别耽误人家，那啥，你不也有个相好的吗？等到仗打完了，我们一块儿喝你喜酒去啊。咋还不吱声了呢？
2: 不欢迎啊。
0: 欢迎。我希望咱们打完仗天天在一块儿，我到时候偷我爹的土烧给你喝。
1: 吹吧你，你爹不把你吊起来揍。
0: 平哥，指导员说你是主动加入咱们七连的，为啥呀？
1: 为啥？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啊？就属咱七连能打。你平和哥到咱们七连，人家是主动要求进步，是不是？等打完仗，回去我把那个扫盲班的女同学也介绍给你认识。
3: 不用。打了这么多年仗了，越来越觉得一个人挺好，无牵无挂的。有你们这帮战友，足够了。

0: 哎，
1: 哥，
0: 累不累？
1: 车上眯了会儿。哥，
0: 嗯，
1: 我梦见大哥了。他说让我好好在家待着，好好孝敬爹娘。
0: 那看来大哥真是生我气了，怪我没听他的话，给你托梦告状呢。
1: 我想咱爹娘了，跑出来这么久，他们肯定担心坏了，娘身体都不行了，我们都不在家，只能靠爹一个人照顾他。抓药的铺子可远了，来回得走好半天。
0: 我跟百里当年杀了村里勾结日本人的汉奸，偷跑出去了十年。我们不在家的日子，苦了你和爹娘了。
1: 哥，
0: 嗯，
1: 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吗？
0: 能。打个胜仗，咱们都能回去。等回去了，咱们给爹娘盖房子，盖砖的，好好孝顺他们。要不要再帮你张罗张罗捐资的事儿？啊？
2: 可咱祁连这么多战友，都回不去了。

0: 我们的人，出生，春生，春生，是我，祁连长吴千里。
1: 连长，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是有什么新的指示吗？还是说团部主力要来支援我们一起炸桥？咱的主力部队还在追击敌军，团长派我来确定你们是否到达了任务地点，结果。 我扳倒遇到了美军，团长说一定要把陆战一世的后路给断了。祁连长，那孩子2岁了，是我从他妈肚子里活生生给拽出来的，我这样也回不去家了。 我呢，交给你们，不能让咱祁连的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祁连长，
0: 春生。

0: 川生说：“这马就跟他孩子一样，是他亲手接生的，已经两岁了，以后不能跟着他执行任务了，就留给咱祁连，说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执行任务。你们都怎么想的？”
1: 连长，这马要一直叫，咱就都暴露了。那放了他。连长，战士们有一阵没吃过饱的了。可他是我们的战马，跟我们一样都是战士。可咱们也有现实的问题。 也需要解决啊！这样吧，大家举手表决。我放弃投票。其实我个人啊，同意平和的说法，但是我代表不了大家，确实不能让战士们。
2: 都饿着肚子来执行任务，所以举手表决吧。少数服从多数。一会儿赶紧跑啊，冲着鸭绿江的方向跑，跑过去就回家了啊！
3: 快跑，快跑！
2: 万林，万林，臭小子，我那表决还没结束呢，谁让你给我放了？我怕你们真把他给吃了。
3: 走。

0: 哟，哎，贺，我们这大指导员在这儿一个人偷偷抹眼泪呢。你吓我一跳！哎，你哪届？你看见我哭了？我这眼睛里进沙子了，知道吧？
1: 沙子？这，你看这，
0: 白色的。
1: 哎呀，爷爷，这全是沙子，全是沙子。哎，
0: 哎，老梅，
1: 嗯，一会儿该行动了。咱这七连一共还有17个人，这连长指导员、镇当上光杆司令了。嗯，我是心疼咱们同志们，这场仗打得太艰苦，天寒地冻，吃不饱穿不暖，就一个个的都埋在这儿，家也回不去。做准备吧。嗯。

0: 这么多战友们都交代在街儿了
1: 啊，
0: 可不是吗？这帮狗日的。
1: 少爷，

0: 我跟你出来打几天的仗啊，就朝鲜这个仗啊，打的就腿干枯了。
1: 嗨，老天爷心里都记着呢啊！咱们这代人把仗都打完了，咱们后辈就不用再受这份苦了啊！
0: 等这仗打完了啊，我妈都不想啊，能吃上个热乎乎的饭，睡上个热乎乎的炕，我就腿知足了。
1: 你看你这点出息啊，这你就知足了？我告诉你啊，等这仗打完了，咱们回去，咱还得娶个热热乎乎的媳妇儿，再生一堆热热乎乎的娃，那日子才美呢。
0: 是啊，以后啊，咱们的日子天不天啊，都是热乎乎的呀。
1: 哎，对喽。坏了坏了，美国佬在拿铁皮给桥面打补丁呢。
0: 好嘛，那铁皮给桥打补丁，那个都有打头针给钉开啊。
1: 对呢，打头针我是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咱们这仗能打了。

0: 这还真是活见鬼了啊！你在这守着，我过去看一下。
1: 哎，
0: 哎，你干嘛去啊？
1: 连长，这老肖他们去多久了？
2: 快半个钟头了。
1: 怎么连个报信的人都没回来？会不会被发现了？
3: 枪没响，再等等吧。
1: 再等10分钟，再没回来，我们就过去。嗯。

0: 哎，看清楚，我是自己人。你是那个乔灵专家冯新冯先生，我是七连的。三连的同志们呢？
1: 他没了。你看，
0: 在哪里？什么？

0: 连长，季军军到后半夜可算是到了。一连炸桥的同志们都牺牲了，太惨了。牺牲了一个连队的兵力才炸下来的缺口，结果那帮美国鬼子只用了不到两天就给修好了。我听说他们一个连配备的棉衣连两个排都不到，天气又这么冷，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
1: 要不这帮狗日的美国佬，咋可能战胜咱们的队伍？
0: 美国佬虽然可恨，但他们的武器装备比咱们可好太多了。冯先生，哎，
2: 冯先生，
0: 梁子，不管怎么说，咱们的任务是炸桥，通知下去。
2: 原地警戒，半个小时后行动。是，传令下去，原地警戒。
0: 哎，方先生，不能点火。

0: 就是你们要炸的那桥，当地人叫慈奈桥。准确来讲，这根本就不是个桥，这是个水坝。当年日本人在长津湖水库边上修建了这样一个悬空的通车道。之前炸桥的同志在水坝桥北外侧炸了一个缺口，裂缺口继续通车，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坚固程度不亚于一个巨型碉堡。
1: 哎，大专家，你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咱自己威风？俺们请你来不是让你说，
2: 听先生说。冯先生，

0: 桥梁结构，墩子是支撑整个桥体最中心最关键的支撑点，只有在这个地方埋着相当体量的炸药，才可以使桥体坍塌。
1: 冯先生，可这桥的倾斜角度从下往上不现实，从上往下目标又太大，我们怎么才能到这个桥墩呢？
0: 你看水坝桥中间有一个水坝房，一般来讲在水坝房后身会有一个检修梯直通这个桥墩，关键是看你们能不能打进去。
1: 那炸药当量呢？多少炸药才够？
0: 不知道，
2: 越多越好。
3: 一连的同志
2: 已经炸出一个缺口了，咱们就应该沿着这个缺口继续炸。
0: 不行，不能炸这个缺口，要炸这个桥墩才能让桥体坍塌。
1: 梁子，听冯先生的，炸这个桥墩。

我怀上了，我怀上了，我会再离开你，我会和你一起看着这个孩子出生。君子于义不知其妻，何至哉？其妻于时，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义，如之何物思？君子于义，不日不月，何其有活？及其于节，日之夕矣，羊牛下阔。

0: 你不用盯着我，我之前会逃，但我现在不会了。我决定留下来做点什么。
1: 做点什么？你能干啥？俺就是瞧不起你们这些肚子里装了点洋墨水就觉得自个儿有多厉害的人。俺丑话先放在前头，你要是再这么拖累下去，俺求求你发发慈悲，有多远滚多远。你要是真能帮助俺们完成炸桥，俺梁子回头给你赔不是。
0: 梁子过来。你跟先生说话什么态度啊？
2: 冯先生，你甭理他，梁子这人啊就这臭脾气，一根筋，犯起倔来啊就我们连长能说得了他。我打第一次见他我就特别讨厌。

0: 别的。刚当兵那会儿，我俩还打过好几次架呢。不过呢，说归说，一上战场，他是真可以为战友豁出命去的。他这人吧，就是没读过书，打字不识几个，但是心眼是真不坏啊。
1: 我知道。我们国家就缺像你们这样敢于牺牲的英雄，没有你们就没有新中国。
0: 你错了，冯先生。我们指导员啊，活着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咱们国家最需要的是你这样的人。我们所有人加一块儿，学识都没你多，我们都可以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你不行，你得活着回去替我们啊建设祖国。

0: 君子于义也，不知其妻。
1: 啥意思？
2: 这是《诗经》里的一首诗，是说丈夫服役去远方，妻子十分思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团聚。看着夕阳的余晖，看着漫山的牛羊，都回家了，就觉得这日子头咋过得那么长？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团聚。
1: 同志们，借着冯先生的诗，我说几句心里话。咱们都是有家的人，家里也都有人等着咱们回去。回家一看，妻儿老小，锅碗瓢盆，牛啊羊啊的，想想就高兴。咱中国人受了多久的窝囊气，这才挺直腰杆，才过上好日子。可这帮美国佬呢，自以为有飞机大炮，比咱好的武器装备，就跑到别人家折腾，想想我就来气。所以咱们就要把美国佬打得哇哇叫。咱们要让他们看看他们一直瞧不起的中国人站起来，咱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哪怕在战场上吃姜子儿，我都觉得值了。全连从桥北正面冲锋，用最快的时间夺取水坝房，找到下往桥墩的检修口，在中间的桥墩安置炸药，并迅速爆破，明白吗？
3: 明白。
1: 冯先生，你和小张留在这儿，等完成任务再一起撤退。四号员，
4: 哟，
1: 一定要保护好冯先生。
4: 是，连长。
1: 冯先生，放心吧，等我们完成任务，你就可以回家了。
2: 我会记得你的。你们万事小心。
5: 冯先生，俺梁子呢，是个粗人，以前有啥对不住你的，等完成任务，俺给你磕头赔罪。
2: 梁子兄弟，现在是新中国，不兴那一套，你也没啥对不起我的。

0: 咱们撤，来不及了。罗先生，我不能撤。我的任务就是把这桥炸了。美国佬的增援部队来了，现在是我唯一的机会。哪怕把三连都打光了，我也要把这桥炸了。
1: 可是，
0: 没有什么可是。
2: 会用吗？没用啊！姚少杰，落下去了。
0: 同志们，上！
2: 同志们，我跟你们一起去。
0: 你去干嘛呀？送子清。
2: 冯先生，你要记住了，如果我们完成不了任务，都牺牲在这儿。 你要把桥墩的信息告诉下一支来架桥的部队，这个信息很重要。
0: 彪子，
3: 是，
0: 刘伟来，帮我，王先生。
3: 是，
0: 王先生，
3: 保护好自己。

0: 冲进去了，咱们得拖出撤退的美军，就在桥面上，站桥。
1: 是，小宁，放箭，包伯祖，给我上。
2: 是。

没事，带我，滚！

0: 救了！
1: 炸桥！炸桥！

0: Damn it. Gather up these bodies and move to the north side of the bridge. And tell the engineers to patch up the gap of the bridge.
1: Feng先生, 这儿太容易暴露, 咱们先撤吧。
2: 等一下。 在桥中心有一个水坝房, 祁连呢, 一定要打进那个水坝房, 找到检修梯, 才能通往桥体中心的桥墩。 只有炸桥墩，才能回桥。听清楚了吗？
1: 我听清楚有啥用啊？你得回去跟我们连长说。走，
2: 我不能走，
1: 快走，
2: 我不能走，
1: 快走。

哎，师傅，把这泥土也挖了吧。喂，我们这里挖掘机掉水里了，赶紧派吊机来救人啊！

0: 事故原因，挖掘司机对临水作业的风险评估不足，未充分考虑临近斜坡的土壤稳定性，随意进行移动时导致挖掘机下方的土壤松动并滑落至河道内，使其迅速被水淹没。预防措施，临水作业淹溺事故的预防主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一，在进行临水作业前，必须对作业区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特别关注斜坡、松软土壤、水深及水流速度等因素。二，做好警示标志工作，避免作业人员视线受阻或因防护设施破坏导致淹溺事故。三，严格按照作业机械安全规程操作机械，避免机械操作失误导致人员淹溺事故。四，设立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负责监督作业过程，确保安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五，加强作业人员个人防护，做好防滑措施。六，临水作业车辆应配备破窗锤等安全工具。
1: 至少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头醒醒，老夫！
1: 别喊了，我听见了。哎呀！哎呀！我，哎，我只问你一句话，啊，谁是孬种啊？
0: 还记着呢。我是孬种，行了吧？老凤。

0: 根本就不清楚你们跟美国人之间在军事科技上有多大的差距。鸡蛋跟钢铁硬碰硬，那能行吗？
1: 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武器很强大，可这场仗必须得打，不但要打，还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然这些美国人就扛着枪站在咱们家门口了。
2: 我们都可以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你不行，你得活着回去替我们啊建设祖国。

0: 村长都放走了，
1: 我要给他报仇！给我回来！现在不是你报仇的时候，记住，都给我活着，咱们还得炸桥呢。
0: 是。

0: 连长，美国鬼子的桥被炸了两回，他们现在已经化被动为主动了。
1: 这样的话，我们很难在天亮前把桥给炸了。
2: 连长，我在水坝桥遇到了冯新冯先生。
1: 桥梁专家？
2: 对，就是他。他临死前跟我说，三连的同志在炸水坝桥的时候，是被美国佬包围才全连牺牲的。他还说，让咱们千万不要炸桥面，一定要炸桥墩，桥墩才是桥的桥眼。他让我转告你，一定要想办法攻进桥中间的水坝房，水坝房的最底层就是桥墩的桥眼。
1: 探子为付出巨大牺牲把他留下来，应该就是为了传递这个信息给咱们。
2: 是的。
1: 可惜啊，我们没能把他给救回来。
3: 连长，那咋整啊？炸桥墩子？
2: 哎，连长，我还注意到桥背有一个缺口，如果咱们可以把缺口扩大的话，应该可以炸掉它。
1: 咱们能想到的，三连长之前肯定也想到了，而且咱们团的一连之前炸的就是桥面，可是美国佬很快就把桥面又给修补了。现在水坝桥被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围得像铁桶一样，而且咱们已经牺牲两个连了。这帮美国佬天生就是拿下巴看人的，他们的傲慢可能是咱们唯一的胜算。
3: 连长，你就说吧，接下来我们怎么整？
0: 连长，现在最棘手的是我们已经打扫净室了，
1: 咱们后半夜分成两路，一个机枪组从桥北向水坝桥冲锋，吸引桥南敌人的注意，然后另外一组从桥底摸到桥南去。
0: 连长，我建议
4: 去桥南的战士
0: 要抢占一个工事为据点，再搞一辆车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水坝房。
1: 可以。
2: 连长，桥北的地形我熟，交给我吧。
3: 连长，我去抢

0: 一会儿等北边打起来，咱们就马上爬上去。
1: 管理，雷爹说过，你是咱七连的一门炮，记住了。

我之前没少骂你，但是你的进步，哥都看在眼里了。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比我优秀的兵。

现在是祁连唯一的一门炮，得用在关键的地方。老师带着。

飞机是用铁做的，坦克是用铁做的，不信，你们的人也是用铁做的。

0: 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俩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
1: 你拉倒吧你！你还没大胖媳妇儿了，你给我弄大胖媳妇儿？你哪有能大胖媳妇儿去？
0: 咱7天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为了啥？就为了咱中国人，从今以后再也不受外国人欺负。
1: 等解放军打完喽，咱们这腰杆子咱硬了。
0: 对，就为了这个。

长，快继续帮忙！吴彦虎，

0: 死到一个骨，
1: 我你中有，你中有，与你生同一个气。

0: 干嘛？
1: 看你那个样儿的，摔坏了我都赔你个大的。
2: 多大的奶也不要，这是南老娘啊，临走的时候留下来的。
1: 那你揣好了啊。

0: 任明哥，
1: 我不会后悔的，我这辈子就认定你了。早就治好了，就等天冷给你了。
2: 我这命还真挺好啊。咱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

0: 平哥。
1: 站长，有件事，我要再不说，怕是没机会了。

0: 来我不打了，我要回家。
1: 你
0: 回家，做你的青天白日梦。我告诉你，我现在给你五个数，如果再不开枪，我就毙了你。
2: 齐安，我们打不赢他们，别再自相残杀了。
0: 给你五个数，你再不开枪，我就要打死你。

你总问我为啥要到祁连，其实一开始我也说不清楚，也许就是为了赎罪。可是后来我明白了，我要像百里，像你们一样。

0: 人影。连长，我还算是七天的病吗？
1: 算了，百里要在的话也会这么认为的。
2: 我没了一个哥，但是七连所有人都是我哥，你也是。

生，别紧张，魏生阳。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心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4: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勤力线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Kerna.

这么多年，二哥，我咋觉得我吃亏了呢？如果有下辈子，你和大哥都当我弟吧，让我也当辉哥，任你们跟我闹。 跟我耍性子，我保证一定不生气。就算生气了，也不会发你去站岗，没收你的枪，更不会踹你屁股。要对你执行战场纪律，最重要的。 不会把你们丢下10年，一个人出去打鬼子。可如果我当哥了，一定没你俩当的好。谁家没个挨千刀的弟弟啊？有我这样的弟，让你很头疼吧？真要有下辈子的话。 还是我当你们弟吧。我吃点亏没伤，我如果耍性子不听话，你就狠狠揍，不要自己饿着肚子，还把吃的塞给我。如果有憋屈的事儿，也踏实和我说。 我如果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你就不要再留情面，对我执行战场纪律。如果有子弹打向你。

难道还没结束？我接着跟他们比划，你还凄凉的战友，等我。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呢。我听你那叫声和我小时候学戏的时候那拉二胡的声特别像，要不就叫你二胡啊，行吗？二胡，再辛苦一阵儿，帮我追上美国佬，你就能回家了。啊，二胡，好吗？走。

0: 万里，醒醒，
1: 二哥，好恼啊，
0: 太累了，想睡会儿，
1: 别睡了，快回家。

0: 万离，粥好了，喝粥吧。
1: 真的？嗯，我想好了。
0: 你想好什么了？
1: 我要去当兵，当英雄去。
2: 爹娘，
1: 百里和千里回家了。
3: 娘的百里啊，
4: 是云雾之外的清风吹。
5: 我托儿一个书旁人啊，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的。我看呐、啊、这辈子他长不出血光了。
1: 我跟大哥呀是枪炮里找到的了然。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
6: 等我跟你一样发了枪满身拔浪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
7: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
2: 我嘞，这条路可是你自己选的，不管发生什么都得给我走下去。
6: 是。
8: 七，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166位战友。
9: 保你命的呀不是钱，是过命的战友。
10: 万里，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511名战士用血肉换来。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明白吗？
2: 授予你380步枪一把，接过这把枪
1: 就相当于党和人民赋予了你神圣的使命。你要不辱使命，勇敢顽强，誓死保家卫国。
10: 其实你二哥特别不想你开这一枪，也怕你开这一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6: 我就想让你也服，就像你想让大哥服你一样。我不想让七连被我拖死。
11: 你以后你肯定也能行，对吧？你行了，到时候我们不就也能依靠你了吗？

0: 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入侵侵略欺负，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1: 哪怕战斗到只剩下最后一名同志，我们也要完成任务。咱们七连没有。

0: 说我现在是你后哥的战士吗？
1: 办吧。可以啊，
0: 好好活着，
1: 用你自己的表现去把那半个给挣回来。
2: 我们都希望你能活着活下去。
3: 我要学他们的蛮横。

不是第九兵团。三营七连第677名战士，万里，七连还在。

这就是我和大哥、二哥以及七连的故事。虽然我们最终没有彻底炸毁水坝桥，但大大延缓了敌人撤退的时间。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第九兵团共歼敌13900余人，阻止了美军北上的部署，迫使这些侵略者走上了漫长的败退之路，一举扭转了朝鲜战局。七连的战友们把我带到了朝鲜战场，那里冰与火交织，铁与血浸满，把我这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淬炼成一名真正的战士。然而我没能兑现诺言，没有把他们带回家。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

0: 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也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

0: 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你希望陪他们安享晚年，你渴望与他牵手相伴，你期待新生命的到来。

0: 怀旧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茸香，样勺彩陶坊。
1: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即时行益生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孔昌生出席。王凯到许昌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并调研经济运行工作。大象食品以榜样之光照亮奋进之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9号，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郑州召开，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和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初心使命，锐意拼搏进取，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1: 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省长王凯主持，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上午9时，大会开始，会议宣读了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刘宁、王凯、孔昌生等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刘宁代表省委向受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为河南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他说，15-50期是我省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阶段，期望大好，机遇大好，前景大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受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为榜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更好发挥先锋模范和战斗堡垒作用，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刘宁强调，要强化党性锻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守党的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在始终对党忠诚上当先锋、做表率。要持续深化学习，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强化理论武装上当先锋、做表率。要牢记党的宗旨，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当先锋、做表率。要坚持真抓实干，投身高质量发展主战场，深入高效能治理第一线，扎实做好抓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顽强拼搏，在主动担当作为上当先锋、做表率。要发扬优良作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永葆政治本色上当先锋、做表率。刘宁要求，要大力宣传先进集体和个人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用身边事教育和感染身边人，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要关心关爱先进典型，做好工作生活保障，让他们切实感受到组织的信任和温暖。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发扬精神，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王丽娜、杨亚蕾，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裴美莲，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北下街街道戴书胡同社区党委

0: 发言。有关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省直政厅级单位、在政省管重要骨干企业和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6月29号，省长王凯到许昌市走访慰问党员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并调研经济运行工作。
0: 77岁的许昌市渭都区老党员马增杰，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义务为群众调解纠纷。王凯走进西关办事处老马调解室，亲切询问马增杰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向他致以诚挚问候，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特别是基层治理工作做出的贡献，勉励他永葆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继续在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中发光发热。王凯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在政治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怀，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积极为老党员发挥余热，创造条件。在南关办事处71社区，王凯向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社区第一书记马静送上节日问候，对他爱岗敬业、一心为民的精神给予肯定，鼓励他把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区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更好为群众排忧解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王凯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从先进典型身上汲取奋进力量，锤炼坚强党性，积极担当作为，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新局面。随后，王凯来到河南爱彼爱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南丰优创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提升智能化制造水平，走好专业化、特色化发展之路，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调研中，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许昌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他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进一步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积极推广胖东来经验，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要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完整社区建设，推动老旧街区、老旧厂区等功能转换、业态升级，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强做优智能电气装备、新材料等产业，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2: 现在播送中共河南省委关于表彰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矢志拼搏奋斗，省委决定授予刘明辉等118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曹勇等120名同志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蜜雪冰城股份有限公司党委等299个基层党组织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省委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学习他们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满腔热忱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学习他们初心如磐、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牢牢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学习他们挺膺担当、迎难而上的实干精神，始终保持直面矛盾的魄力、较真碰硬的胆识、久久为功的

0: 定力，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紧盯发展堵点攻坚，聚焦改革难点破局，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学习他们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操，时刻紧绷纪律规矩这根弦，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模范带头作用，以更高标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为党和人民事业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在党的奋斗历程中，一代代共产党人拼过、扛过、冲过，也留下了一笔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财富不光写在党史里，更刻在每一个普通党员的骨子里，一代代的传承下去。
2: 大家好，我叫江慧芳，今年28岁，党龄8年。
3: 我叫乔子生，今年85周岁了，党龄是46年。
4: 党龄是12年。
5: 24年。
6: 4年了。20年。
1: 河南省隆重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会场内呢，庄严热烈，在红旗的映衬下呢，党徽熠熠生辉。受表彰的名单当中呢，最年长的98岁，最年轻的28岁。他们的年龄呢，跨越了古稀，但初心永远一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7: 表彰大会现场，掌声一次又一次响起，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死磕。周口市农科院小麦研究所所长王丽娜把实验室直接搬到了地头，一干就是10几年，双手长着老茧水泡，可就是这双手育出了老乡们最踏实的金种子——周麦家族。
4: 有好多时候就是很辛苦，每当这个时候就是咬牙坚持，因为是共产党员，所以任何时候必须得第一个冲上去。我们的周麦在黄淮麦区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最近选育的一个周麦49号，打测产达到了950公斤，产量很大的一个突破。
8: 分到派出所之后，更多面对的是鸡毛蒜皮很琐碎的事情，怎么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时刻的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冲锋在前，扎根一线去服务群众。
7: 如果说党员是先锋，那党务工作者就是架在组织和群众之间的那座桥。乔子生奶奶2002年就退休了，可退休不退岗，一干又是24年，党务工作一天没撂下。张桂芳是这次获奖最年轻的代表之一，在村里摸爬滚打了6年，美化村庄，带着村民搞特色种植，大家伙日子越过越踏实。85岁、28岁的新老代表在现场碰上了，聊得特别热乎。
2: 我之前了解过您的事迹，非常值得我学习。
3: 有一句话就是激励我的，叫做小车不倒只管推，你干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年轻人好啊，未来在你们身上，你给你村里边干得好，你怎么样，你的村就怎么样。希望我们不管老家伙还是年轻人，是共产党员的就应该不忘初心，为党的事业咱们尽心尽力，是最后一把劲儿。
2: 共产党员的那种坚持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件好事做实，就是在我们不经意间的努力当中，就可以温暖别人很久，也可以温暖这个村子很久。
7: 先进基层党组织就是最坚实的战斗堡垒，在郑州代书胡同，居民们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有事儿找组织，哪儿有困难，哪儿就有党旗飘扬。
9: 我们那条胡同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党员亮身份做表率，群众有什么事儿，随时能找得到组织，第一时间反馈，我们第一时间能解决。
10: 我们的炖狗机产销量已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一，产品出口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实实在在的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党组织的加速技术突破的核心引擎作用，未来持续推动中国炖狗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争取让人民放心，然后育好品种，把我的家。家乡建设得更好，让村里的爷爷奶奶们生活得更好。
11: 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河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举行。这场大会不仅是对先进典型的礼赞，更是对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的一次深刻党性教育和有力动员。培美联，扎根乡村18载，化解万千群众难题。代书胡同社区以数字化治理打通民生服务末梢。 王丽娜深耕麦田培育良种，守护粮食。

0: 是安全。杨亚雷冲锋一线，守护群众平安。戴庄村党支部以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他们来自产业、科技、乡村、治理、教育各条战线，却共同标注出中原大地上“共产党员”四个字的重量。当前河南正处于扬长补短、全面崛起的关键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榜样的引领和精神的感召。我们致敬先进，更要成为先进，见贤思齐，争先创优，把榜样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能。
1: 6月27号，党的自我革命、制度治权、科技赋能与文化浸润协同路径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出席并致辞，中国纪检监察协会有关领导到会指导。秦国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通过推动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双向奔赴，为制度之门安上技术之锁，管理装上监督系统，通过推动技术创新与文化创新双向赋能，让文化之体插上科技之翼，教育装上导航系统，通过推动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双向交融，使制度执行更具动力，文化浸润更加持久。本次研讨会分为主旨报告和分组研讨两个环节，200余名理论实务专家参加研讨会。6月29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3师新兴市党政代表团来豫回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出席会见活动。王刚、张敏对代表团来豫回访表示欢迎，指出自对口支援以来，河南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统筹推进干部人才交流合作等工作，援疆成效稳步提升。河南将持续完善合作机制，推动豫兵合作走深走实，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第十三师新兴市党政代表团一行诚挚感谢河南长期以来的无私帮助，衷心希望两地深化产业协同联动、能源算力绿色合作、文旅文化交融共建、教育人才双向共育、医疗卫生普惠协作，让豫兵手足情谊跨越山海，薪火永续。6月2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暨71专题党课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授专题党课，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会传达学习中央和省委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有关通知。李亚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理论品格，准确把握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在锤炼思想作风中打造高素质人大干部队伍，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2: 漯河市少林区有一名96岁的老党员黄殿秀，从抗美援朝战场到工厂车间，再到社区红色课堂，他用一生坚守诠释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3: 那是敌人来了6架飞机轰炸我们一个排，30多个人，最后还留下了12个人。
4: 在漯河市漓江路社区的暑期课堂上，黄殿秀正在给孩子们讲述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亲身经历。1951年，21岁的黄殿秀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在枪林弹雨中英勇作战，舍生忘死。
3: 组织上认为我在上个连战这一国表现不错，我也是在这个战争当中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我的目标算实现了。
4: 入党之后，黄殿秀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先后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七次。1979年，黄殿秀转业到漯河卷烟厂，他不改军人本色，吃苦在前。
3: 没有事我就到车间，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车间里面看工人咋个咋干嘞，那工人坐在一块，大家都积极发言。
4: 退休后的黄殿秀主动担任社区红色宣讲员，走进校园，深入社区，将红色的种子播撒在下一代的心田。
5: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以后我要向黄爷爷学习，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6: 黄老在我们社区开展红色宣讲已有上百次，是我们的社区宝藏，也是凝聚群众信仰、激励青年奋进的精神标杆。
4: 73载党龄，一身军功勋章。

0: 当黄定秀用近百年人生践行入党誓言，以一生赤诚书写徐党报国的动人篇章，让红色精神代代传承。
1: 二季度

0: 临淇水库施工现场。目前水库的清淤已进入了尾声，经过3年的清淤整治，可以看到啊，水库的水域面积扩大了，水深增加了，水库的调蓄能力显著增强。
1: 商丘民权境内的仁庄、临淇、吴屯三座水库是商丘市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水库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泥沙淤积严重，引黄能力不足，急需进行治理扩容。但是这三座水库处于民权黄河故道国际重要湿地保护区，工程从规划之初就面临着考验。
2: 统筹工程建设和湿地保护这个需要，将原先库区内的27处湿地核心保护区整合为21处，在总开挖量减少162万方的情况下，确保了这个新增新地库容量较原初设批复不减少。
1: 在保护中治理，在治理中修复，建设方采用分区隔离、限时作业的模式，避让11000多亩湿地核心区，划定多处湿地保护区，保障鸟类、鱼类繁衍生息，同步投放鱼苗，种植水生植物，恢复水体自净能力。
3: 截至目前，清淤扩容已完成3000多万方，占河总工程量的90%，计划12月底全部完工。
1: 黄河故道一期水生态治理工程是河南省“十四五”期间重点推进的重大水利项目，历经3年清淤攻坚，目前已进入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项目全部建成后，三座水库总库容达到1.48亿立方米，可以从根本上破解长期制约豫东地区发展的水资源瓶颈。日前，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豫东南枢纽工程施工项目建设迎来关键性突破，船闸围堰全面闭气，止水屏障全线成型，抢在主汛期前实现两大控制性工程高标准同步收官。
4: 豫东南枢纽共包括2000吨级船闸一座、18孔泄水闸、溢流堰、鱼道、交通桥、管理用房等工程，目前已完成土方开挖380万方。回填工程60万方，为项目下一步主体结构施工提供了有力保障。
1: 豫东南枢纽是国家高等级航道建设中的重点水运基础设施项目，规划建设2级船闸一座，建成后可实现2000吨级货船直达西线淮河新区港，助力通江达海黄金水道向中原腹地延伸。
5: 下面请看大象资讯。
1: 6月29号，2026河南双创蓝皮书发布暨双创赋能155发展研讨会在黄河科技学院举行。河南双创蓝皮书2026包括总报告产业篇、平台篇、主体篇和区域篇5个部分，系统介绍河南创新创业发展的总体形势与政策取向。6月28号，中央媒体青年编辑记者增强四力教育实践活动在河南启动。来自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地方新闻媒体的青年编辑记者代表将深入郑州、平顶山、洛阳等地展开调研采访。6月29号，河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无偿献血科普示范项目启动仪式在省肿瘤医院举办。活动现场见证了河南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1700例，并对第1701位捐献者颁发荣誉证书。2026年河南普通高校招生第一轮志愿填报28号结束，明天起至7月3号，考生即可开始第二轮志愿填报工作。考生可填报普通本科批、含高水平运动队志愿和艺术本科批志愿。近日，河南多地陆续发布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安排。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自7月4号起开启暑期假期，9月1号开学；普通高中自7月14号起放假，8月31号开学。近日，捍卫许都故城考古工作专家咨询会在许昌召开，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实地考察遗址，听取勘探成果汇报，并对2027至2031年考古工作计划审议稿进行论证。
6: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5: 节目的最后，一起到南阳桐柏县怀园湿地赴一场万鸟翔集的生态之约。

0: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林局长肯定有办法。
2: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3: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4: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5: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6: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
7: 这个病人是 HIV。
4: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2: 为什么撒谎？
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8: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9: 赛场上，我的对手是平衡，是记录，是每一个想要超越的瞬间。
10: 漂亮，这边黄雨婷，
11: 中国队获胜。
9: 但有一种对手，我绝不给他上场的机会。命中十环需要万次练习，一次吸毒足以让所有努力归零。人生没有重赛。拒绝毒品，瞄准未来。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3: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亲戚屋，修的那就在那个窖里住啊。他的年龄也不过那二呀嘛二十多，浓眉大眼真好看呐、啊，一笑还有两个喝酒窝，好像三省的角落地，乡亲们围着花轿乱吆喝。这个说新媳妇长得就是好，那个说我这个鳖孙夫妻多，娶一个离一个，离一个又娶一个，一个比一个长得好，也这月比那月强得多，没得活子我咧嘴笑，这一笑啊，这一笑活子嘴唇我个更活呀。头一天刚刚把门过啊，第二天他可就进一门进了灶火，进了灶火小手巧，尖尖吵吵的哆里嗦，两双筷子四个碗一样一样的摆上桌，开眼叫了一声活子哥，活子哥你先尝尝，要不中叫我给你回回锅中。谁到半夜我都伸伸腿也还被窝里咋觉着这

哎，还是我一个人。

大家好，我是张小英。2005年，我参加李元春，那是改版的第一期。从那以后待了一次擂主了以后，就是慢慢这个演出活动啊，李元春艺术团啥都找我。那时候是天南地北的跑，我的生活呀、收入啊，这慢慢都是从贫穷，然后走到了富裕。我也想取得个好成绩，当个好队长。选中小英，你一定成功。

0: 眼不溜，血气那往外灌。我的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啊，东方小姐，一乘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早上多贤惠，心情良好，生下了一双儿女乖巧伶俐。

家园，诉说一点，都叫我苍白，做了烂就下了，世上烈日不能早白，这一群我不如草包山前去，后想我急来，为奴到东堂去喊冤兄说，后来凶我汉替我嫂嫂坐牢斩，不许说到了人就要问斩，真生真是难应愿想到，当然到我问一肚子空心刀。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

0: 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

0: 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心魔停赛，送到万事。来不及了，传魔穿刺。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 你不符合流程，
0: 我让你去就去。
1: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0: 如果一些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还要如何和我的病人的信任？
2: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3: 你过气了。
4: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0: 2、3，知道了吧？

时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